0: 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9月16号到23号8天时间，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299元吃药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可以说打破底价，几千块钱的药让大伙几百块钱没有压力的吃上用上。因此这次平均价299一盒的力度，错过绝对不会再有，希望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珍惜这次机会。报名专线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就刚才呀，我还跟一病友沟通呢，这老兄弟呢，家是沈阳的，前年退休的，去年查出的肺恶性病。这我俩刚才唠了40多分钟，老兄弟讲话世事难料啊。他说我上面还有一老妈，跟所有的姊妹兄弟都说了，这事儿啊瞒着点老太太。他说之前啊，老妈一直啊在他那儿住，这不嘛，查出病来之后没办法了，就送妹妹那儿去了。他说我妹妹也退休了，能照顾。这老太太就总问说你哥最近怎么了，怎么一直也不过来呢？我妹妹就说人家让单位给返聘了，外地有活，所以就没有时间来。这老兄弟说我没退休之前呢，我是负责那个电路维修的，就整个你这一片电路怎么走啊？他说我负责规划。我说你这退休有几年了？说啥呀，才退休2年。我说你现在一月能开多少钱？说能开7000多呢。我说那挺好的呀，最起码你干点啥你手头宽裕啊。老兄弟说那有啥用啊，世事难料啊。他说你看我工龄40多年，干了一辈子，可算是盼到退休这一天了。他说退休之后啊，我第一件事呢，我就跟老伴走一走，那出去溜达溜达。没退休之前呢，你上哪人都多， 竟敢武艺师。

一出门的，所以上哪儿也不方便。这退休了，这时间自由了，去哪儿也方便了。正好呢，同学有说去北海的，啊，说可好了，环境也好，温度也好，完物价呢跟沈阳这还差不多。他说我退休那年呢，我就跟老伴俩去的北海，我俩在那儿待了两个来月。他说我还跟老伴商量呢，我说咱回去咱研究研究，啊，不行，沈阳的房给他卖了，完咱到北海买一个，完事呢，再把老妈接过来。他说你看我这憧憬的可好了，回家呢还跟老妈说这事呢，说沈阳的冬天太冷了，啊，说咱们明年呐

就行啊，交个首付先买上。他说：“你看，要不怎么说世事难料呢？从过年期间呢，就开始有点咳嗽，当时也没在意，因为跟姑娘姑爷子都住一小区，啊，他们晚上上我这儿来吃饭，姑娘有点感冒了，啊，孩子小孙女啊也有点感冒，所以啊，我这咳嗽呢，我也就没往心里去。”合计是不是让孩子给我传染了呢？后来呀，就一直咳嗽。那孩子们咳嗽都好了，就我不好。我就自己上药房买点药吃，买了点消炎药，买了点止咳药。因为这时间呐总咳嗽，我就感觉这个胸口疼，但是也没多合计。我合计是不是就是那个咳嗽给炖的呢，你总咳总咳的炖的呗，结果都一个来月了。讲话了，人有些人第二次感冒都好了，我呢一直没见好，我这咳嗽始终不好啊。因为本身我也不抽烟，平时天热了呢，偶尔喝点啤酒，白酒我都不喝，所以我这身体啊，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就挺好。就60岁之前上医院的那次数，一只手都能数过来，平时也没啥病啊，根本用不着上医院呢。有点不舒服了，是胃啊、嗓子啊，自己上药房买点药吃上就能好。说这次也不知道怎么的了，这咳嗽带带拉拉的，都一个多月了也不见好。完了之后呢，这还有点胸痛呢，还有点喘。老伴就说了，说那旁边就是那骨科医院，不行你去排个片看看，是不是？要没事不更好吗？这总不好也不是个事啊，对不对？你看看怎么的了，这咳嗽都一个来月了。这老伴就催促我，合计呀，那就排一个呗。完事就到医院跟大夫一说，大夫就给拍了一个 X 光片。大夫说 X 光片拍的不太清楚啊，排个 CT 啊，能看得更清楚一些，有事没事的不就知道了吗？等 CT 结果一出来，大夫就说了，我建议啊，你上省里那医院去看一看吧，你拿着这个诊断结果上那个肿瘤医院找大夫给看一看。说当时我听大夫这么一说，我就有点懵了，我这脑袋嗡一下子啊，脑瓜皮都麻。我大夫，我这什么病啊？怎么还得上肿瘤医院呢？其实我内心当中啊，我就怕大夫说我这是恶性病。他说我回来呀，哎呦，别提了，我这一宿就没怎么睡，我就拿那手机上网去查，啊，反正有说结节的，有说肺早期的，啊，还有说那个中晚期的，说啥的都有，有的说。查出来了，如果中晚期啊，也就能活个一年左右。说病人到最后啊，那非常痛苦，上不来气儿，很多都是憋死的。尤其到晚期的时候，疼啊，一般很难忍受。他说：“你看这个病啊，没在你身上的时候吧，你体会不到，你感觉没啥，你感受不到什么痛苦，对吧？有一天这病真轮到你身上了。”这个时候啊，你才知道，哎呦，得这么个病究竟有多痛苦。他说就那一天晚上啊，我这一宿没睡，爱人也是一宿没咋睡，就安慰我说，那阴影那位置啊，兴许是感冒咳嗽留下来的呢，这都有可能啊，兴许是结节呢，对不对？那现在有结节的人多多呀，你别老往那不好的病上合计，对吧？阿姨说不行，明天我陪你一起去。就这么的，第二天呢，早早的我俩就去那医院了。到那之后呢，人又让重新拍的片子，那肿瘤医院的那个大夫一看，人就看出来了，啊，指着那个片子就跟我说，你看着没，就这块我们叫爆米花样阴影，啊，这个就是肿块，说你做一个支气管镜吧。我说这遭罪呀，他说是，整根管
啊，从鼻子给你捅进去了。

它里边呢是个镜子啊，头上有个镜子，跟那胃镜似的，主要就是看你那个气管支气管里边的情况。完又给我安排的那个穿刺活检，拿一根长针，然后呢穿刺到那个肺子里边啊，就那个可疑的部位，完事在里边取了一点细胞，结果一化验确诊了是那个肺恶性细胞。所以当时我就懵了，我就有点接受不了了，我说不能啊，这单位年年组织体检，我就去年没体检呢，几乎年年体检，也拍这个片啊，没说说有啥问题啊。人大夫就说这个胸片 X 光一般呢肺部小于一厘米的，有的时候啊是很难看清的。他说可能你这个恶性细胞啊发展的也比较快，也可能是啥呢，你出现咳嗽的时候，当你胸痛的时候，当你呼吸开始急促的时候，这个恶性细胞啊可能就有变化了，就变大了，甚至说就产生压迫了，所以才会导致你这个咳嗽啊始终不好啊，甚至出现胸痛。他说你看就这个位置长得特别不好，正好在那个肺动脉血管的位置上，所以手术得整个左肺拿下去。我说有没有保守治疗啊，现在不什么微创吗？人大夫讲了，微创啊那是指啥呢，那个缝合伤口那是微创，你这涉及不到微创，你这做微创那肺都给你切下来之后他怎么往外拿呀，他拿不下来呀。我说那得多大一刀口啊，大夫就给我比划啊，我看比划，哎呦那一下子从这个嘎吉窝一直到最后一根肋骨，那老大一个大刀口了。大夫说你们今天回去啊商量商量，尽快拿个主意，先住上院，完了之后呢再给你排手术，这手术啊越快做越好。他说我和爱人回去之后啊，这一道上我俩一句话没说，那到家也是一宿没睡。我就跟我爱人说，我说老妈有退休金，人家有自己的过河钱，我说你就看咱们夫妻这么些年这些感情啊，你别我走了你给老太太扔出去。爱人就说你在那想啥呢啊，你是不是没事闲的呀，我能那么做吗？再一个你别老往那死上合计，现在医疗也先进了啊，医疗也进步了。我说那就再怎么先进再怎么进步，就这病啊也就一年两年的事儿。第二天嘛我们去的肿瘤医院，决定做手术。他讲话了，那不是说你说做就能做的，那住院的人老了得排着啊，什么时候轮到你了，医院电话通知完你再过来。就是这段时间呢，哎呦那是最难熬的啊，天天合计，天天晚上睡不着啊，一会儿想这个一会儿想那个。他说嫂子做手术的时候是不是害怕了？我说他说害怕了。这老兄弟说哎呦你别说嫂子害怕了，你看就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想想我都害怕，谁要是说不害怕呀那是假的。给我推进去之后啊，问我几句话，就不知不觉迷迷糊糊的就啥都不知道了。你再醒来的时候那都晚上了，天都黑了，下午推进去的，晚上推出来的。爱人说做了四个小时的手术。手术完了之后可能那麻药劲儿没过啊，说话说不了，嗓子没直觉，浑身呢还没有啥直觉。到半夜的时候就明显的感觉到疼了啊，感觉到那个胸腔疼啊。老伴说这么大手术整个左肺都给你拿下来能不疼吗？我说疼的实在受不了了，完就找大夫。大夫说那个止疼泵都给你上着呢，就上着他也疼。他讲话呢哎呀别提了，疼的掉眼泪呀。要你那话说的对呢，有啥别有病，

就没钱都比有病强。他说术后啊，就等着拆件的时候，我看着我那刀口，哎呦，就从那个腋下嘎吱窝啊，一直到那个肚脐眼持平的那位置，就那老长。他说你看嫂子那是微创的，拿掉了一个肺叶。他说我不行啊，我这是整个左肺全都拿下去了。所以临出院之前呢，您大夫也交代了，说有条件的话呢，适当的买点那个灵芝孢子油吃吃。他说回来我就上网去查了灵芝孢子油的价格啊，我这一查不要紧，这价格都不低啊。啊，灵芝孢子油基本上都是3000多、5000多、7000多一盒的。但是你在收这个灵芝孢子油的时候啊，还出了不少的那个灵芝孢子粉。我一看有500多、600多、700多的。啊，这个灵芝孢子粉就明显比那灵芝孢子油便宜不少。他说你看我一个月退休工资能开7000多块钱。啊，开的是不少。姑娘不上班。啊，在家照顾孩子。亲戚那边呢指望不上，所以除了晚上在我这吃之外，一个月给孩子多少呢，还得拿出3000块钱去。就说姑爷的一个月开的也不多，所以啊，我看着灵芝孢子油的价格我舍不得。后来我干脆啊，我买灵芝孢子粉吧，对吧，便宜啊，500-600一盒。就虽然说我没用过灵芝孢子油，但你笨合计啊，这油它指定比粉好啊，它价格那摆着呢。所以去年呢吃着孢子粉，哎，感觉也行。它最起码你看我这疗做完之后，我那个副作用不那么强烈，不像人家似的啊哇哇的吐啊，但也掉头啊，但掉的不那么厉害啊。他们都说身上没劲儿，我还行啊，可能是吃这个孢子粉吃的。他说你看我今年呢，我开始听你讲课，那参白也吃啊。他说我老伴儿吃的也挺好，我老伴儿是糖尿病冠心病，哎，吃的不错啊。这你又给咱们整这灵芝孢子油，我跟你说实话想活呀，上面还有老妈呢啊，姑娘带着孩子没工作，现在我还给缴那医疗养老保险呢，孩子奶粉啥的都是钱儿啊，姑爷子开的少，所以我这不能倒了啊。现在我最怕啥呀，就是控制不住，我就怕他再涨再转移了，我怕这个。所以咱这孢子油啊我想吃，那我得用啊，我得吃啊。说杨大夫啊，我想好好活着，你看我这还不到65呢，所以你一定你得帮帮我，借你这机会啊，我想多备点咱们这个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我多订点，我也不考虑别人了，我先订上它40盒的。所以你看这个老兄的讲的这些呢，其实我就特别能理解。所以为啥说世事无常呢，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谁敢说我这一辈子就不会得肿块，不会得这种恶性病，谁敢说？那有的人一辈子讲话了一片药都没吃过，但是有危晚期，对吧？有的人一辈子连医院的大门都没进过啊，淋巴晚期，20多岁、30来岁乳腺恶性病的那有的是啊。所以啊，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来，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体内都有着不好的细胞，不是说我有你没有啊，也不是说你有我没有，是每一个人体内都有这种细胞。你身体内有好细胞的同时也有着坏细胞，哎，它就是一个什么呢，阴阳平衡的，对不对？就咱中医最好解释的就是阴阳啊，它是阴阳平衡的，相互制约的，对吧？你有阴就得有阳，有阳就得有阴。所以任何一个人体内啊都有这种不好的细胞。但为啥有的人他就得这病了，有的人就不得呢？这就是大家最常问的问题，怎么这个肿块啊，这个恶性病啊，偏偏就找上我了呢？这就是咱们所说

每个人体内都有这个不好的细胞，那么你得不得这个病，长不长这个肿块，取决于两点。第一呢，就是你体内的这个不好的细胞，它是否属于一个沉睡状态，是否处于一个安静的状态。就像这个火山似的，那这个火山呢，虽然说是活火山，但是呢，它一直处于这种沉睡状态，那它就不会喷发岩浆啊，它就不会对我们造成生命的威胁，对吧？怕就怕啥呢？就怕这个火山它非常活跃啊，它一直处于那种活跃的状态，所以随时可能会喷发岩浆啊。每个人体内这个不好的细胞也是如此，所以得不得恶性病取决于你体内的这种不好的细胞是不是沉睡状态啊，活跃不活跃。第二点呢，得不得这种病啊，取决于你自身的免疫细胞的防护强，也就是说它的这个防护免疫能力，换句话来说就是这个免疫防护强高不高，厚不厚，能不能抵挡得住。为啥我们老年人患这种疾病的几率高啊？为什么老年人患这种疾病的几率要大呢？就是因为我们人老了，我们自身的这个免疫防护强怎么的，变矮了，变薄了，所以怎么的，它就防护不住了啊，抵御不了了恶性细胞的侵蚀。正常人身体好细胞长得呀，就跟那个刚蒸出来的馒头一样，就是很饱满，那很平静。这个不好的细胞，你在这个显微镜底下你一看呢，长得八爪鱼那样，都是触角，完事呢就吸附在你的器官上。你比如刚才咱说那沈阳老兄弟，这个不好的细胞它就吸附在他那个肺上，带着触角的啊，就从他那个肺部啊不断的去吸收营养，所以这个不好的细胞就越长越多，越长越大，完事呢他那根儿啊扎得越来越深。所以为啥手术啊你得整个全切呢？因为你留一点，最后呢他还算是有根据地的，所以说你就必须得把它去根，因为他这个不好的细胞他的触角都已经扎进去了，所以你就即使把表面切除了，它那根儿、它那触角还在里边呢，啊，甚至说还会长。所以为啥说手术拿不干净呢？就谁也拿不干净。最后你看，同样病人，有的呢一年就没了，有的呢可能十年二十年人家还活着，并不是说那个活着的那个呀，是给他做手术的那个大夫多厉害，去世的那个呢，那个大夫手术做得不好，跟这没关系啊。主要是啥呀？看你自己的免疫，就是你自身的这个防护墙啊，主要看你这个不好的细胞是否活跃。那么灵芝孢子油在这里边起到一什么作用呢？第一，它能让我们这个不好的细胞沉睡，那能让活跃的这个不好的细胞变得安静啊，变得沉睡。灵芝孢子油当中这个灵芝三萜呢有这么个作用啊，所以灵芝孢子油它就能够预防肿块。第二呢，就咱们这个灵芝孢子油当中啊，含有其他的灵芝孢子油当中不含有的物质，叫什么呢？叫麦角甾醇啊。不是说每一个灵芝孢子油当中都含有麦角甾醇，就这一点大家可以去查，你可以去考证，95%以上的孢子油当中是没有的，一般是仿野生的这种灵芝孢子油当中才含有。这种物质是唯一一个能够提高人体免疫力，唯一能够提高人体免疫防护墙的啊，能够增高你的免疫防护墙的高度，能够增厚你免疫防护墙的厚度，这样你不好的细胞它过不来，它进不去。所以灵芝孢子油有防护复发、扩散、转移的这么个作用，同时也预防你这种恶性病、肿块病的发生。所以很多人问说，杨主任呐，我没有肿块恶性病，这灵芝孢子油我需不需要吃啊？这就得看它多少钱了。如果说几千块

块钱呢，我不建议你吃，太贵了。如果说像咱们现在300多块钱，吃去呗，对不对？必须吃，讲话了，挤破脑袋都得吃，因为我们每个人体内都有着不好的细胞，谁敢保证明天你有没有啊？谁敢保证明天啊，他活不活跃呀？对不对？你永远不懂明天和意外哪一个能先来，因为我们每个人体内都有这种不好的细胞，所以不知道苦难明天会不会发生在你身上。所以灵芝孢子油啊，有条件的就必须要吃。那过去有句话，就没条件咱创造条件。几千块钱的时候咱们不敢往上合计啊，咱们想都不敢想，是不是？那咱创造条件，怎么创造条件？咱去跟这厂家去谈，让他给咱优惠啊。那现在咱不就创造好这条件了吗？才合着200来块钱，敢合计不？敢想不？敢照亮不？对吧？不就在钱上吗？我讲话了，就豁出去了啊！爱谁找我谁找我，爱谁告我谁告我，对吧？我就这一堆一块豁出去了。所以啊，咱们就200多块钱吃这灵芝孢子油，不仅吃，咱还得吃好啊，还得吃这什么呢？含量高的，还得吃这种医用级的，还得吃这种有效果的、有认证的，大家能溯源啊，能查到地方的。我说话呀，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咱不干那坑人事儿，咱们也不对不起任何一个人。所以咱们的这灵芝孢子油不是说冲挣钱去的，200多块钱挣什么钱？谁家挣钱灵芝孢子油200多呀，对不对？我是冲咱们这些个兄弟去的，我是冲咱们这些姐妹们去的。我讲话了，能帮就帮一把。老伴也这病啊，我这话最实在，都是天涯沦落人，对不对？咱们之间呢还不得相互帮衬着点吗？所以这灵芝孢子油大家都吃上，你就没有肿块恶性病了，你就预防，对不对？你就不用整天提心吊胆的了。那已经查出来的呢，像我这不行了，我已经有这病了，有的我都做过手术了。那我跟你说，这灵芝孢子油你就更得吃了，以前舍不得，现在你就别合计了。我讲话了，赶紧多备上点吧，以后没这机会了。那么你像灵芝孢子油好在哪儿啊？可能有人说了，那鹿角冒粉好，怎么说呢？都是好东西，但是他俩的好还不一样啊。鹿角冒粉呢，那叫软坚散结，它是小于1厘米的结节啊，有这个软坚散结的作用。但是对于你像这种肿块，或者是大于1厘米的结节呢，它就无能为力了。其实就是真正起到这种抗恶性病作用的，也不是灵芝啊，这一点大家要听懂啊。我不知道你听没听懂，我说真正起到作用的不是灵芝。你们说那是啥呀？是灵芝孢子油，是灵芝孢子油当中的灵芝三萜和麦角甾醇起到的作用。灵芝是灵芝，灵芝孢子粉是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油是灵芝孢子油。一般只有灵芝孢子油当中这个灵芝三萜它的含量才能达到25以上，因为没有达到25以上的，它就没有这种抗恶性病的效果。而且一般只有灵芝孢子油当中才会含有麦角甾醇，就孢子粉当中都不含有。那么灵芝孢子油抗恶性病、抗肿块跟你吃西药啊做的那个疗那也是两回事。这个灵芝孢子油它就像那个剪刀一样啊，它能剪断你不好的细胞的触角，就把你这个触角啊它一根一根的先给你剪断了，它不就变成那个光杆司令了吗？它没有触角了，它吸收不了营养了，它还不蔫巴了，它还不老实了，对不？它也繁殖不了了，是不是也就不扩散了？那就更谈不到转移了，对不对？都没有能量了，它往哪转呢？
他就老

质了，是不是？所以逐渐的这个不好的细胞一点一点的就萎缩了啊，它没有营养了，没有触角了，所以最后呢怎么样，自己就死了。所以啊，这个灵芝孢子油对身体它没有一丁点的伤害，所以这就是咱们灵芝孢子油跟其他的那个西药不一样的区别。那有效果不说，而且呢对身体没有伤害，所以为啥市面上卖那么贵啊？啊，高含量的都得在3000往上啊，因为吃的人一个是肿块病人，一个是有钱人，一个是得肿块的人，一个是怕得肿块的人，都不在乎钱，在命面前，在活着面前，谁还在乎钱呢？在乎的是活着。所以你就即使没有肿块恶性病，这灵芝孢子油啊你也得吃。哎，那些有钱人呢，讲话了，有钱人可不傻呀，为啥人家成年到辈的吃？人家是怕得那病，人家是为了预防。同时这灵芝孢子油还有一个好，它对心脑也好，那真正软化心脑血管，真正强心强脑。因为这灵芝孢子油它抗硬化抗衰竭，所以这个灵芝孢子油啊它就对我们这心脑特别好。为啥很多人没吃过呢？舍不得，好几千谁舍得呀，对吧？你包括那个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啊，讲话了，就吃降压药吃降糖药，他还得考虑我买什么样的呢，我得买便宜的，对不对？我认识一病人啊，糖尿病肾衰尿毒症出现的时候啊60多岁，现在70岁了啊，就吃这灵芝孢子油，跟他一波的那都走多少个了，人家就没事啊，他有钱呢，对吧？那咱普通老百姓咱没这个钱，我讲话了，那咱就想法，对吧？咱没条件咱创造条件呗，对不对？所以你看我是豁出去了啊。咱们不管市面上这个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卖3000也好，卖5000也好，咱们呢就直接按那个成本价598一盒，然后呢一次性拿10盒的多给你5盒，这相当于2送1，这样呢能给你合到不到400块钱一盒，那应该是在398块钱一盒，然后一次性拿20盒的，这了不得呀，这多给你20盒啊，这就相当于1送1了。你这样的话呢，这价格啊还能再下来，这就相当于一盒在299块钱。对，你没听错，那可以说这个价格是天底下含量最高、价格最便宜的孢子油了。如果说人家一生啊只能出这一次大招，那这就是我的大招了啊。我不知道这回灵芝协会会不会找我，那孢子粉孢子油这些个厂家会不会找我。我现在想的就是啥呀，咱们这些个兄弟姊妹借这个机会都能吃上这灵芝孢子油啊，都能用上这灵芝孢子油。所以这大招最后一次放啊，就这一回了，没有下回了，今生就这一次。所以就即使没有肿块没有恶性病的啊，你拿上个10盒20盒都行，因为钱在这儿呢，喝200多块钱。那咱们要是有肿块有恶性病的呢，因为这个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啊，今生就这一回这么低的价格，就像刚才我说的，喝到299块钱你就能吃上，今生也就这一回，对不？也就是我对你这么好啊，谁给你争取这价格的了？你错过了，你再想吃那没了，你就得花3000多5000多去买了。所以机会就这一次，我希望大家伙呢能多备点，就尽量多备点啊，你就没有恶性病没有肿块的，你说我就预防啊，我就是治疗心脑血管病，我抗这个心脑硬化啊，抗这个心脑肾衰竭，你拿个20盒40盒都行。我还是觉得有条件的拿40盒是比较合适的啊，合到299块钱多便宜啊，对不对？合适，
我这说的是实话，这叫啥？灵芝孢子油啊，这叫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啊，这叫医用级的灵芝孢子油。你现在买一盒灵芝孢子粉得多钱呢？最少也得四五百块钱一盒吧，贵的灵芝孢子粉有的都得600多吧。咱这叫灵芝孢子油啊，100颗粉才能出一颗的油，所以这一粒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就相当于是100粒的灵芝孢子粉。所以你拿20盒的灵芝孢子油，额外再多给你20盒的灵芝孢子油，相当于是一送一，这一盒孢子油才合着299块钱，比你吃孢子粉都便宜了，对不？所以你花比那灵芝孢子粉还便宜的钱，你吃的就是高含量的医用级药用级的灵芝孢子油。但是这是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啊，也是最后仅有的一次机会。所以呢，你就没有肿块恶性病的，说我就有点心脑血管病，有点三高，你赶上了灵芝孢子油，这次你拿10盒啊，拿20盒都可以啊，最好是拿上20盒，因为合到299块钱便宜，对吧？哎，你说我以后再想吃你没这机会了，对不对？吃去呗，对不对？全家人都可以吃，那你就不吃我先备着，或者有条件呢给孩子也多备上几盒，是不是？一年哪怕说我就吃上半年的，我吃上三个月的，我告诉你也比不吃强，真是。你孩子现在，咱说句实在话，30-40岁的，40-50岁的啊，那个工作生活压力也挺大，知道吧？房贷车贷的啊，饮食又不规律，成天在外边喝酒的，吃外卖的，完了之后熬夜的，你说那身体能好吗？对不对？所以给孩子备上点，让孩子也跟着吃点。你那孩子要吃上个3个月5个月，哪怕就吃2个月，那他也比不吃要强很多，真是。就咱这个灵芝孢子油，它吃上就比不吃要强上100倍，是长息肉啦，长结节啦，或者那不好的，他就找不到你家孩子。因为现在你上那个肿瘤医院，你看看去吧，那40-50岁的，30-40岁身上长肿块的啊，长结节的，那老了去了。所以你吃着点，预防着点啊，就像我说，哪怕一年咱就吃2个月，对吧？哪怕一年我就吃1个月呢，还是那话，吃了就比不吃强，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对不对？所以这东西啊，就相当于中药界的安宫牛黄丸了。你像那个安宫牛黄丸，一般这家里有条件的可能都会备上个1丸2丸的，就怕有个不时之需。所以这灵芝孢子油啊，你也多备一点，这东西它也不坏，保质期还很长，所以你就记住，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当然那没有万一不更好吗？对不对？这咱吃的咱们心里不有底儿了吗？一旦说需要了，对吧？你没有了，你说市面上有好啊，它贵啊，对不对？哎，好的都卖3000多5000多，你吃起来费劲不？所以这次赶上了就多备上点啊，有条件的老两口一起用，完事呢给孩子的也带出来，你拿上20盒，额外多给你20盒啊，不到300块钱，多便宜呀，对不？这钱你就买灵芝孢子粉你都买不下来，我说这是真话啊，你外边真买不下来。所以有这机会了多备上点。所以有肿块的，有恶性病的，有心脑血管病的，有糖尿病已经出现明显并发症的，心脏不好，肾脏不好，肺的气管啊，呼吸都不顺溜的，是不是？说长结节的啊，肝脏啊，胃啊都不好的，你借这机会啊，你也吃上点。这东西呢，第一抗肿块啊，预防肿块；第二呢，这孢子油啊能抗硬化啊，能够防止我们心梗、脑梗的猝死啊，防止这脑出血，包括一些其他的心脑意外情况出现。第三呢，它能抗衰竭啊，防止我们心脑病人心脏出现衰竭、呼吸衰竭、心肾的衰竭，包括针对于高血压病人呐、糖尿病病人呐，这个灵芝孢子油啊能够防止你出现肾衰竭啊，防止你出现这个肾衰呀、出现尿毒症啊。所以好东西呀、
所以。

0: 咱们是从今儿开始啊，16号到23号八天的时间，我联合小辉共同为大家开展灵芝孢子油最大优惠、最大力度、最后一次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3000多一盒的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一步到位，成本价598一盒，一次拿上10盒灵芝孢子油的，额外多给你5盒啊，相当于二送一，合到398一盒。一次性拿20盒灵芝孢子油的，额外多给你20盒的灵芝孢子油，相当于是一送一啊，相当于一大盒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合到298块钱。所以你无论说是抗肿块，还是预防肿块，还是说预防和治疗一些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像心梗啊、心衰呀、脑出血呀、脑血栓呐、肾衰呀、尿毒症啊，啊，包括我们说的那个预防大白肺呀、啊，啊，包括肺上的结节啊、乳腺上的结节啊、肝肾上的囊肿啊等等，这个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你都吃点啊，都多准备上点啊，多备上点啊，慢慢吃去呗，对不对？哎，身上没病这才是最重要的。你现在你到医院你看看啊，到处都是排队的，所以说咱们能不去医院是最好的了。机会啊，最后一次，没有下一次，以后也不会再有。所以呢，没报名的想用的抓紧时间拨打这个400-677-6211 400-677-6211，那我就不耽误大伙的时间了，你去报名吧。
1: 好的，感谢杨老师。花不到孢子粉的钱，咱们就用上这高含量药用级的灵芝孢子油。再次把这个好消息给大家播报，9月16号到23号八天时间，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299元吃药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可以说打破底价。几千块钱的药，让大伙几百块钱没有压力的吃上用上。因此这次平均价299一盒的力度，错过绝对不会再有。希望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珍惜这次机会。报名专线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他是杨大林，一名实打实的平民医者，从医半辈子，病房里的人间百态他见过太多。很多人病到最后，不是不想治，是没有条件治。
0: 从医半辈子，最怕的就是患者有好药用不上，因为没钱，最后放弃治疗。
2: 药好，但老百姓够不着。每当看见病人那无助的眼神，作为一名大夫，他心里五味杂陈。上千元的灵芝孢子油，在他手里直接达到几百元。有人劝他，这么做得罪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是一个行业。可他却说，
0: 灵芝孢子油出厂价格是行业秘密，是不让公开的。可我也70多了，趁我还没糊涂，我就想为患者做点事儿，我就想让你们不再有病治不好，有药用不上。孢子油这次破价，天大的后果我来担。
2: 9月16号到23号八天时间，千元灵芝孢子油，咱们百元用。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平均398一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299元吃药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行业破价，仅此一次，错过再也没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
1: 再次提示大家，9月16号到23号八天时间，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关于活动，如果您还有任何不清楚的，请尽快联系场外工作人员。同时，大家购买时也请认准栏目组统一活动专线，谨防上当受骗。报名专线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是大雷老师吗？
4: 是我呀。
3: 哎，大雷老师你好啊。
4: 你好。
3: 这认识您1年多了，今天终于和您通上话了。我是来找您报名灵芝孢子油的。
4: 啊。
3: 麻烦你给我登记上60盒的呀，我们全家都要吃啊。
4: 啊，订这么多啊。
3: 哎。
4: 这看得出来您是一位善于把握机会的聪明人。赶上这机会了就多订点，讲话过这村可能没这店了，是吧？
3: 是呢是呢。
4: 嗯，
3: 我吧，我和我老伴儿，我跟你说哈，都是孢子油的受益者呀。
4: 啊，
3: 这回呢我还想给我姑娘带一份儿。
4: 啊，
3: 现在这年轻人压力挺大的。
4: 那是啊。
3: 我姑娘嘛，是高中的班主任老师，操心呐。
4: 你
3: 说你知道吧，
4: 负责任。
3: 你说你知道现在的孩子都不能说一个孩子不能说不能管的。
4: 对。
3: 我姑娘吧这压力啊就挺大的。
4: 是啊。
3: 再加上呢她熬夜啊，前段时间在学校去体检，说肺子上面有个阴影。甲状腺呢也有结节。
4: 嗯。
3: 后来他又彻底检查了一下吧，诊断是多发性的肺结节啊。
4: 哎呦呵。
3: 啊，好在呢都是0.几，没说让手术。
4: 啊，0.几不用手术，但是这种多发性的就不好。什么叫多发性呢？就是很多地方都有。
3: 对对对。
4: 啊，
3: 还有那啥，他那个甲状腺的吧结节有点大，接近1厘米了。
4: 多大岁数？
3: 40来岁才。啊，我寻思趁着不严重好好给调调吧。关键我说我和老伴儿用的挺好的。
4: 嗯。
3: 这昨天我一听您那就有活动了，这价格合适啊，这算上一盒赠送的，这一盒要200多块钱，相当于买一赠一了。
4: 是。
3: 嗯，我们自己买一盒得好几千呢，这直接让我们一盒用掉了，我就哎呀赶紧把名额给我占上吧，赶紧给我订上60盒的孢子油啊。
4: 行啊。其实啊，你像咱说家里这孩子，你这一说我就知道了，就是一个负责任的老师啊。但是话说回来了，就像刚才您讲的，现在这孩子你说不能打不能说的，所以说没办法啊。有的时候吧自己就跟自己生气啊，一来二去呢他不就容易落下这些不好的病吗？啊，
3: 是的。
4: 那咱们赶上这个机会了，因为咱说句实在话，你这病一旦有了，你说我不管他，我就想让他自己就是消灭掉，那不可能，因为你没那体质。你要有那体质的话，他就不会出现这病了，对不对？
3: 对 对, 对。
4: 哎，所以说咱们就得找个帮忙的，那谁呢？就咱说这灵芝孢子油就最好了，啊，赶上现在活动，价格还便宜，慢慢用去呗，对不对？最主要是啥？刚才我听你说，老两口就是受益的，对不对？
3: 对对对，我给你捣鼓，我咋回事
4: 啊？
3: 我吧是肺结节，但我呢、
4: 啊、
3: 比你老伴儿幸运，我没手术。那、现在吧用这个孢子油结节啊小了一大半了。
4: 是吧？哎呦。
3: 这省得花钱遭罪了。
4: 对。
3: 你说我刚发现那会儿是1.0乘0.8。
4: 啊。
3: 我们这边一大吧。
4: 嗯。
3: 嗯。就建议我做手术。
4: 嗯。
3: 嗯，可我寻思手术挺遭罪的，我就不想手术，就换个医院看看呗。
4: 人
3: 家换个医院呢告我呢，手不手术都行，你自己拿主意吧。
4: 你看
3: 你
4: 还是可以不手术。
3: 你说我一个老百姓我懂啥呀，随后我一来气呀、我就回家了、在家待俩月。待俩月我寻观察观察呗，自己看看到底是行啊还是不行啊。但是还是不行，就只能感觉吧、这个胸腔子里边吧像有火似的。 早上起来啊还咳嗽，还有黄连痰。
4: 啊
3: 啊，这白。

0: 天吧还好点儿，这一到晚上，他早上刚起来那会儿啊，就不行，就特别严重。
1: 严重啊！
0: 啊，完了呢，我就自己买消炎药呗，止咳药呗，就吃上了。
1: 嗯。
0: 吃也不行。后来啊，有一天我睡不着觉，哎，就和您也有缘分，我就听到你讲座了，讲你老伴儿的事儿。
1: 啊。
0: 我就挺感兴趣的听着，回头我就把那个爆肚油啊，我就用上了。
1: 啊。
0: 然后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症状吧就减轻不少啊，不那么咳嗽了，痰也好了，就觉得挺对症的。
1: 嗯。
0: 等我用上了半年的时候呢，那个胸腔里边啊也不那么烧的上，不那么热了。
1: 啊。
0: 哎，就觉得得劲儿了，喘气儿呢也顺畅了，这症状呢减轻多了。
1: 啊。
0: 啊，我寻思，哎呀，这挺好啊，我就到医院看看吧，我再检查检查。
1: 嗯。
0: 完了呢，看呢是说我结节剩到0.7了。
1: 哎，这不挺好吗？小了。
0: 啊,
1: 啊
0: 是呢，我挺高兴的。我一看这个豹子油对结节这么管事儿啊，我就坚持吃。
1: 啊。
0: 坚持吃到现在，我这不吃了有一年多了吧？
1: 嗯。
0: 啊，到现在呢，啥症状也没有了。
1: 啊。
0: 我就又复查去了。
1: 嗯。
0: 这前两天复查结果说这个肺结节啊剩下0.4了。
1: 嗯哦、
0: 啊，当时吧，我拿到报告时给我高兴坏了。你说这我不省着开刀了吗？遭那罪干啥呀？
1: 是。
0: 你说我老伴儿也说，哎呀，这药吃的不错啊，这药
1: 对
0: 症吧、
1: 对呗。
0: 啊。
1: 嗯，其实有的时候咱们说，有些病啊，这个大夫他没法直接告诉你。你像有的时候你这必须得手术、
0: 啊，
1: 其实正常来讲，按照我们临床指标，就是大于1.0的。啊,
0: 啊，
1: 这个需要去做这个手术，啊，
0: 啊
1: 但是呢、
0: 啊，
1: 他不可能说把你绑在那儿，啊，就给你做手术。你像有的时候，你可以先观察观察呀，对不对？你比如说你现在查是1.0成绩的，如果说过上三个月、半年，你一查，啊，他没有啥变化，那你就可以不去做这个手术，对不对？
0: 啊、
1: 或者咱通过其他保守方式看能不能给他缩小。对吧？
0: 但我心里有负担呢。
1: 哎，对，的确是这回事儿。咱本身咱已经知道了，你说你做还是不做？你做遭罪，你不做吧，心里边总是有顾虑。但是咱们说，要是有一种方法，不用做手术也能够达到这种啊，甚至比手术还好的效果啊，那咱们这孢子油不就挺合适的吗？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它能够帮助我们缩小这结节，同时它又能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对吧，你免疫功能增强了啊，你自身他也不感冒了，也不容易得心脑血管病了，多好啊，对吧，
0: 嗯，
1: 一举多得的事儿啊，而且你也看到了复查结果，这个结节在不断的缩小啊，
0: 这不就对症了吗，
1: 再坚持你说用上个1年2年的，那咱这结节不没了吗，对吧，
0: 对呀、
1: 啊、
0: 对对对我是这么想的、
1: 嗯、
0: 我再跟你说说我老伴儿啊，我老伴儿呢他是肠息肉
1: 啊，
0: 他就跟着我吃、
1: 嗯、
0: 这个打用那个灵芝豹子油啊，这一年呢、
1: 嗯、
0: 前段时间去复查去了，说肠息肉啊、
1: 嗯、
0: 大的变小了、
1: 嗯、
0: 小的呢看不着了，
1: 哎呀好
0: 啊，完我老伴也说呀，这豹子油真不错啊，这高含量还是医用级的、
1: 嗯、
0: 这回一定得多买一点
1: 哎
0: 啊，所以我们俩老两口吧就商量啊、
1: 嗯、
0: 这回多买一点备着、嗯、我给孩子也带一点，订60盒的
1: 可以，
0: 一定得给我们登记上啊、
1: 嗯、啊、哎！可以可以，啊，老伴儿用上咱们的孢子油，通过我们孢子油的这种抗肿块 啊、抗结节的效果，你看这不也见小吗？这都是好事。那所以这也更加坚定了，咱们一定得坚持把这孢子油用下去。除了说提高咱们身体的免疫，最起码对咱们还真解决实际问题了。你体质发生改变了，你。抵抗力增强了，就咱说那个防护墙又高又厚了，你这以后都不用害怕了，对不对？
0: 对对，
1: 挺好啊。我跟学生说一声，正好咱们今天刚开始报名，抓紧报上名吧。
0: 那感谢啊，感谢，
1: 哎，
0: 好了，
1: 哎，好，再
0: 见，
1: 嗯。
2: 9月16号到23号，8天时间，千元灵芝孢子油，咱们百元用。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平均398一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 299元吃药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行业破价仅此一次，错过再也没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
3: 好，再次提示大家，9月16号到23号八天时间，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错过绝对不会再有。希望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珍惜这次机会。关于活动，如果您还有任何不清楚的，请尽快联系场外工作人员。同时，大家购买时也请认准栏目组统一活动专线，谨防上当受骗。报名专线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5: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6: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7: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6: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呢。
5: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创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8: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9: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10: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11: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10: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3: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2: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9月14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天气晴好，海面风力不大，气温略有回升。14日20时到15日20时晴，有时多云，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气温18到25度。15日20时到16日20时晴，有时多云，偏南风5到6级，气温20到25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偏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8到25度，小长山气温18到25度，广陆气温18到26度。獐子、海洋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18到26度，海洋气温18到26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9月15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9月15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40分，全天执行23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30分，全天执行23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在《史记》当中啊，有写过民以食为天。那在先秦的典籍《尚书》里面，国家八政之一，第一个就是食啊，吃东西。不过呢，这个美食啊，仅仅是口腹之欲吗？还真不是。在历史当中啊，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大文豪，他们既是诗人，同时也是美食家啊，这双重身份。比如说苏东坡、郑板桥、金圣叹、陆游等等。那说到这个文人和吃啊，我们不妨这么想，就是文人他是以食为地，以文为天，饮食同文化呢是融合在一起，天地相合，也呈现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所以才有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先说一个吧，大文豪苏轼。苏轼绝对是咱们中华文化最闪耀的一颗星星，天才中的天才，文豪中的文豪，大才子啊。人说嘛，千年之下仅此一人，也是我遥不可及的偶像。苏轼的诗词歌赋啊，他这个故事流传了近千年，其实跟他的文采相伴的还有他的美食，以至于现在咱们有时候去点菜啊，这能看到东坡为名头的菜肴和酒楼还真不少。苏轼的美食啊，它不是出自于那些珍贵的食材，也没有非常复杂的做法，基本上都是跟随他的足迹，当然就是被贬的足迹比较多，信手拈来，取自于当地的水土，非常质朴啊，也挺实惠的，就性价比特别高。我觉得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他将那个诗词啊放进美食当中，那就是美食文化的风景线，那吃出了文化，吃出了水平。咱举例子吧，像龙井虾仁，这是大胆的创新，现在咱们觉得很寻常，可那时候不一样啊。西湖啊，它这个盛产河鲜，也有龙井茶，但在苏轼之前呢，没人想过把这俩放在一起做饭。苏轼呢，这个偏偏不走寻常路，对吧？颠覆了大家的想象，就是食材搭配这块他有创新的，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集茶香跟这个虾鲜于一体的菜品龙井虾仁。那么在公元1079年，也就是元丰二年，那苏轼呢因为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他都写好诗跟弟弟告别了，准备好了一件事儿，就是世处青山可埋骨，就是我死哪儿就埋哪儿吧。

0: 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少水多料，小火慢炖。也是因为名人效应，苏东坡做肉的这个方法被广泛的学习，就有了东坡肉这道名菜。除了东坡肉，苏式菜谱当中其他菜肴啊也是深受追捧，像什么东坡饼、东坡羹，什么私房菜哈、啊，苏式家菜，这绝对都是很流行的，也就是苏家菜嘛。那我觉得苏东坡的菜呀、啊，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因地制宜，西湖里有什么咱就做什么，对吧？你有大鲤鱼，咱就用咸萝卜汁儿、橘皮黄酒，那就是东坡鱼。这些菜啊，其实跟苏东坡的性格呀有直接的关系。您看，他是一个热爱美食、热爱生活的乐天派，当然也被生活呢屡次打击。世间的苦难呢、啊，其实是很难打倒苏东坡的。所以林语堂给了他一句话的评价：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怎么断句，大家自己琢磨。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有请康震老师给我们讲讲苏东坡潇洒的人生。
1: 苏轼来到黄州，无非就是两种生活，一种是物质的，一种是精神的。那么在物质生活方面呢，他要面对三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啊，就是花销问题。这苏轼到黄州担任的这个职务啊，他有一个全称叫什么呢？叫黄州团练副使，本地安置，不得迁戍公事。这个黄州团练副使大体像是个什么官呢？这个很难跟现在对应。我们宁要对应的话，要给大家一个印象的话，姑且我们可以认为是黄州市或者黄州县人民武装部的副部长。本地安置，不得签署公事。你没有签字权，没有行政权，没有决策权。换句话说，你是由当地政府看管的一个犯官，但是给你挂个名。那么按照有关规定，这样的犯官是没有工资待遇的。那这就很麻烦。这个苏轼他们一家人从京城来到黄州，20多口人呢、啊、靠什么吃饭、啊、而且苏轼这个人平生啊没有什么积蓄的习惯，他自己有8个字，叫什么呢？俸入所得，随手折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所以他有积蓄，但是很少。不过这难不倒苏轼。苏轼对待金钱的态度是：有钱我就花，没钱我就做计划。我现在不是没钱吗？我还有些积蓄，我就以我现在的积蓄为基础，我做计划。我跟夫人做了精心的财政的预算，每天最多花费150文，那每个月呢最多就是4500文，是吧？那么就用这样的花费算下来，他现在有的积蓄刚刚能用一年。问题是一年以后怎么办？一年以后那一年以后再说吧，是吧？聪明和潇洒的人从来不给自己提前预知烦恼啊，你纵观古今无一不如此。第二，还有住房问题。按照朝廷的有关规定，这种犯官一律不给分配家属楼，其他人都可以分配，他不可以。这个朝廷是有规定的，这是一种惩罚。那20多口人你住在哪儿啊？住在大街上，这也是个问题。刚来的时候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就在这个江边有一个废弃的原来这个官府使用的一个驿站的房屋，叫临皋亭，就住在那个地方。但我们都知道临江的房屋它都又很潮湿很湿热，20多个人都挤在这个里边，来个客人都没地方住。后来苏轼啊就在一块地方，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时节，盖起了5座瓦房，然后在这个屋子的四壁画上这个雪景，起了个非常浪漫的名字，叫雪堂。这个雪堂后来成为他会客、读书、写作、养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所。啊，就是他有一个江边有个住所叫临皋亭，后来自己又盖了一客房。这是住房问题，暂时解决。第三呢，吃饭问题。这个没有钱呢，你这个吃饭就很成问题，怎么办呢？也难不倒苏轼，脱下文人的长衫，

0: 穿上农夫的短打，号召全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真是大生产运动，他向当地官府啊申请了50亩的荒地开展耕种。那荒地都是非常土地，都是很贫瘠的。这块地在黄州城东门外边的一块土坡上，所以苏轼把它叫东坡。他给自己叫东坡居士。哎，这个苏东坡这个名字实际上在民间的影响要比苏轼更大，很多人知道苏东坡未必知道苏轼。东坡居士也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这么一个名号。有的文人就说了，你看这丢人不丢人呢？你文人种地本来就是很丢人的事儿，你还东坡，是吧？你是个犯官，被贬到这个地方来让人家看着，你还东坡居士，这不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吗？就是在当时那个社会的情况下，你要知道他是有这么一种看法。那苏轼不在乎，谁规定的文人不能种地啊？谁规定的种了地就丢人现眼？谁又规定种地的人不能叫居士？是不是？我没吃的，我种地，种了地之后呢，我收割，收割了之后我就有了吃的，我自己解决我吃饭的问题，一点都不丢人。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什么叫潇洒？潇洒不是一天到晚甩着袖子在大街上走，潇洒很具体。在生活当中面对每一个很具体的困境的时候，这都对你的人生构成一个挑战，也检验你的潇洒的底线。就说居士这个名号吧，我们都知道居士本来指的是在家修行的佛教徒。苏轼当然对佛教也有很深的造诣，但他这个居士的名号远远的超越了居士本来的含义。没错，他是一个在田间耕种的获取粮食的劳动者，同时他还善于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审美的趣味。他还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呢，努力的摆脱现实困境给自己心灵造成的束缚，他还是个哲人。所以在后代人的眼中，苏轼是个雅俗共赏的人，他获得了农夫和士大夫的双重的赞誉，这就很难得了。
1: 苏轼被流放黄州，在生活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与窘迫，但是他并没有畏惧与退缩，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了温饱。从苏轼到苏东坡，东坡居士的名号凝聚着他达观的态度和超然的内心。在解决了温饱之后，生性乐观的苏轼将在黄州度过怎样的生活？河东狮吼又是如何通过苏轼之口而流传千古的呢？
0: 我们都知道苏轼是个太喜欢交朋友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苏轼的存在就是为朋友而存在的，没有朋友都憋死了。苏轼有一句话叫什么呢？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讨吃要饭的，眼见得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你看见大家都是好人，那么你在大家的眼中，那尤其在黄州啊，你想苏轼是在朝廷受了那么大的一个惊吓恐吓，很狼狈地跑到黄州来，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他很需要营造一个对他来说非常善意的宽松的和真诚的一个氛围。苏轼交朋友的特点就是四个字啊，赤子之心。他有一次在一个姓刘的村民家里头吃一种酥饼，吃这个饼子觉得又酥又脆，就问人家说这饼叫什么名字，他说不知道，没起名字。那苏轼说那就叫为什么酥吧。后来有一姓潘的村民家里酿一种酒，喝了以后啊觉得特别酸，他说你这哪是酒啊，这你做醋的时候放错水了吧，啊你这酒就叫错放水吧。后来有一次啊，苏轼一家人出去春游，没带吃的没带喝的，赶紧写一个便条寄给这两家人说

0: 需要潘家错放水，更需刘家喂肾素。这反映了苏轼当时一种在交友的时候很随意的一种无所顾忌的态度。但这个只有在什么呢？只有在远离了那些政治圈子、尔虞我诈的朝廷的政治斗争之后，才可能获得这样一种自由自在的一种态度。他要像小孩一样随便给人起绰号，这是苏轼的一大本领，别人真是望尘莫及。他有一个朋友叫陈造，人特别好。你知道陈造是谁呀？就是原来咱们讲的那个陈公弼的儿子，跟他爸爸一点都不像。陈造为人特别豪爽，可他这个老婆太厉害了，醋缸子，脾气特别坏。苏轼对陈造深表同情，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这种情绪。他说呀，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翻译成白话的那个诗是这样的：我的朋友真可怜，谈论佛法忘睡眠，忽听老婆一声吼，手杖落地心发抖。狮子吼是什么意思？狮子吼其实本是佛家的一个用语，意思是说佛祖在众生面前讲法无所畏惧，如狮子大吼。河东是人家陈造老婆的籍贯，山西人。好了，河东狮子吼这外号一起出来，陈造的夫人名声大振，一直流传到现在，成为所有武艺高强、生性坚强的女性的共同的一个外号。苏轼起绰号的本领呢是千古第一，其实呢也是拿自己开心，但是他开心的有水平有才气啊。所以我们说啊，苏轼交往朋友他是抱着一颗像孩子一样的赤子之心，所以他能交到真朋友。我前面曾经讲过，他在危难的时候那么多人能帮他是有原因的，这就是叫平时广结善缘，到了你遭难的时候，这个善缘就会团结起来帮助你。
1: 穿上农夫打扮在田间劳作的苏轼是可赞的，潜心读书不忘文人本分的苏轼是可敬的，而潇洒幽默以赤子之心待人的苏轼又是可爱的。面对可赞可敬又可爱的苏轼，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乌台诗案的脏水会泼到苏轼的头上？除了政治上的原因被人陷害之外，是否还有苏轼性格上的缺陷是被忽视了的呢？
0: 就连苏轼自己都一刻不停地在深深地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要想把自己从这个状态当中解脱出来，那就必须勇于面对自己，勇于解剖自己，勇于直面自己的人生缺陷，这也是一种潇洒的。苏轼自己反省说啊，他自己平生所作文章引经据典，高谈阔论，才华横溢，看上去是洋洋洒洒，非常的震慑有气势，殊不知这些文章大多都是空泛无用的书生之论，与现实生活的实际切合者甚少。我们知道读书写文章是要有用于世的，无用于世有什么用呢？而这种文风从何而来呢？就是科举考试中养成的毛病。我们都还记得苏轼这个士，他父亲为什么给他起这名字，就是想让他像那个车子上的士一样收敛锋芒，做一个稳健踏实的人。现在看来，自己这几十年锋芒不但毕露，而且好发议论。他举了个非常巧妙的例子，这也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例子，说什么呢？说自己这么喜欢炫耀才华，就好像树干上结的那个很漂亮的树瘤，有的石头上有

很漂亮的花纹，大家看到树干上结的那个树瘤啊，有的长得非常的奇怪，啊，忍不住先过去欣赏一下。看见有的石头上长得很美丽的花纹，也要去看一下。殊不知，这树瘤对树来讲是个什么呢？是一种病。石头上那个花纹越多，对石头来说也是一种病。这么多年来，自己就把这种病展示给别人看，这难道不是自己人生当中一个致命的缺点吗？所以我们说，苏轼对自己的反省啊，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克服生活困难，克服精神困惑，那是一种潇洒。但人最难做到的潇洒是什么呢？是要对自己的人生个性做深刻的反省，这是最难做到的一种潇洒，也是最高等级的一种潇洒。所以我们说，苏轼在读书写作的过程当中啊，慢慢的要去掉自己身上那种桀骜不驯的傲气，养成一种稳健端庄的正气。他要在与农夫村民的交往当中，渐渐的去掉那种尖酸刻薄的小家子气，养成一种宽容虚怀若谷的大气。他还要在东坡的耕种的过程、劳动过程当中，去掉那种柔弱缠绵的文人气，养成一种刚毅坚卓的丈夫气。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苏轼一直在黄州、在东坡努力的要让自己的人生经过这一番历练锻造之后更加趋于完美。他给自己的朋友的信里边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虽然又老又穷，但是心里边全部装的都是忠义道德，死我是不怕的，只要君王和国家需要，随时都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反省，特别是这种针对自己的个性和内心世界做的脱胎换骨式的反省，一般人是很难做到。所以我们喜欢苏轼，不仅仅是因为他会作诗、会作文、会做官，最重要的是他在艰苦的生活当中表现出了一个善于调节自己、善于使自己潇洒起来的一个真实的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欢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大家都知道新疆是个好地方啊，哎，新疆咱们说风景美，人美，
2: 人也美，
1: 还有什么东西也好吃啊，像大家都爱吃新疆的水果，还有啥新疆的大核桃。那新疆哪款核桃好呢？185纸皮核桃，一个字都不带少的，就是这款标准的核桃啊，是最好的。那今天也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新疆185纸皮核桃给您端上桌。咱赶紧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啊，
2: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核桃啊，可以说是这个核桃之王。
1: 嗯，
2: 因为核桃真的是我们平时吃的比较多的坚果了。
1: 对，
2: 它也是属于坚果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你像一些老人，
1: 哎，
2: 孩子，咱们都爱吃，是不是？
1: 嗯，
2: 常吃核桃，因为核桃的营养啊，
1: 对，
2: 能够健脑益智，营养特别的丰富。那每天朋友就是大家养成这个吃这个核桃的一个
1: 习惯。
2: 哎，每天吃它酸的含量也更高，
1: 嗯，
2: 助力咱们脑神经的一个发育。你看什么叫做阿尔法亚麻酸？这个在哪能找得到？在这个品质的好的高的高档的食用油亚麻籽油当中能找得到，
1: 哎，
2: 它能转化成什么？就是欧米伽3，也被称为血液血脂的清道夫。
1: 是，
2: 所以说多补充一些这个，再加上呢，纸皮核桃它含有大量天然的维生素 E， 这一点呢，很多朋友都有了解。为什么要吃核桃？哎，有些朋友说我头发枯啊，我头发脱落呀，那我每天就吃这个3颗4颗的核桃，为什么就管用呢？因为纸皮核桃当中天然的维生素 E 呀，同时呢还有大量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它还区别于像一些动物油脂，能够更温和的养护我们的血管，同时还含有什么膳食纤维加植物油脂，温润咱们的肠道不伤胃。总之呢，好处多多，还
1: 好
2: 吃，好
1: 处太多了。
2: 所以今天收听咱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
1: 嗯，
2: 咱们正儿八经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的185纸皮核桃，
1: 哎，
2: 我们今天带到节目当中，
1: 带到节目当中来了。
2: 区别于市面的一些冒牌的185，我们的果壳呢是完全可以拿手捏碎的，因为有一些冒牌的这个185呢，他用手捏不碎，他得用钳子，是不是？我们保证正品，正儿八经咱们新疆的。而且市面上你要知道，想买这个品级高的咱们185的纸皮核桃，一斤都得50多块钱左右，是不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199元的团购价，让您带回家整整六斤的核桃，平均一斤呢也就核桃30来块钱。
1: 嗯，
2: 然后这还没完，再给大家赠送4斤咱们新疆的大枣，
1: 再赠送4斤大枣啊。
2: 哎，这个是不是也大家也喜欢？
1: 那当然了，
2: 是咱们新疆的特产，又是185纸皮核桃，又是极具代表性的咱们的新疆的大枣啊。
1: 是，
2: 前20位听众朋友们打电话注意了，咱不是1996斤核桃4斤大枣吗？
1: 嗯，
2: 我再给你直降20元，只要179，只限本档直播，只限今天这档节目啊。也就是说今天咱们179块钱，你这10袋10斤你就带回家了，平均1袋1斤才核桃17块9。
1: 哎，
2: 你这个17块9啊，你说你是买1斤纸皮核桃还是说买1斤大枣，你都合适，
1: 都合适，
2: 啊，所以说大家想要抢定的有这吃核桃习惯的朋友，同样是花钱，咱干嘛不吃点营养更好、口感更好的纸皮核桃啊？
1: 没错，
2: 大家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是我们厂牌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新疆是因为它独特的这个地理位置，
2: 哎，
1: 所以导致它这个水果
2: 日照时间长，
1: 日照时间特别长，所以说它的水果特别好吃。新疆的纸皮核桃其实是尤为著名的，
2: 对。
1: 但是在市场上呢，咱们容易买到假的纸皮核桃。
2: 嗯，
1: 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啊，有咱们这个双重认证的，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呢，咱是正宗的新疆的185纸皮核桃，今天咱们特惠的价格6斤新疆纸皮核桃，再加上4袋也是咱们正宗的新疆的大红枣，整整10斤，价格多少？179块钱。您就说这17块9，您买新疆大枣1斤是不是也够合适了？
2: 对呀，
1: 而且今天还是咱们非。

0: 常难得的新疆的纸皮大核桃啊，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1: 400-166-9984 400-166-9984。
2: 大家在超市里能看得到，但是它一般平均一斤都要比纸皮核桃便宜个10块到20块左右。我们既然在节目当中给您团购了，那肯定咱吃就是最好的是不是，咱吃出味率最高的，吃营养最丰富的，吃咱们的核桃之王，就是185的纸皮核桃。回去这回咱不用拿门夹了是吧，不用拿那个镊子了，直接拿手就能捏得开，口感非常的细腻，一点不涩，而且是原味的核桃，老人孩子都爱吃，整整6袋6斤，再给您赠送4袋，也是咱们新疆正宗的大枣啊，一共才179，平均一斤给您做到17.9块，特别的划算。
0: 是
2: 想要订购的爱吃核桃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0: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电话
1: 400-166-9984 400-166-9984。
0: 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太合适了，咱就光买10袋10斤的新疆和田大枣是不是也非常实惠了？但是今天不止这样啊，咱的主品是啥？大核桃，新疆185的纸皮核桃，6袋6斤179，而且咱成功订购的听友还额外赠送给您4袋，也是咱们新疆的非常好吃的新疆和田的大枣，一共是10袋10斤，还是179块钱。
2: 你看咱平时在家吃的也就是买点大枣买点核桃，那你说这俩哪儿最好？肯定咱新疆的最好啊是不是？
0: 是啊，
2: 你大枣的话大家都买新疆的，那大红枣，枣子香甜好吃，
0: 是
2: 营养丰富，再加上那核桃那一提肯定也要买新疆的，因为新疆的纸皮核桃嘛
0: 特别有名，
2: 咱国家这个核桃比较多，你像山东什么地方都产，但是要说纸皮核桃最好的那肯定是咱们新疆阿克苏的185185，就是在这儿18行5列，它母猪就叫这个，所以它的品种号叫做185纸皮核桃，
0: 没错，
2: 这跟咱买那个什么33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价格更高，出味率更高，更好吃。那我们今天价格优惠啊，给你保真，咱们正宗的新疆的纸皮核桃179，整整6袋6斤。这还没完，现在打电话再送你4斤的新疆大枣，一共10斤沉甸甸的给您带回家，够你吃一段时间了啊！大家赶快抢购。
0: 没错，我们查个电话
1: 400-166-9984。400-166-9984。
0: 其实新疆纸皮核桃已经是全线涨价了，但是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
2: 50多一斤呢，
0: 咱依然是特别优惠的价位179，整整是6斤的大核桃，再加上4斤的咱们大红枣，都是咱们新疆的，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1: 400-166-9984 400-166-9984。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在咱们中国漫漫的历史长河里面，很多大文豪啊，他不仅是这个文章写得好，诗做得棒，他也爱吃，那就是美食家。上半时段呢，我们说到了苏东坡，也是中国的第一位老饕。那接下来的话，咱们就说说此生只想做一个吃货的大文学家袁枚，这也是我的偶像。200多年前的清代乾隆时期，在南京城西的随家仓一带，那绝对是富贵风流的聚集之地。这江南一带的私家园林是很多的，这儿就有一个叫做随园，啊，随便的随。随园的主人就是一位沉迷于呼朋唤友、钻研厨艺变成天下美食的名士袁枚。袁枚啊是个诗人，写过随园诗话，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位美食家，写过一部畅销书叫做《随园食单》，就这本书啊奠定了他在江浙菜系里的教主地位。咱举个例子，像随园菜里的叫鳗面，烹调的时候呢，取大鳗一条蒸烂它，拆肉去骨加入面中，加鸡汁揉擀成面皮，用小刀划成细条，入鸡汁、火腿汁、蘑菇汁，然后煮熟它。呵，真费劲的。所以说袁枚啊，色香味啊的品鉴非常到位，细致入微，包括做法。他在随园食单里面记过叫羊公团这道菜，他说杨明府做的肉圆啊，大如茶杯，细腻绝伦，汤油鲜洁，入口如酥。他解释了这个烹调的观念是什么呢，去掉筋和节，肉剁极细，肥瘦各半，粉芡调和，均匀得当。他不但吃，他会做。袁枚的随园食单呢，在口味上强调自然主义，原色原香，这个也是继承并且发扬了鲤鱼从来至美之物皆利于孤行的观点。这孤独的美食家，这就是啊。袁枚主张菜品呢要精致不要乱，食味厚重而不油腻，清鲜而不淡薄，咸淡合宜，并具有形制美。所以他对吃东西的这个器材呢也很重视。他非常赞同一件事，就美食不如美器，当然也不能太过奢侈。就是说这盘子多大就多大啊，你不能菜特别少盘特大，这不行。他说了，物贵者器亦大，物贱者器亦小，煎炒一盘，汤羹一碗，合适就好，就算是不辜负美食了。那接下来我们跟着百家讲坛舌尖上的历史，听听袁枚的故事。
1: 咱们平常啊在做菜过程中免不了和豆腐打交道，一提到豆腐啊，您会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人，那就是汉朝的淮南王刘安。事实上我们讲啊，还有一个人在豆腐上下了很大功夫，也是个著名的美食家，这个人就是清朝的大学者袁枚。这个袁枚啊，在文学史上非常有地位，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也是清朝的社会名流。据说袁枚曾经有一个典故，他曾经为了豆腐啊给人下拜，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说呢，当时有一个高官，名字叫蒋济门，这个蒋济门是袁枚的朋友，盛牌宴宴，请了一堆人，其中有袁枚，而蒋济门亲自下厨，他最拿手的就是做豆腐。这个豆腐如何烹制的，今天我们不知道了，但是这个豆腐端上来了，所有人都惊叹，因为其他的菜都不吃了，人们就盯着这个豆腐，可见他水平相当之高。这时候袁枚就讲了，您能不能把这种方子教给我，我也喜欢烹饪，我想学得您这个秘制豆腐做法。这蒋济门啊拿上堂了，他说你要学可以啊，原先不是有那个典故吗，陶渊明不是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吗，你能不能改变这种态度，你给我下拜。这个袁枚啊一听二话没说，就给蒋济门施以大礼三拜。这时候周围有一个人，这人叫毛嗣源，毛嗣源就写了一首诗来称赞这一段佳话。他怎么说的呢？真为群推寻令袍，离奇犹似一牙条，谁知节祖桃源亮，为此曾经三折腰。 上了好几个典故。上来他说呀，有一个人叫荀令，这个荀令是谁呢？荀令指的就是东汉三国年间著名的政治人物荀彧。咱们看《三国演义》都知道，曹操的谋臣荀彧大大的有名啊，给曹操贡献了好多计策。这个荀彧啊，当时还有一段佳话，他非常喜欢香，各种各样的香料，于是他坐下的地方都留有香气，人们就把荀彧和留香给联系到了一起，形成了著名的故事。那这个荀令的庖厨也一定不得了，所以他上来用的是荀令的典故。然后说离奇犹似一牙条，离奇是什么东西？离奇啊，今天人知道的不多了，其实离奇指豆腐。相传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的时候是个偶然，使得豆浆和凝固剂偶然间相遇，于是产生了固体，就像烙乳一样。这个时候人们惊叹神奇啊，那么这个离奇就是神奇的意思。这个豆腐呀，就是像易牙烹调的。易牙是谁呢？是春秋时期齐桓公的手下，据说他善于烹调。这里讲的是您今天做的豆腐就好比古代的神厨易牙烹调的一样。他就说，谁知节祖陶元亮为此曾经三折腰。陶元亮就是大学者陶渊明，文学家赫赫有名。陶渊明生活在刘宋初年，这时候社会非常黑暗，他看透了官场，索性挂官而去。节祖就是辞官的意思，把自己的印给解下来，于是挂官而去。陶渊明表现出非常高的节操，但是他这里化用了陶渊明的典故。他讲啊，说你们知道吗，这个陶渊明啊，他看透了官场，所以他辞官不做，但是很可能有人为了这个豆腐三折腰啊。你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吗？可我今天看到的也是高士啊，这个袁枚先生就为豆腐折腰。这就是毛嗣源写的这一首诗，非常有趣，表现出袁枚对美食的钟爱。我们看啊，这个袁枚他的生平履历啊也很独特。袁枚生于公元1716年，卒于公元1798年，他活了80多岁，也可谓天年了。这个袁枚啊，著名老人，他留下了著名的文学评论，就是《随园诗话》，今天许多人还耳熟能详。袁枚是哪里的人呢？袁枚是浙江钱塘人。后来呢，他在仕途还比较顺利，在乾隆四年中了进士。我们知道中进士就有了当官的出身，所以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袁枚他的前景是一片大好。袁枚曾经外放到江苏任县令7年，可说的是啊，袁枚和陶渊明一样，也是看透了官场各种各样的问题，索性他不干了，干嘛呢？隐居。隐居到哪呢？到今天南京周围，盖了一个很著名的别墅，叫做随园。这个随园啊，有人说随是出自随卦，随卦是易经中的一卦呀，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要求主人啊顺应天意，他要随心所欲，要顺应天意。那么这符合袁枚的性格。清史稿袁枚传还记载呀，补助江宁小苍山，号随园，从事持馆，自是悠游其中者50年。他讲袁枚啊，东一带小苍山定居，这个随园啊非常精致，袁枚在这里任性的生活了50年，时不时他还出游看 看看山水景色，但是就不想当官。他觉得这种生活才是自己最惬意的。袁枚啊，在随园中隐居，然后过他的惬意的生活，而且发奋著书。他还有许许多多的著作，他在文学理论上，在学术研究上，成为当时士人之中的典范。而袁枚他和许多达官显宦都有着密切的来往，所以您看这个人，他生平履历不仅说独特，而且活得不简单，有他的品质。
0: 袁枚为豆腐三折腰的故事足见其对美食的热爱。然而袁枚不单单满足于味蕾的享受，他还执起手中的墨笔，怀揣一颗热爱之心，挥毫写就出一部美食宝典，命名为《随园食单》。这本小书自乾隆年间问世以来流传甚广，成为当时的畅销读物。在《随园食单》中记述了元明清年间300余种菜肴饭点和美酒名茶，从南疆到北域，从宫廷御品到街头小吃，内容品类极为丰富，堪称中国饮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那么随园食单中隐藏着怎样的宝藏美食？它又反映出古人怎样的饮食观念呢？
1: 袁枚世称随园主人，他的一生啊，应当说是很独特的。袁枚不仅在文学理论上独特，而且他还有自己的饮食的诀窍，写了一本书叫《随园食单》，顾名思义啊，这就是一个食谱，把他生活见到的饮食付诸文字。这样的话，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生活百态。袁枚爱好的是声色犬马，明清时期啊，礼教非常浓厚，这个背景下你谈声色犬马肯定为正统思想所不容，它带有很强的思想解放色彩，那人家就会批评你，尤其是他招收女弟子，而且纵情于声色，还和许多人有经济往来，这些个话题都受人诟病。但甭管怎么样，他是一个活得很自情任性的人，这在历史上应当说独树一帜的。那么袁枚啊，在《随园食单》中曾经提到过一个非常好玩的现象，叫做耳餐，说你吃啊得吃出品味，你不能作秀。什么叫耳餐呢？他说，耳餐者慕名之谓也，耳餐就为了名声。怎么讲呢？贪贵物之名，夸敬客之意，是以耳餐非口餐也。他就为了找好的食材，讲排场，这个时候宴请的是贵客，这个宴席热热闹闹，但是不是为了吃饭，是为了交往，是为了其他目的，那这跟吃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他认为这不是用嘴巴在吃饭，这是用耳朵在吃饭，故名耳餐。不知豆腐得味远胜燕窝，海菜不佳不如蔬笋。豆腐你要做得好，比如说刚才咱们提的，他想讲几门学的豆腐秘方，那把豆腐做绝了。比如说像珍馐海味，海味这些东西你如果做得不好，那还不如一般蔬菜。他讲究的是味腹不味目，就有道家的真性情在内。他讲了这么样一个故事啊，他看见某个知府在宴客的时候干嘛呢？拿大碗，像缸一样的碗，装的是什么呀？白煮燕窝4两。咱们要知道这燕窝极其珍贵啊，而且大量4两。他认为这个人就在浪费东西，可是当时的宾客不这么说，都说这个做得好。那你琢磨，这夸的是菜本身吗？那就是其他方面了。我是来吃燕窝的，我们不是来卖燕窝的吧？那你说这是为口餐还是为耳餐？这不就是耳餐吗？所以这里他反对 这种二餐的做法。这个随园食单啊，有14个部分构成，分别是须知单、戒单、海鲜单、饭桌单、茶酒单等。这里我们看啊，前两条须知单和戒单讲的是要求和烹饪总则，它这两部分没有涉及各种各样的烹调方式，而下边就是天下各地的名吃细致的烹调方式了。像豆腐，它列在杂素菜单中，豆腐列举了就有很多，比如说蒋侍郎豆腐、杨忠诚豆腐、冻豆腐、虾油豆腐、豆腐皮等，可见人们吃法相当的精致。他在随园食单序之中就曾经讲啊，诗人美周公而曰，边豆有见，物繁薄而曰，必书思败。他就追溯历史啊，说这个诗经里头就有伐科这篇，里边曾经说边豆有见，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各种杯盘啊，码放得极其有秩序，反映了贵族生活的质量。诗经还有一首叫少敏，少敏里头作者就诟骂当时的昏官啊，他说比书思败，那些个昏官应当吃糠，可是他们吃的是细米。这里头可见古人对饮食的重视。孟子曾经不大看得起做饭，认为君子远庖厨啊，那种东西刨除

必须要杀生的，那非常残忍，君子应当离他越远越好。可是孟子还讲，你如果过分的饿，过分的渴，那就是狼吞虎咽，所以这样的话怎么能品出味儿呢？那可见孟子也是重饮食的人呐。进而他说呀，各种各样的事物如果求其原则，找到一个人们都认可的规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于是他就想了，我就想干这么样一件事情，呆板的方法不能够限制活生生的出师，即便说书法圣手，他写的字啊也不拘一格，所以人们不可能从这些故纸堆之中、文献典籍之中找到实际做饭的金科玉律。可是我还为什么要写这个书呢？他说临时制句，意义指明。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临时把这些杯盘食材准备好，如果按照我的这种做法做，也会具备大概。指明指的就是大概的方向，它是给当时人提供一个饮食的思考，一种努力的方向。不是说金科玉律非按照我这么做，不按照我这么做就不行，它不是这个样子。因为食无定法。那有人就问了，一个人长一个样子，每个人的心思价值观都不一致，那你的嘴巴就是其他人的嘴巴吗？你认为好吃的东西别人就认为好吃吗？他说呀，我即使不能让天下人的嘴巴和我都一样，我可以把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推广开来，这不也很好的吗？儒家讲究中恕之道。那什么叫中恕之道呢？尽己叫做忠，也就是说把自己能做的事儿都无保留的做好，尽己所能，这叫做忠。什么叫恕呢？恕就是把自己的原则推广开来。儒家不也是讲忠恕之道吗？也讲这种推己及人的法则呀。那我不是推己及人吗？我一个人这乐有什么意思呢？我要把天下的美食奉给其他人，这样我就没有遗憾了。袁枚他有他自己的盘算，应当说这也是一片。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9月16号到23号8天时间，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299元吃药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可以说打破底价，几千块钱的药让大伙几百块钱没有压力的吃上用上。因此这次平均价299一盒的力度，错过绝对不会再有，希望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珍惜这次机会。报名专线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就刚才呀，我还跟一病友沟通呢，这老兄弟呢，家是沈阳的，前年退休的，去年查出的肺恶性病。这我俩刚才唠了40多分钟，老兄弟讲话世事难料啊。他说我上面还有一老妈，跟所有的姊妹兄弟都说了这事儿啊，瞒着点老太太。他说之前啊，老妈一直啊在他那儿住，这不嘛，查出病来之后没办法了，就送妹妹那儿去了。他说我妹妹也退休了，能照顾。这老太太就总问说你哥最近怎么了，怎么一直也不过来呢。我妹妹就说人家让单位给返聘了，外地有活，所以就没有时间来。这老兄弟说我没退休之前呢，我是负责那个电路维修的，就整个你这一片电路怎么走啊，他说我负责规划。我说你这退休有几年了，说啥呀，才退休2年。我说你现在一月能开多少钱，说能开7000多呢。我说那挺好的呀， 最起码你干点啥你手头宽裕啊。老兄弟说，那有啥用啊，世事难料啊。他说你看我工龄40多年，干了一辈子，可算是盼到退休这一天了。他说退休之后啊，我第一件事呢，我就跟老伴走一走，啊，出去溜达溜达。没退休之前呢，你上哪人都多，啊，竟敢5、11出门的，所以上哪也不方便。这退休了，这时间自由了，去哪也方便了。正好呢，同学有说去北海的，啊，说可好了，环境也好，温度也好，完物价呢跟沈阳这还差不多。他说我退休那年呢，我就跟老伴俩去的北海，我俩在那儿待了2个来月。他说我还跟老伴商量呢，我说咱回去咱研究研究，啊，不行，沈阳的房给他卖了，完咱到北海买一个，完事呢再把老妈接过来。他说你看我这憧憬的可好了，回家呢还跟老妈说这事呢，说沈阳的冬天太冷了，啊，说咱们明年呢再过冬的时候啊，咱们上那个广西北海过去，啊，整个小房，那地方可好了，冬天一点不冷。他说回来正好赶上快过年了，所以呢就一直忙着过年这点事儿。

要不怎么说世事难料呢？从过年期间呢就开始有点咳嗽，当时也没在意，因为跟姑娘姑爷子都住一小区啊，他们晚上上我这儿来吃饭，姑娘有点感冒了啊，孩子小孙女啊也有点感冒，所以啊我这咳嗽呢我也就没往心里去，合计是不是让孩子给我传染了呢。后来呀就一直咳嗽啊，孩子们咳嗽都好了，就我不好，我就自己上药房买点药吃，买了点消炎药，买了点止咳药，因为这时间呐总咳嗽啊，我就感觉这个胸口疼，但是也没多合计，我合计是不是就是那个咳嗽给炖的呢，你总咳总咳的炖的呗。结果都一个来月了，讲话了，人有些人第二次感冒都好了，我呢一直没见好，我这咳嗽始终不好啊。因为本身我也不抽烟，平时天热了呢偶尔喝点啤酒，白酒我都不喝，所以我这身体啊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就挺好，就60岁之前上医院的那次数一只手都能数过来，平时也没啥病啊，根本用不着上医院呢。有点不舒服了，是胃啊嗓子啊，自己上药房买点药吃上就能好，说这次也不知道怎么的了啊，这咳嗽带带拉拉的都一个多月了也不见好，完了之后呢这还有点胸痛呢，啊，还有点喘。老伴就说了，说那旁边就是那骨科医院，不行你去排个片看看，是不是要没事不更好吗，这总不好也不是个事啊，对不对，你看看怎么的了，这咳嗽都一个来月了。这老伴儿就催促我，合计呀那就排一个呗，完事就到医院跟大夫一说，大夫就给拍了一个 X 光片，大夫说 X 光片拍的不太清楚啊，排个 CT 啊，能看得更清楚一些，有事没事的不就知道了吗。等 CT 结果一出来，你大夫就说了，我建议啊你上省里那医院去看一看吧，你拿着这个诊断结果上那个肿瘤医院找大夫给看一看。说当时我听大夫这么一说我就有点懵了，我这脑袋嗡一下子啊，脑瓜皮都麻，我大夫我这什么病啊，怎么还得上肿瘤医院呢？其实我内心当中啊，我就怕大夫说我这是恶性病。他说我回来呀、啊，哎呦，别提了，我这一宿就没怎么睡，我就拿那手机上网去查，啊，反正有说结节的，有说肺早期的，啊，还有说那个中晚期的，就说啥的都有。有的说查出来了，如果中晚期呀、啊，也就能活个一年左右。说病人到最后啊那非常痛苦，上不来气儿，很多都是憋死的，尤其到晚期的时候疼啊一般很难忍受。他说你看这个病啊没在你身上的时候吧你体会不到，你感觉没啥，你感受不到什么痛苦，对吧，有一天这病真轮到你身上了，这个时候啊你才知道，哎呦，得这么个病究竟有多痛苦。他说就那一天晚上啊我这一宿没睡，爱人也是一宿没咋睡，就安慰我说那阴影的位置啊兴许是感冒咳嗽留下来的呢，这都有可能啊，兴许是结节呢，对不对，那现在有结节的人多多呀，你别老往那不好的病上合计，对吧。爱人说不行，明天我陪你一起去。就这么的，第二天呢早早的我俩就去那医院了，到那之后呢人又让重新拍的片子，那肿瘤医院的那个大夫一看人就看出来了啊，指着那个片子就跟我说，你看着没，就这块我们叫爆米花样阴影，那这个就是肿块，说你做一个支气管镜吧。我说这遭罪呀、啊、说是整根管啊从鼻子给你捅进去了，它里边呢是个镜子啊，头上有。

个镜子，跟那胃镜似的，主要就是看你那个气管、支气管里边的情况。完又给我安排的那个穿刺活检，拿一根长针，然后呢穿刺到那个肺子里边，啊，就那个可疑的部位。完事在里边取了一点细胞，结果一化验，确诊了，是那个肺恶性细胞。所以当时我就懵了，我就有点接受不了了。我说不能啊，这单位年年组织体检。我就去年没体检呢，几乎年年体检，也拍这个片啊，没说说有啥问题啊。人大夫就说，这个胸片 X 光，一般呢，肺部小于一厘米的，有的时候啊，是很难看清的。他说，可能你这个恶性细胞啊，发展的也比较快，也可能是啥呢？你出现咳嗽的时候，当你胸痛的时候，当你呼吸开始急促的时候，这个恶性细胞啊可能就有变化了，就变大了，甚至说就产生压迫了，所以才会导致你这个咳嗽啊始终不好啊，甚至出现胸痛。他说你看就这个位置长得特别不好，正好在那个肺动脉血管的位置上，所以手术得整个左肺拿下去。我说有没有保守治疗啊，现在不什么微创吗？人大夫讲了，微创啊，那是指啥呢？那个缝合伤口，那是微创，你这涉及不到微创，你这做微创，那肺都给你切下来之后，他怎么往外拿呀？他拿不下来呀。我说那得多大一刀口啊？大夫就给我比划，啊，我看比划，哎呦，那一下子，从这个嘎吱窝一直到最后一根肋骨，那老大一个大刀口了。大夫说你们今天回去啊商量商量，尽快拿个主意，先住上院，完了之后呢再给你排手术，这手术啊越快做越好。他说我和爱人回去之后啊，这一道上我俩一句话没说，那到家也是一宿没睡。我就跟我爱人说，我说老妈有退休金，人家有自己的过河钱，我说你就看咱们夫妻这么些年这些感情啊，你别我走了你给老太太扔出去。爱人就说你在那想啥呢，啊，你是不是没事闲的呀，我能那么做吗？再一个你别老往那死上合计，现在医疗也先进了啊，医疗也进步了。我说那就再怎么先进再怎么进步，就这病啊也就一年两年的事儿。第二天嘛，我们去的肿瘤医院决定做手术。他讲话了，那不是说你说做就能做的，那住院的人老了得排着啊，什么时候轮到你了医院电话通知完你再过来。就是这段时间呢，哎呦，那是最难熬的啊，天天合计，天天晚上睡不着啊，一会儿想这个一会儿想那个。他说嫂子做手术的时候是不是害怕了？我说他说害怕了。这老兄弟说，哎呦，你别说嫂子害怕了，你看就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想想我都害怕，谁要是说不害怕呀那是假的。给我推进去之后啊，问我几句话，就不知不觉迷迷糊糊的就啥都不知道了。你再醒来的时候那都晚上了，天都黑了，下午推进去的，晚上推出来的，啊，爱人说做了4个小时的手术，啊，手术完了之后可能那麻药劲儿没过啊，说话说不了，嗓子没知觉，浑身呢还没有啥知觉，到半夜的时候就明显的感觉到疼了啊，感觉到那个胸腔疼啊。老伴说这么大手术整个左肺都给你拿下来能不疼吗？我说疼的实在受不了了，完就找大夫。大夫说那个止疼泵都给你上着呢，就上着他也疼。他讲话呢，哎呀别提了，疼的掉眼泪呀。要你那话说的对呢，有啥别有病啊，就没钱都比有病强。
他说术后啊，就等着拆线的时候，我看着我那刀口，哎呦，就从那个腋下嘎吱窝啊，一直到那个肚脐眼持平的那位置，就那老长。他说你看嫂子那是微创的，拿掉了一个肺叶。他说我不行啊，我这是整个左肺全都拿下去了。所以临出院之前呢，您大夫也交代了，说有条件的话呢，适当的买点那个灵芝孢子油吃吃。他说回来我就上网去查这灵芝孢子油的价格啊，我这一查不要紧，这价格都不低啊。啊，灵芝孢子油基本上都是3000多、5000多、7000多一盒的。但是你在收这个灵芝孢子油的时候啊，还出了不少的那个灵芝孢子粉。我一看有500多、600多、700多的。啊，这个灵芝孢子粉就明显比那灵芝孢子油便宜不少。他说你看我一个月退休工资能开7000多块钱。啊，开的是不少。姑娘不上班啊，在家照顾孩子。亲家那边呢指望不上，所以除了晚上在我这吃之外，一个月给孩子多少呢，还得拿出3000块钱去。就说姑爷的一个月开的也不多，所以啊，我看着灵芝孢子油的价格我舍不得，后来我干脆啊，我买灵芝孢子粉吧，对吧，便宜啊，500-600一盒。说虽然说我没用过灵芝孢子油，但你笨合计呀，这油它指定比粉好啊，它价格那摆着呢。所以去年呢吃着孢子粉，哎，感觉也行。它最起码你看我这疗做完之后，我那个副作用不那么强烈，不像人家似的啊哇哇的吐啊，但也掉头啊，但掉的不那么厉害啊。他们都说身上没劲儿，我还行啊，可能是吃这个孢子粉吃的。他说你看我今年呢，我开始听你讲课，那参白也吃啊。他说我老伴儿吃的也挺好，我老伴儿是糖尿病冠心病，哎，吃的不错啊。这你又给咱们整这灵芝孢子油，我跟你说实话想活呀，上面还有一老妈呢啊，姑娘带着孩子没工作，现在我还给缴那医疗养老保险呢，孩子奶粉啥的都是钱儿啊，姑爷子开的少，所以我这不能倒了啊。现在我最怕啥呀，就是控制不住，我就怕他再涨再转移了，我怕这个。所以咱这孢子油啊我想吃啊，我得用啊，我得吃啊。说杨大夫啊，我想好好活着，你看我这还不到65呢，所以你得帮帮我，借你这机会啊，我想多备点咱们这个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我多订点，我也不考虑别人了，我先订上它40盒的。所以你看这个老兄的讲的这些呢，其实我就特别能理解。所以为啥说世事无常呢，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谁敢说我这一辈子就不会得肿块，不会得这种恶性病，谁敢说？那有的人一辈子讲话了一片药都没吃过，但是有危晚期，对吧？有的人一辈子连医院的大门都没进过啊，淋巴晚期，20多岁、30来岁乳腺恶性病的那有的是啊。所以啊，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来。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体内都有着不好的细胞，不是说我有你没有啊，也不是说你有我没有，是每一个人体内都有这种细胞。你身体内有好细胞的同时也有着坏细胞，哎，它就是一个什么呢，阴阳平衡的，对不对？就咱中医最好解释的就是阴阳啊，它是阴阳平衡的，相互制约的，对吧？你有阴就得有阳，有阳就得有阴。所以任何一个人体内啊都有这种不好的细胞。但为啥有的人他就得这病了，有的人就不得呢？这就是大家最常问的问题，怎么这个肿块啊，这个恶性病啊偏偏就找上我了呢？这就是咱们所说的
每个人体内都有这个不好的细胞。

那么你得不得这个病，长不长这个肿块，取决于两点。第一呢，就是你体内的这个不好的细胞，它是否属于一个沉睡状态，是否处于一个安静的状态。就像这个火山似的，那这个火山呢，虽然说是活火山，但是呢它一直处于这种沉睡状态，那它就不会喷发岩浆啊，它就不会对我们造成生命的威胁，对吧？怕就怕啥呢，就怕这个火山它非常活跃啊，它一直处于那种活跃的状态，所以随时可能会喷发岩浆啊。每个人体内这个不好的细胞也是如此，所以得不得恶性病取决于你体内的这种不好的细胞是不是沉睡状态啊，活跃不活跃。第二点呢，得不得这种病啊，取决于你自身的免疫细胞的防护墙，也就是说它的这个防护免疫能力，换句话来说就是这个免疫防护墙高不高，厚不厚，能不能抵挡得住。为啥我们老年人患这种疾病的几率高啊？为什么老年人患这种疾病的几率要大呢？就是因为我们人老了，我们自身的这个免疫防护墙怎么的，变矮了，变薄了，所以怎么的，它就防护不住了啊，抵御不了了恶性细胞的侵蚀。正常人身体好细胞长得呀，就跟那个刚蒸出来的馒头一样，就是很饱满，那很平静。这个不好的细胞，你在这个显微镜底下你一看呢，长得八爪鱼那样，都是触角，完事呢就吸附在你的器官上。你比如刚才咱说那沈阳老兄弟，这个不好的细胞他就吸附在他那个肺上，带着触角的啊，就从他那个肺部啊不断的去吸收营养，所以这个不好的细胞就越长越多，越长越大，完事呢他那根儿啊扎得越来越深。所以为啥手术啊你得整个全切呢？因为你留一点，最后呢他还算是有根据地的，所以说你就必须得把它去根，因为他这个不好的细胞他的触角都已经扎进去了，所以你就即使把表面切除了，它那根儿它那触角还在里边呢啊，甚至说还会长。所以为啥说手术拿不干净呢？就谁也拿不干净。最后你看同样病人，有的呢一年就没了，有的呢可能十年二十年人家还活着，并不是说那个活着的那个呀是给他做手术的那个大夫多厉害，去世的那个呢那个大夫手术做得不好，跟这没关系啊，主要是啥呀，看你自己的免疫，就是你自身的这个防护墙啊，主要看你这个不好的细胞是否活跃。那么灵芝孢子油在这里边起到一什么作用呢？第一，它能让我们这个不好的细胞沉睡，那能让活跃的这个不好的细胞变得安静啊，变得沉睡。灵芝孢子油当中这个灵芝三萜呢有这么个作用啊，所以灵芝孢子油它就能够预防肿块。第二呢，就咱们这个灵芝孢子油当中啊含有其他的灵芝孢子油当中不含有的物质，叫什么呢？叫麦角甾醇啊。不是说每一个灵芝孢子油当中都含有麦角甾醇，就这一点大家可以去查，你可以去考证，95%以上的孢子油当中是没有的，一般是仿野生的这种灵芝孢子油当中才含有。这种物质是唯一一个能够提高人体免疫力，唯一能够提高人体免疫防护墙的啊，能够增高你的免疫防护墙的高度，能够增厚你免疫防护墙的厚度，这样你不好的细胞它过不来，它进不去。所以灵芝孢子油有防护复发、扩散、转移的这么个作用，同时也预防你这种恶性病、肿块病的发生。所以很多人问说，杨主任呐，我没有肿块恶性病，这灵芝孢子油我需不需要吃啊？这就得看它多少钱了。如果说几千块钱，那我不建议你吃，太贵了。如果说

像咱们现在300多块钱吃去呗，对不对？必须吃，讲话了，挤破脑袋都得吃，因为我们每个人体内都有着不好的细胞，谁敢保证明天你有没有啊？谁敢保证明天啊他活不活跃呀？对不对？你永远不懂明天和意外哪一个能先来，因为我们每个人体内都有这种不好的细胞，所以不知道苦难明天会不会发生在你身上。所以灵芝孢子油啊，有条件的就必须要吃。那过去有句话，就没条件咱创造条件，几千块钱的时候咱们不敢往上合计啊，咱们想都不敢想，是不是？那咱创造条件，怎么创造条件？咱去跟这厂家去谈，让他给咱优惠啊。那现在咱不就创造好这条件了吗？才合着200来块钱，敢合计不？敢想不？敢照亮不？对吧？不就在钱上吗？我讲话了，就豁出去了啊！爱谁找我谁找我，爱谁告我谁告我，对吧？我就这一堆一块豁出去了。所以啊，咱们就200多块钱吃这灵芝孢子油，不仅吃，咱还得吃好啊，还得吃这什么呢？含量高的，还得吃这种医用级的，还得吃这种有效果的、有认证的，大家能溯源啊，能查到地方的。我说话呀，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咱不干那坑人事儿，咱们也不对不起任何一个人。所以咱们的这灵芝孢子油不是说冲挣钱去的，200多块钱挣什么钱？谁家挣钱灵芝孢子油200多呀，对不对？我是冲咱们这些个兄弟去的，我是冲咱们这些姐妹们去的。我讲话了，能帮就帮一把。老伴儿也这病啊，我这话最实在，都是天涯沦落人，对不对？咱们之间呢还不得相互帮衬着点吗？所以这灵芝孢子油大家都吃上，你就没有肿块恶性病了，你就预防，对不对？你就不用整天提心吊胆的了。那已经查出来的呢，像我这不行了，我已经有这病了，有的我都做过手术了。那我跟你说，这灵芝孢子油你就更得吃了，以前舍不得，现在你就别合计了。我讲话了，赶紧多备上点吧，以后没这机会了。那么你像灵芝孢子油好在哪儿啊？可能有人说了，那鹿角冒粉好，怎么说呢？都是好东西，但是他俩的好还不一样啊。鹿角冒粉呢，那叫软坚散结，它是小于1厘米的结节啊，有这个软坚散结的作用。但是对于你像这种肿块或者是大于1厘米的结节呢，它就无能为力了。其实就是真正起到这种抗恶性病作用的也不是灵芝啊，这一点大家要听懂啊。我不知道你听没听懂，我说真正起到作用的不是灵芝。有人说那是啥呀？是灵芝孢子油，是灵芝孢子油当中的灵芝三萜和麦角甾醇起到的作用。灵芝是灵芝，灵芝孢子粉是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油是灵芝孢子油。一般只有灵芝孢子油当中这个灵芝三萜它的含量才能达到25以上，因为没有达到25以上的它就没有这种抗恶性病的效果。而且一般只有灵芝孢子油当中才会含有麦角甾醇，就孢子粉当中都不含有。那么灵芝孢子油抗恶性病、抗肿块跟你吃西药啊做的那个疗那也是两回事。这个灵芝孢子油它就像那个剪刀一样啊，它能剪断你不好的细胞的触角，就把你这个触角啊它一根一根的先给你剪断了，它不就变成那个光杆司令了吗？它没有触角了，它吸收不了营养了，它还不蔫巴了，它还不老实了，对不？它也繁殖不了了，是不是也就不扩散了？那就更谈不到转移了，对不对？都没有能量了，它往哪转呢？它就老实了，是不是？所以逐渐的这个不好。

脑的细胞一点一点的就萎缩了啊，它没有营养了，没有触角了，所以最后呢怎么样，自己就死了。所以啊，这个灵芝孢子油对身体它没有一丁点的伤害。所以这就是咱们灵芝孢子油跟其他的那个西药不一样的区别，那有效果不说，而且呢对身体没有伤害。所以为啥市面上卖那么贵啊，啊，高含量的都得在3000往上啊，因为吃的人一个是肿块病人，一个是有钱人，一个是得肿块的人，一个是怕得肿块的人，都不在乎钱，在命面前，在活着面前，谁还在乎钱呢？在乎的是活着。所以你就即使没有肿块恶性病，这灵芝孢子油啊你也得吃。哎，那些有钱人呢，讲话了，有钱人可不傻呀，为啥人家成年到辈的吃？人家是怕得那病，人家是为了预防。同时这灵芝孢子油还有一个好，它对心脑也好，那真正软化心脑血管，真正强心强脑。因为这灵芝孢子油它抗硬化抗衰竭，所以这个灵芝孢子油啊它就对我们这心脑特别好。为啥很多人没吃过呢？舍不得，好几千谁舍得呀，对吧？你包括那个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啊，讲话了，就吃降压药吃降糖药，他还得考虑我买什么样的呢，我得买便宜的，对不对？我认识一病人啊，糖尿病肾衰尿毒症出现的时候啊60多岁，现在70岁了啊，就吃这灵芝孢子油，跟他一波的那都走多少个了，人家就没事啊，他有钱呢，对吧？那咱普通老百姓咱没这个钱，我讲话了，那咱就想法，对吧？咱没条件咱创造条件呗，对不对？所以你看我是豁出去了啊。咱们不管市面上这个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卖3000也好，卖5000也好，咱们呢就直接按那个成本价598一盒，然后呢一次性拿10盒的多给你5盒，这相当于2送1，这样呢能给你合到不到400块钱一盒，那应该是在398块钱一盒，然后一次性拿20盒的，这了不得呀，这多给你20盒啊，这就相当于1送1了。你这样的话呢，这价格啊还能再下来，这就相当于一盒在299块钱。对，你没听错，那可以说这个价格是天底下含量最高、价格最便宜的孢子油了。如果说人家一生啊只能出这一次大招，那这就是我的大招了啊。我不知道这回灵芝协会会不会找我啊，孢子粉孢子油这些个厂家会不会找我。我现在想的就是啥呀，咱们这些个兄弟姊妹借这个机会都能吃上这灵芝孢子油啊，都能用上这灵芝孢子油。所以这大招最后一次放啊，就这一回了，没有下回了，今生就这一次。所以就即使没有肿块没有恶性病的啊，你拿上个10盒20盒都行，因为钱在这儿呢，喝200多块钱。那咱们要是有肿块有恶性病的呢，因为这个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啊，今生就这一回这么低的价格，就像刚才我说的，喝到299块钱你就能吃上，今生也就这一回，对不？也就是我对你这么好啊，谁给你争取这价格的了？你错过了，你再想吃那没了，你就得花3000多5000多去买了。所以机会就这一次，我希望大家伙呢能多备点，就尽量多备点啊。你就没有恶性病没有肿块的，你说我就预防啊，我就是治疗心脑血管病，我抗这个心脑硬化啊，抗这个心脑肾衰竭，你拿个20盒40盒都行。我还是觉得有条件的拿40盒是比较合适的啊，合到299块钱多便宜啊，对不对？合适。我这说的是实话，这叫啥？灵芝孢子油啊，这叫高。

0: 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啊，这叫医用级的灵芝孢子油。你现在买一盒灵芝孢子粉得多钱呢？最少也得四五百块钱一盒吧，贵的灵芝孢子粉有的都得600多吧。咱这叫灵芝孢子油啊，100颗粉才能出1颗的油，所以这一粒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就相当于是100粒的灵芝孢子粉。所以你拿20盒的灵芝孢子油，额外再多给你20盒的灵芝孢子油，相当于是一送一，这一盒孢子油才合着299块钱，比你吃孢子粉都便宜了，对不？所以你花比那灵芝孢子粉还便宜的钱，你吃的就是高含量的医用级药用级的灵芝孢子油。但是这是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啊，也是最后仅有的一次机会。所以呢，你就没有肿块恶性病的，说我就有点心脑血管病，有点三高，你赶上了灵芝孢子油，这次你拿10盒啊，拿20盒都可以啊，最好是拿上20盒，因为合到299块钱便宜，对吧？哎，你说我以后再想吃你没这机会了，对不对？吃去呗，对不对？全家人都可以吃，那你就不吃我先备着，或者有条件的给孩子也多备上几盒，是不是？一年哪怕说我就吃上半年的，我吃上3个月的，我告诉你也比不吃强，真是。你孩子现在咱说句实在话，30-40岁的40-50岁的啊，那个工作生活压力也挺大，知道吧？房贷车贷的啊，饮食又不规律，成天在外边喝酒的，吃外卖的，完了之后熬夜的，你说那身体能好吗？对不对？所以给孩子备上点，让孩子也跟着吃点。你那孩子要吃上个3个月5个月，哪怕就吃2个月，那他也比不吃要强很多，真是。就咱这个灵芝孢子油，他吃上就比不吃要强上100倍，是长息肉啦，长结节啦，或者那不好的，他就找不到你家孩子。因为现在你上那个肿瘤医院你看看去吧，那40-50岁的，30-40岁身上长肿块的啊，长结节的，那老了去了。所以你吃着点，预防着点啊，就像我说，哪怕一年咱就吃2个月，对吧？哪怕一年我就吃1个月呢，还是那话，吃了就比不吃强，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对不对？所以这东西啊，就相当于中药界的安宫牛黄丸了。你像那个安宫牛黄丸，一般这家里有条件的可能都会备上个1丸2丸的，就怕有个不时之需。所以这灵芝孢子油啊，你也多备一点，这东西它也不坏，保质期还很长，所以你就记住，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当然那没有万一不更好吗？对不对？这咱吃的咱们心里不有底儿了吗？一旦说需要了，对吧？你没有了，你说市面上有好啊，它贵啊，对不对？哎，好的都卖3000多5000多，你吃起来费劲不？所以这次赶上了就多备上点啊，有条件的老两口一起用，完事呢给孩子的也带出来，你拿上20盒，额外多给你20盒啊，不到300块钱，多便宜呀，对不？这钱你就买灵芝孢子粉你都买不下来，我说这是真话啊，你外边真买不下来。所以有这机会了多备上点。所以有肿块的，有恶性病的，有心脑血管病的，有糖尿病已经出现明显并发症的，心脏不好，肾脏不好，肺的气管啊，呼吸都不顺溜的，是不是？说长结节的啊，肝脏啊，胃啊都不好的，你借这机会啊，你也吃上点。这东西呢，第一抗肿块啊，预防肿块；第二呢，这孢子油啊能抗硬化啊，能够防止我们心梗、脑梗的猝死啊，防止这脑出血，包括一些其他的心脑意外情况出现。第三呢，它能抗衰竭啊，防止我们心脑病人心脏出现衰竭、呼吸衰竭、心肾的衰竭，包括针对于高血压病人呐、糖尿病病人呐，这个灵芝孢子油啊，能够防止你出现肾衰竭啊，防止你出现这个肾衰呀、出现尿毒症啊。所以好东西呀啊，所以咱们是从今儿开始啊，16号 到23号8天的时间，我联合小辉共同为大家开展灵芝孢子油最大优惠、最大力度、最后一次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3000多一盒的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一步到位，成本价598一盒，一次拿上10盒灵芝孢子油的，额外多给你5盒，啊，相当于2送1，合到398一盒。一次性拿20盒灵芝孢子油的，额外多给你20盒的灵芝孢子油，相当于是1送1，啊，相当于一大盒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合到298块钱。所以你无论说是抗肿块，还是预防肿块，还是说预防和治疗一些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像心梗啊、心衰呀、脑出血呀、脑血栓呐、肾衰呀、尿毒症啊，啊，包括我们说的那个预防大白肺呀、啊包括肺上的结节啊、乳腺上的结节啊、肝肾上的囊肿啊等等，这个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你都吃点啊，都多准备上点啊，多备上点啊，慢慢吃去呗，对不对？哎，身上没病这才是最重要的。你现在你到医院你看看啊，到处都是排队的，所以说咱们能不去医院是最好的了。机会啊，最后一次，没有下一次，以后也不会再有。所以呢，没报名的想用的抓紧时间拨打这个400-677-6211 400-677-6211，那我就不耽误大伙的时间了，你去报名吧。
1: 好的，感谢杨老师。花不到孢子粉的钱，咱们就用上这高含量药用级的灵芝孢子油。再次把这个好消息给大家播报，9月16号到23号8天时间，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299元吃药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可以说打破底价，几千块钱的药让大伙几百块钱没有压力的吃上用上，因此这次平均价299一盒的力度，错过绝对不会再有。希望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珍惜这次机会。报名专线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他是杨大林，一名实打实的平民医者，从医半辈子，病房里的人间百态他见过太多，很多人病到最后不是不想治，是没有条件治。
0: 从医半辈子，最怕的就是患者有好药用不上，因为没钱，最后放弃治疗。
2: 药好，但老百姓够不着。每当看见病人那无助的眼神，作为一名大夫，他心里五味杂陈。上千元的灵芝孢子油，在他手里直接达到几百元。有人劝他，这么做得罪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是一个行业。可他却说，
0: 灵芝孢子油出厂价格是行业秘密，是不让公开的。可我也70多了，趁我还没糊涂，我就想为患者做点事儿，我就想让你们不再有病治不好，有药用不上。孢子油这次破价，天大的后果我来担。
2: 9月16号到23号8天时间，1000元灵芝孢子油，咱们百元用。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平均398一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299元吃药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行业破价，仅此一次，错过再也没有。报名专线： 400-677。

0: 6211，400-677-6211。
1: 再次提示大家，9月16号到23号八天时间，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关于活动，如果您还有任何不清楚的，请尽快联系场外工作人员。同时，大家购买时也请认准栏目组统一活动专线，谨防上当受骗。报名专线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是大林老师吗？
3: 是我呀。
2: 哎，大林老师你好啊。
3: 你好。
2: 这认识您1年多了，今天终于和您通上话了。
3: 哈哈。
2: 我是来找您报名灵芝孢子油的
3: 啊，
2: 麻烦你给我登记上60盒的呀，我们全家都要吃啊。
3: 啊，订这么多啊。
2: 哎，
3: 这看得出来您是一位善于把握机会的聪明人。赶上这机会了就多订点，讲话过这村可能没这店了，是吧？
2: 是呢是呢。我吧，我和我老伴儿，我跟你说哈，都是孢子油的受益者呀。
3: 啊，
2: 这回呢我还想给我姑娘带一份儿
3: 啊。
2: 现在这年轻人压力挺大的。
3: 那是啊。
2: 我姑娘嘛，是高中的班主任老师，操心呐。
3: 你
2: 说你知道吧，
3: 负责任啊。
2: 啊，你说你知道现在的孩子都不能说一个孩子不能说不能管的。
3: 对。
2: 我姑娘吧这压力啊就挺大的。
3: 是啊。
2: 再加上呢她熬夜啊，前段时间在学校去体检，说肺子上面有个阴影。甲状腺呢也有结节，后来他又彻底检查了一下吧，诊断是多发性的肺结节啊。
3: 哎呦哈！
2: 好在呢都是0.几，没说让手术。
3: 0.几不用手术，但是这种多发性的就不好。什么叫多发性呢？就是很多地方都有。
2: 对对对，
3: 啊、
2: 还有那啥，他那个甲状腺的吧结节有点大，接近1厘米了。
3: 多大岁数？
2: 40来岁才。啊，我寻思趁着不严重，好好给调调吧。关键我说我和老伴儿用的挺好的。这昨天我一听您那就有活动了，这价格合适啊，这算上一盒赠送的，这一盒要200多块钱，相当于买一赠一了。
3: 是。
2: 我们自己买一盒得好几千呢，这直接让我们一盒用掉了，我就哎呀，赶紧把名额给我占上吧，赶紧给我订上60盒的孢子油啊。
3: 行啊。其实啊，你像咱说家里这孩子，你这一说我就知道了，就是一个负责任的老师啊。但是话说回来了，就像刚才您讲的，现在这孩子你说不能打不能说的，所以说没办法啊。有的时候吧，自己就跟自己生气啊，一来二去呢，他不就容易落下这些不好的病吗？啊，
2: 是
3: 的。那咱们赶上这个机会了，因为咱说句实在话，你这病一旦有了，你说我不管他，我就想让他自己就是消灭掉，那不可能，因为你没那体质。你要有那体质的话，他就不会出现这病了，对不对？
2: 对。
3: 哎，所以说咱们就得找个帮忙的，那谁呢？就咱说这灵芝孢子油就最好了，啊，赶上现在活动，价格还便宜，慢慢用去呗，对不对？最主要是啥？刚才我听你说，老两口就是受益的，对不对？
2: 对对对，我给你叨叨过我咋回事啊？我吧是肺结节，但我呢比你老伴幸运，我没手术。这现在吧用这个孢子油结节啊小了一大半了。
3: 是吧？哎呦。
2: 这省得花钱遭罪了。
3: 对。
2: 你说我刚发现那会儿是1.0乘0.8。
3: 啊。
2: 我们这边一大吧。
3: 嗯。
2: 就建议我做手术。
3: 嗯。
2: 嗯，可我寻思手术挺遭罪的，我就不想手术，就换个医院看看呗。人家换个医院呢告我呢，手不手术都行，你自己拿主意吧。
3: 你看还是可以不手术
2: 啊。你说我一个老百姓我懂啥呀，随后我一来气呀，我就回家了，在家待2月。待2月我寻观察观察呗，自己看看到底是行啊还是不行啊。但是还是不行，就准感觉吧，这个胸腔子里边吧像有火似的，早上起来啊还咳嗽，还有黄黏痰。这白天吧还好点儿， 这一到晚上，他早上刚起来那会儿啊，就不行，就特别严重。
3: 严重啊！
2: 啊，完了呢，我就自己买消炎药呗，止咳药呗，就吃上了。
3: 嗯。
2: 吃也不行。后来啊，有一天我睡不着觉，哎，就和您也有缘分，我就听到您讲座了，讲你老伴儿的事儿。
3: 啊。
2: 我就挺感兴趣的听着，回头我就把那个爆肚油啊，我就用上了。
3: 啊。
2: 然后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症状吧、
3: 嗯、
2: 就减轻不少啊，不那么咳嗽了，痰也好了，就觉得挺对症的。
3: 嗯。
2: 等我用上了半年的时候呢，那个胸腔里边啊也不那么烧的上，不那么热了。
3: 啊。
2: 哎，就觉得得劲儿了，喘气儿呢也顺畅了。这症状呢减轻多了。
3: 啊。
2: 啊，我寻思，哎呀，这挺好啊，我就到医院看看吧，我再检查检查。
3: 嗯。
2: 完了呢，看呢是说我结节剩到 0.7 了。
3: 哎，这不挺好吗？小了。
2: 啊，是呢，我挺高兴的。我一看这个豹子油对结节这么管事儿啊，我就坚持吃。
3: 啊。
2: 坚持吃到现在，我这不吃了有一年多了吧？
3: 嗯。
2: 啊，到现在呢，啥症状也没有了。
3: 啊。
2: 我就又复查去了。
3: 嗯。
2: 这前两天复查结果说这个肺结节啊，剩下 0.4 了。
3: 嗯
2: 啊，当时吧，我拿到报告时候，我高兴坏了。你说这我不省着开刀了吗？遭那罪干啥呀？
3: 是。
2: 你说我老伴儿也说，哎呀，这药吃的不错啊，这药
3: 对
2: 症
3: 吧？
2: 啊、对
3: 呗。
2: 啊。
3: 嗯，其实有的时候咱们说，有些病啊，这个大夫他没法直接告诉你。你像有的时候你这必须得手术、
2: 啊，
3: 其实正常来讲，按照我们临床指标，就是大于 1.0 的。啊，这个需要去做这个手术，啊，但是呢，他不可能说把你绑在那儿，啊，就给你做手术。你像有的时候，你可以先观察观察呀，对不对？你比如说你现在查是 1.0 成绩的，如果说过上三个月、半年，你一查，啊，他没有啥变化，那你就可以不去做这个手术，对不对？或者咱通过其他保守方式看能不能给他缩小。对吧？
2: 但我心里有负担呢。
3: 哎，对，的确是这回事儿。咱本身咱已经知道了，你说你做还是不做？你做遭罪，你不做吧，心里边总是有顾虑。但是咱们说，要是有一种方法，不用做手术也能够达到这种啊，甚至比手术还好的效果啊，那咱们这孢子油不就挺合适的吗？对不对？
2: 对对对。
3: 哎，它能够帮助我们缩小这结节，同时它又能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对吧，你免疫功能增强了啊，你自身他也不感冒了，也不容易得心脑血管病了，多好啊，对吧？
2: 嗯，
3: 一举多得的事儿啊。而且你也看到了复查结果，这个结节在不断的缩小啊。
2: 对，这不就对症了吗？
3: 再坚持你说用上个一年两年的，那咱这结节不没了吗？对吧？
2: 对呀、
3: 啊、
2: 对对对。我是这么想的、嗯、我再跟你说说我老伴儿啊，我老伴儿呢他是肠息肉
3: 啊，
2: 他就跟着我吃、
3: 嗯、
2: 这个打用那个灵芝豹子油啊，这一年呢、
3: 嗯、
2: 前段时间去复查去了，说肠息肉啊、
3: 嗯、
2: 大的变小了、小的呢看不着了。
3: 哎呀好
2: 啊，完我老伴儿也说呀、啊、这豹子油真不错啊，这高含量还是医用级的、
3: 嗯、
2: 这回一定得多买点儿。
3: 哎
2: 啊，所以我们俩老两口吧就商量啊、这回多买点儿备着、我给孩子也带点儿，订60盒的。
3: 可以，
2: 一定得给我们登记上啊、
3: 哎！可以可以，啊，老伴儿用上咱们那孢子油，通过孢子油的这种抗肿块啊、抗结节的效果，你看这不也见小吗？这都是好事。
2: 对，
3: 那
2: 对，
3: 所以这也更加坚定了咱们一定得坚持把这孢子油用下去。除了说提高咱们身体的免疫，最起码对咱们还真解决实际问题了。你体质发生改变了，你抵抗力增强了，就咱说那个防护墙又高又厚了，你这以后都不用害怕了，对不对？
2: 对对，
3: 挺好啊。我跟学生说一声，正好咱们今天刚开始报名，抓紧报上名吧。
2: 那感谢啊，感谢。
3: 哎，
2: 好了，哎，
3: 好，再见。
2: 哎，
0: 9月16号到23号，8天时间，千元灵芝孢子油，咱们百元用。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平均398一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 299元吃药用级高含量的灵芝。

0: 包子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横越破价，仅此一次，错过再也没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
1: 好，再次提示大家，9月16号到23号8天时间，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包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错过绝对不会再有。希望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珍惜这次机会。关于活动，如果您还有任何不清楚，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2: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大连市规模最大、最具滨海特色的综合性海洋体育盛会2026第八届大连市沙滩运动会在长海县启幕；迎中秋国庆佳节，长海县旅游服务再提升；长海县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筑牢全民网络安全思想防线。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2026第八届大连市沙滩运动会9月15号在长海县大长山岛黄金海岸如约启幕，来自大连全市12个区市县代表队以及山东烟台市代表队的150余名运动员相聚大美长海，共赴一场活力澎湃的海岛体育之约。大连市沙滩运动会是我市规模最大、最具滨海特色的综合性海洋体育盛会。赛事由大连市体育局、长海县人民政府主办，集中展现大连市海洋体育发展成效、全民健身建设成果与滨海城市精神风貌。下午时分，在黄金海岸沙滩举办了沙滩排球首场比赛和耕海分贝特色项目竞赛，

0: 好，再会。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今天分享的是不要担心两小时和八公里以外的事情，其实我们都错了，来日并不方长，远虑也未必周全。就像人民日报说，人生不必为明日之忧困住今日的脚步，生活本就无常，无非就是见招拆招，今日的伞挡不住明日的雨，今日的太阳晒不干明天的衣裳，过好这一刻已是最大的智慧。如果你在种花的时候惦记着它的凋零，再绚烂的绽放也会徒增哀伤。若你在漫步之际忧心前路的坎坷，再平缓的小径也会走得小心翼翼。过不好当下的人，未来只会更加迷茫。生活是滋养内心的旅程，真正珍贵的是你此刻的呼吸与微笑，活在当下，活在这一刹那的清风里。雨落何处听何处，云散何时望何时，人生本无定时，无人能框定你的轨迹，大器晚成也好，平淡余生也罢，你本就是千千万万种可能中独一无二的一种。这个世界你只走一遭，不必非得活成参天大树，你愿意的话可以做小草，做溪流，做微风，做尘埃里的微光，做亿万步履中的一个。就让我们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吧，生生不息，自在生长。
1: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4: 郭燕用这个巧计保护了自己的同志，使得三位啊到天津购药的同志带着五个旅行包安全地走出了正定车站。列车在正定车站停车12分钟，郭燕指挥着这些红帽的工人车上车下呀足这么一消毒。12分钟过后，这趟列车安全地开出了正定车站，车也开走了。中村站长还有这些日本人全都从办公室里边这才钻出来。中村站长啊仔细的打量打量郭燕，冲郭燕不断的挑起大拇指。为什么呀？他认为郭燕呢，这才是真正不怕死的精神。你看这么多员工谁都不敢出头露面，唯独这位严飞严副站长，人家亲自指挥带领着人进行消毒，完成了这次任务。这位中村站长啊特意的给华北铁路株式会社写上了成文。没过几天，这华北铁路株式会社呀还下了这么一道嘉奖令，就说这位严飞严副站长忠于大日本皇军，革尽职责，特以嘉奖，而且晋升一级。哈，郭燕呢还受到了嘉奖。这天郭燕正在车站办公呢，悦来客店的丁小二急急忙忙的来到了正定车站。严站长，严站长。哦，小二啊，有什么事情吗？哎呀，您的表哥到这个客店来找您来了，您是不是赶快回去一趟啊？好好好，我这就回去。于是郭燕呢跟中村站长说了一声，急急忙忙的跟随着丁小二就回到了悦来客店。在这一路上，郭燕就问这个丁小二，是谁来了，老家来人了啊，待会儿一见面啊

就知道了，肯定您认识，是吗？郭燕心中暗想啊，难道说又是方秋平吗？不对啊，说得明白，是我表哥，我还认识。哎呦，是不是赵宁同志来到这个地方了？等他来到客店，来到自己的房间，拉门这么一看，屋子里边站着一个人，脑袋上戴着这么一顶巴拿马的草帽，鼻子上边架着这么一副金丝眼镜，身上边穿着灰色的纺绸大褂，麻丝的袜子，皮底里弗尼的便鞋。一看郭燕进来了，这个人把眼镜这么一摘，帽子往下这么一脱，郭燕呐，赶快就扑上前去了。谁呀？正是赵宁同志。哎呀，表哥，你可来了！表弟，等得着急了吧？那是啊，能不着急吗？来，赶快坐下，赶快坐下。丁小二呢，给他们倒上水以后，丁小二转身刚要出去，就在这个功夫，就听见楼梯那儿噔噔噔噔噔噔，有人上楼。丁小二赶快冲他们两个人使了个眼色。哎呀，表哥，你这次来的可真不容易啊。是啊，表弟，我特意的来看看你呀。他们俩呀显得特别的亲热。就在这会儿，只见从外边进了一个人，郭燕抬头一看，不是别人，就是客店的掌柜的。掌柜的进来以后，哎呦，您看，严站长，哈哈，您看您表哥来看见来了，没别的意思，我就手呢问一下，这个您表哥今天晚上走不走啊？是不是也要住在客店呢？用不用单开一个房间呢？啊，你找那个干净的房间给准备一间。是是是，好好好，马上准备，马上准备。另外，您看那个晚饭是在哪儿吃啊？啊，是你们哥俩上外边吃去？不，就在客店里边用吧。啊，多加两个菜。好好好，我马上准备，马上准备，我不打扰你们了，不打扰你们了。这掌柜的跟丁小二呢一会儿转身出去了。等他们走了以后，赵宁微微一笑，哎，这个掌柜的看起来真会做买卖呀。嗨，买卖人嘛，他们就为了赚钱。一看你来了，你看跟得多紧呐，恨不得呀马上有人呢住他的客店，最好留咱们两个人呢在他这吃饭，他好多赚点钱。赚钱没有关系，我看你在这个地方还是蛮安全的。是啊，这个地方很好，很安全。哎，在车站的情况怎么样啊？除去上次方秋平回到根据地向首长汇报的情况以外，还有什么新的情况啊？啊，我总盼着你能来呀。于是郭燕呢，就把这些情况一五一十的向赵宁同志做了汇报。赵宁同志一再的嘱咐他，根据我们党的原则，现在仍然是隐蔽精干的原则。你能够在正定车站站住脚，这说明就是一个很大的胜利。现在看起来还没有人认识过去的郭燕，也没有人认识现在的严飞，所以你在正定车站待得还很稳当，这就是我们的胜利啊。当然了，你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嘛，了解了很多情况，另外博得了中村站长的信任，这都特别可贵。上一次你还保护了自己的同志，带领着不少的药品还有医疗器材安全的出了正定车站啊，这件事情领导上让我转达，对你提出表扬。郭燕一听这倒不错啊，这边是嘉奖，那边是表扬，嘿，我两头立功哈。另外我这次来准备给你一件重要的任务。说吧，什么任务？当然了，不是现在就办，只是跟你讲一下。你知道你们正定车站旁边
有一个

大的棉花裤。是啊，你不属于我们车站管。对，知道。你要知道，河北省的南部盛产棉花，到了秋收季节，敌人马上就会把大批的棉花运到这个仓库。我们军分区的首长决定想办法要炸掉这个棉花铺，使敌人在冬天没有换季的棉服。哦，不过这个棉花铺不好进呐。是啊，所以提前通知你一声，你呢最好能够想办法把这个敌人的棉花裤的情况摸清楚了。另外，希望你根据铁路的特点，根据地形的特点，拟定出一个烧毁敌人的棉花、袭击棉花裤这么一个作战方案。过几天以后我派人来取啊，好不好？行，我知道了。两个人又谈了谈，郭燕呢问了问北平的情况，赵宁同志把周石贵呀、王小晨呐、柳德泰呀这些人的情况都告诉了郭燕，让郭燕放心，同时呢也讲了讲现在抗日战争的大好形势。当天晚上赵宁就住在了悦来客店，第二天早晨赵宁同志赶快离开了客店，返回了根据地。这些日子郭燕一直在想啊，我想什么办法能够接近敌人的棉花裤呢？那是戒备森严的，不属于车站管，而且呢有特殊的警备队，用什么办法呢？也就是这一天早晨天还没亮呢，郭燕呐正在沉睡之中，就听外边梆梆梆梆梆梆梆，有人敲这个客店的门。郭燕赶快起身侧耳细听，丁小二开门的时候，他借窗户往外这么一看，叫门的是车站上的员工。这个员工一再说，严站长呢，严站长呢，赶快让严站长回去吧，车站出事了，车站出事了。啊，车站出事了。郭燕呐、赶快穿好了衣裳，跟着这位员工急急忙忙的返回了正定车站。来到正定车站，这么一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了、感情啊有一辆货车着火了，车上装的呀都是日本的大板纸。郭燕一看是这么回事，嗨，烧烧吧，反正是日本的大板纸，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是又一想，这正是一个大好时机呀、可以利用这个时机跟棉花库守备队的人员取得联系。对，这时候中村站长特别着急，一看严飞严站长来了，哎呀，严桑，你得经验大大的，你看活得起来应该怎么办，赶快组织人救火，严桑，你的经验大大的。反正一碰见急事儿啊，这中村站长啊就给郭燕戴高帽，老是他的经验大大的。郭燕不慌不忙的来到车站办公室，抄起电话奔哪儿打呀，就奔这个棉花库守备队打电话求援，说我们这儿起火了，你们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灭火？守备队的队长接到这个电话以后立刻表示同意。为什么呀？您想想，起火的地点离着他们棉花库太近了，他怕这个火势引到他那儿去呀，所以立刻跑过来那么二三十名啊日本兵，拿着不少的灭火器材，当然了还有车站上边的日本员工、中国员工，还有一些红帽的工人一起下手，总算把这个火呀给灭。火是灭了，得找一找这起火的原因呢。
中村站长没有办法。

上面交代啊，没有办法写这个成文呢。因此你得检查检查，你的经验丰富，你的经验大大的，你得检查检查。郭燕一听，这倒不错啊，我老是经验大大的，来吧。郭燕呢，就来到起火的这个货车这儿，仔细这么一看，他经验确实是丰富，到这一看是一目了然，全明白了。怎么回事呢？就是这趟列车呀，货车，哎，是从南边下来的，这正好是个坡道。这个坡道下坡的时候呢，肯定的要给闸。当然了，一给闸，拉条带拉板，拉板带制动梁，制动梁带着瓦托，瓦托带动闸瓦，闸瓦呢是紧紧抱住车轮，车轮是钢的，闸瓦是铁的，钢铁摩擦喷射出来的火讯就跟火舌一般，这火星啊就往这个车底板上面打。正赶上这个篷车呀，这个货车呀，这个底板糟了，有窟窿，多年失修，这火星呢就打到了车上面的大纸板上面，风再这么一吹，就因为这个才起的火。他在这检查完了以后，把这个起火的原因一点一点的跟中村站长这么一讲。中村站长听完了以后，一拍他的肩膀，严桑，你的我真正的佩服你，确实的经验大大的，我的比你差远了，我的永远的向你学习。郭燕一想，这倒不错，他倒是挺谦虚的。回去以后呢，就照这个方法，哎，这个中村呢照样又奔上边写了这么一道成文，又来表扬郭燕。当然了，这成文上面写的是严飞严副长。郭燕一想，有机会了，可以跟棉花库这个守备队发生联系了。跟中村站长这么一讲，你看这次灭火多亏人家棉花库的守备队帮忙，如果要不是人家帮忙的话，这个火灭不掉，会闯下大祸的。我们是不是应该到棉花库去找人家表示一番感谢？有喜有喜，应该到那里去表示感谢，应该到那里去表示感谢。于是啊，中村站长跟郭燕两个人急急忙忙的就来到棉花库这个地方。他们也就刚刚来到大门这儿，站岗的鬼子兵把枪子一横，站住，你们的什么得干活？中村站长赶快上前跟人家说了一番，我们是车站的，我是站长，这位是副站长，哎，我们的货车起火，多亏你们这儿大力帮忙，帮助我们灭火，我们政府站长特意的来表示感谢。哟西，这个哨兵啊立刻拨通电话，往里边一打电话，功夫不大，这个守备队的队长亲自出来迎接。那是啊，官不打送礼的呀，你想想，人家来表示感谢来了，怎么能够不请人家到里边去呢？这样这个队长总算呢把他们两个人请到了棉花库里边。一进棉花库里边，郭燕呐，这两只眼睛就跟闪电一样，把棉花库里边的地形看得是一清二楚，不仅是看在眼里边，而且牢牢的印在脑海之中。迎面是一个大仓库，而且看得特别清楚，有股铁道线直通到里边，这是专运线，两边还有两个小仓库，小仓库没有铁道，哦，大仓库是用火车运进棉花，小仓库

部很可能是用大车往里边运。大小仓库门都关着，特别严实，而且都上着锁，门口呢都有哨兵看着，特别的严格。一直往南走，靠西边有两排平房，这就是守备队啊，这些队员们居住的宿舍。尽头这儿就是他们队长的办公室。于是呢，他们来到队长办公室，受到了热情的招待。中村站长一再的跟人家队长讲，我们的消防实在的不行，这一次多亏你们的帮忙啊，我们特意的来表示感谢。严仓，你的经验大大的，你得讲讲。郭燕一听，什么事儿就我经验大大的呀，这也是我经验大大的。郭燕冲人家微微一笑，这一次多亏贵军帮忙，如果没有你们协助，恐怕要酿成大祸。我们这次来，一方面向你们表示感谢，另外一方面呢，知道你们棉花库在消防方面有了很多的经验，特意的要向你们学习学习，你们在这方面可以说是我们的楷模，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就这几句奉承话呀，这位守备队的队长啊，脑袋全都晕了，越听越高兴。郭燕提出来了，能不能够让我们到仓库里边去看一看呢？这位守备队队长冲他们点了点头，一般来说是不可以进棉花库的，但是你们两位特殊例外，完全可以，我陪你们到里边去参观参观，看一看，我们防火措施是非常严格的，你看我们院子里边到处都是一些消防器材。是是，我们都看见了，我们都看见了。于是这位守备队的队长就带领着中村跟郭燕来到这个大仓库的门前，冲着哨兵把手一摆，哨兵拿出钥匙把锁开开，把门推开。这位队长啊领着郭燕跟中村刚要往里边走，哨兵立刻过来把枪这么一横，站住。郭燕跟中村都奇怪啊，这是干什么呀？请问你们身上有没有火柴跟打火机？有这样的东西全都留在外边，不能够带到仓库里边去。哦，是是是是是是。郭爷赶快把打火机掏出来，把香烟拿出来都交给了哨兵。哎呀，队长，你们这的制度真是严格呀。师弟，棉花库里边充满了棉花的分子，如果一见到火的话，立刻就会爆炸，非常危险。我们不管是什么人，来到这个地方都要经过检查的，请你们多多的原谅。啊，没关系，没关系，这完全是应该的，我们应该学习，我们应该学习。来到棉花库里边看了看，郭燕呐，把这里边的情况看得是一清二楚。并且还问队长，那么火车要是开进来，火车开进来通通地由我们守备队的队员自己卸车，中国的苦力通通地不要。哦，那你们人手不够，要是卸不完怎么办呢？卸不完把车停在里边，把门照样地锁好，第二天接着卸车。哦，原来是这种情况。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怪不得你们消防工作做得这么好，这一次我们得到了很多知识，我们应该向你们学习。客气客气。就这样，中村跟郭燕呢，两个人告辞，又回到了正定车站。郭燕一再跟中村说，这一次我们应该很好的向人家学习，应该很好的做好我们车站的消防工作。嗯，也许也许，严桑，你的经验大大的，你的指挥，你的指挥，你的安排，反正什么事儿啊都推给这个严飞严站长。郭燕这天晚上回到悦来客店以后，

细的考虑，马上拿纸拿笔把这棉花库的地形给画下来了。另外他想了想，到底应该如何炸掉这棉花库呢？地形全都了解了，里边的一切规章制度也知道八九不离十了。哎，猛然间呢，他想起这个大板纸这个车是怎么起火的。嘿，眼前这么一亮，唰唰唰，他呀就拟定好了这么一套炸毁敌人棉花库的作战方案。郭燕就在当天晚上画好了棉花库的地形图，另外呢把自己所想的这个作战方案全都写好了，又啊写好了一封信，把这信交给了丁小二。丁小二把信拿走以后，过了几天，方秋平来到了悦来客店面见郭燕，就把他拟定好的作战方案以及敌人棉花库的这个地形图全都取走了。又过了些日子，已经到了秋天了，正是棉花丰收的季节呀，秋高气爽啊，这风也下来了，这两天棉花库啊特别的忙，怎么得往里边运棉花呀。就在这个时候，方秋平又来到了悦来客店，向郭燕传达了上级的指示。方秋平告诉他说，三日以后游击队配合准备着要炸掉敌人的棉花库，你的方案军分区的领导已经完全批准了，就按你的方案执行。方秋平走了以后，郭燕借着丁小二给送饭的时候悄悄地告诉了丁小二，小二啊，这次得麻烦麻烦你了，您说吧，有什么任务？你呀，要准备这么三团火绒，火绒，对，取火用的火绒，这好找啊，客店里就有。好，你把它全都准备好。然后呢，里边是暗藏火种，啊，我告诉你，三天，你到车站的东货场。到那儿去找去，看见这个车上边有用粉笔画的圆圈的车，你呀，假装的往车站送饭去，借这个机会把这个火绒就飞到车底板窟窿里边，你的任务就完成了，听见没有？哎，我知道了，我记住了，千万千万要多加小心，您放心吧，错不了，干这点事儿我能干。于是丁小二把这些东西全都准备停当了。这一天郭燕呢还特意的来到货场，哎，好像啊是检查一下车辆，在车底下仔细的看了看，干什么呢？他是看一看呢哪辆车呀这个车底板比较糟，而且呢用这个小铁锤啊凿了凿，也凿出窟窿来了，然后从兜里掏出粉笔来，在这个车上边画上圆圈，做好了记号。丁小二啊就假装的来到车站送饭，其实呢丁小二啊就带着火绒呢，就按照郭燕所说的找到了用粉笔画圆圈的这些货车，里边全是棉花呀，就把这个火绒团在车底下这儿全都塞进去了，塞在这个窟窿里边全都隐藏好了。丁小二完成任务也走了。每次往这个棉花库进这个货车呢大约都在夜里边，

然了，车站上调度那都得听郭燕的，什么时候有机车能够往里边拉呀，全都安排好了。于是呢，挂上机车往这个棉花库里边这个专运线送这个棉花车。棉花库里边您想想啊，那里边灯光不是很亮啊，等把这个车都送进去以后，机车再一排气，这蒸汽往外这么一排，敌人根本就发现不了。天很晚了，当时也没有办法卸车，按照每天的规则，郭燕早已经掌握敌人的规律了，只要把车送进去，他们得明天白天的时候，守备队的队员们才一块儿往下卸这个棉花。机车退出去以后，仓库的大铁门仍然给锁上了。当然了，夜班分两班，外边有站岗的哨兵。您想啊，这个车里边已经有这个火绒了，而且是暗藏火种，在一点一点的燃烧。仓库特别的闷热，它不流通空气，这棉花被引着以后呢，它都是阴火一点一点的蔓延，只是冒烟，它不起火，没有风吹的这个火起不来。到了后半夜了，换了站岗的哨兵了，两个哨兵啊在门口站岗，冷不丁的一闻，就发现这么大的烟味儿，那烟味儿能小得了吗？而且棉花燃烧起来，这个烟味儿特别大呀。两个哨兵一想，哎呀，这里边是不是有火呀？应该打开门往里边看看。这两个哨兵啊，拿出钥匙，把这锁给开开了。咱们一开棉花库的大门，呜，风往里边这么一吹，本来车里边的火呀都是阴火，被风这么一吹，噗，立刻这火就起来了。而且棉花库里边到处飞扬的全都是棉花毛子呀，这都是棉花的分子啊，充满了棉花库啊。一见火，噗，这一下炸开了，火舌四处乱窜呐，这都是棉花库啊，可把两个哨兵给吓坏了，赶快出来喊，库房着火啦，赶快救火，赶快救火。就在这个时节，游击队啊早已经埋伏在铁道的两旁了，一看见棉花库已经起火了，一起往上溜，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机关枪扫射，哒哒哒，步枪射击，嗖，哭哭哭，又是炸药包啊，又是手榴弹。尽管有几十名守备队的队员，他们是顾得上打仗啊，顾不上救火；顾得上救火呀，顾不上打仗。这个乱呐，而且棉花库这个火是越来越大，游击队还分出一部分人去，不单是袭击棉花库，连那个车站一块打。郭燕特意这天晚上没有走，在车站值班。枪声这么一响，车站里边立刻就乱了，也甭管是日本员工还是中国员工啊，是到处的逃跑，全都跑了。郭燕这么一看，站长室也就是中村内务还亮着灯的，郭燕呐，咣的一脚把站长室都给踹开了，往里边一看，就这位中村站长手里拿着念珠，嘿，在那念佛呢还。郭燕赶快上前一拽他的胳膊，中村站长，赶快
下就把他给拽出来了。刚刚一出这战场室，一发子弹打过来了，把这个中村战长的帽子都给打飞了。郭燕拉着他赶快来到了悦来客店，把中村战长给吓得呀是魂飞魄散呐。到了第二天早晨了，郭燕带着中村战长转回了正定车站，这么一看，这棉花裤啊基本上烧得差不多了，那守备队啊也被游击队消灭的，哎，也就剩下几个人了。中村战长特别生气，把所有铁路上边的员工全都集合起来，尤其呀是对这个日本员工一点也不客气，过去啪啪啪啪啪，一人抽了两个嘴巴，你们的大日本红军的不是，你们的怕死，人家怕死，他比别人更怕死，严嗓是真正的一岁，严嗓是不怕死，是考验的。现在我给严嗓三种特殊权利，第一种他有开免票的权利，第二他有动用准备金的权利，第三他有对你们所有人分兵的给的权利，就是以后啊这严飞严站长可以随便打你们。这中村站长啊显得特别的严厉，而且中村站长呢还马上给日本华北铁路株式会社写上了成文，就把这件事情述说的一清二楚，如果要不是严飞严站长，哎，恐怕连我自己的性命全都难保。过了几天以后，华北铁路株式会社军运指挥部特意派来这么一位少佐军官来到正定车站，把大家伙召集在一起干什么呀，宣读嘉奖令，而且奖给严飞副站长一枚二等旭日奖章，并且还发给了奖金。呵，这郭燕一看这倒不错啊，不单是把这儿给炸毁了，我又立了功了，还带上旭日奖章了。嗯，当然了，中村站长赶快设宴要款待这位少佐，同时呢也祝贺严飞严副站长得到嘉奖。万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个酒席宴上，这位少佐军官呢拿出一道命令来递给了中村站长。中村站长接过这道命令，这么一看，这脸色立刻就沉下来了，长叹了一声，哎，接着把这道命令递给了郭燕。郭燕接过命令一看，写的是什么呀？为适应战时军运需要，北平西直门车站已晋升为二等站，特选派正定站副站长严飞为西直门车站站长，望即日到职试试。下了这么一道命令，郭燕觉得奇怪啊，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啊，任何一个车站车站站长那都是日本人的，怎么居然把自己调到西直门火车站去任站长呢？难道说是自己工作露出什么破绽，被敌人发现了，把我调回北平以后对我要严加审查吗？是不是这个原因呢？郭燕心里边这么想，脸上边当然不能够露出任何神色。哎呀，中村站长，你看我们两个人合作的非常默契，能不能够跟佐藤

司令官，讲一讲，是不是不要把我调走？我舍不得离开正定车站呢。中村站长把手这么一摊，没有办法，佐藤的命令谁敢违背？他的命令只好服从，实在没有办法，我也不敢违抗他的命令。严桑，我实在舍不得你离开正定车站，我知道你的经验大大的。郭元一听，行了，别奉承我了，都到这时候我还经验大大的呢，没办法的事情啊。这样你做做准备，五日移交，五日以后只好我给你践行，你到北平去，去到西直门车站去任站长，只好这么办吧。唉，郭燕呐，离开了正定车站，他往客店走，心想啊，敌人为什么要下这道命令呢？这道命令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他哪知道啊，敌人的这道命令是大有文章啊。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华北派遣军司令长官冈田曾经在他的官邸为这件事情亲自接见了佐藤正男。冈田司令官指着猛将的地图告诉佐藤正男，你看目前的局势变化对我们大大的不利，当然这是指全面而言，我们华北的治安还是可以确保的。大本营深思远虑，担心苏联从满蒙下手，满洲国有我们精锐的关东军可以放心，蒙江政府力量薄弱，因此我们要大力的扶持德王和李守信，要给他们增加装备。嗨，为什么不增派大批的驻军呢？你都不明白，国内的兵源已经没有了，派兵力不行。哦，要是这样，军备运输要通过京绥铁路。对，就是要经过京绥铁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把你找来。从历史上来看，自从中国人詹天佑修好了这条铁路以后，从来没有外国人插手，冯玉祥的西北军势力一直控制着这条铁路。你知道冯的是亲共的，可以断言这条铁路上共产党分子大大的有，共产党分子在大大的活动，这对我们确保军用安全大大的不利。嘿嘿，过去我对这方面重视力不够，所以我们必须要加强对这段铁路的控制。华北管界由你们军运指挥部的负责，特别是西直门车站要从人事上边刷新整顿，确保安全。嘿嘿，我一定要从本部选择有力的人才。不不，事到如今不要在我们军中再选拔了，我们要选一个中国人。佐藤正男一听，什么要选一个中国人？他特别不理解啊，怎么要选中国人？对，时至今日我们要尽量地拉拢中国人的感情，要选用一名精通铁路事务，对我们皇军忠心耿耿的中国人去做站长。用这样的方法比用我们自己的人更有利，你得明白。嘿，这个佐藤正男呐，接到这条命令以后，回到自己的官邸，他是左思右想啊，把他旁边这些幕僚全都找来了，共同商议到底选

0: 好呢？选来选去，就认为正定车站的副站长严飞最合适了。所以呢，随着对严飞嘉奖，同时也下达了这么一道命令，把严飞调到了西直门火车站任站长。像这些情况，郭燕他怎么会知道啊？当然不清楚啊。郭燕回到客店以后，急急忙忙的写了一封简短的书信，把这个情况向组织上做了汇报。两天过后，赵宁同志来到了悦来客店。郭燕一看赵宁同志来了，心里边特别高兴啊，就盼着组织给指路呢。赵宁同志跟他一起分析了一下，如果说回到北平的话会有什么困难。当然了，最大的困难就是怕被别人识破他是假扮的严飞。如果说遇见熟悉他郭燕的人，一眼就能够看出来他不是严飞，他是郭燕。如果说遇见特别熟悉严飞的人，人家一见面也能够认出来他是个假严飞。分析来分析去，认为呢，郭燕，他的熟人，也就是熟悉郭燕的大部分人，全都在前门火车站。最不好对付的是两个人，谁呀？一个就是白举人，另外一个就是大特务孙本。这两个人最可怕了。赵宁同志听完了以后想了想，至于说白举人，尽管他过去跟你特别熟悉，但是我们可以想办法把白举人把他控制起来。对，另外呢，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严飞他的熟人在北平是很少很少的，苏本跟你只是见过一两次面，问题不大。现在关键的关键你应该知道，敌人很可能利用西直门火车站作为一个军运的重点。如果说你要是到西直门火车站任站长的话，对控制敌人的军运，对我们消灭神风号秘密列车能够起很大的作用。郭燕听到这儿立刻表态，请领导上放心吧，我回到北平去，我一定会完成任务。哎，你先别急着表态，军分区的首长一再让我嘱咐你要把困难全都想到了。是啊，我是仔细的想了想，当然了，我回到北平以后绝不会是孤军奋战，肯定有不少的同志在帮助我们。那当然了，这方面组织上会考虑的，一定会派更合适的同志，配合你工作，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关键是你自己有没有这个决心，有没有这个信心。郭燕想了想，关键的关键就是我自己是把我当成郭燕了，还是当成严飞了。只要我自己下定决心，我就是严飞，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我一定能够完成任务。跟赵宁同志啊又仔细的商量了一番，就这样郭燕下定决心要返回北平任西直门车站的站长。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2: 我是燕尾隼，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百分之百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4: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5: 我是汉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

0: 平凡但重要，
1: 择一事，终一生，降者降心。
2: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8: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9: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8: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9: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8: 开卷有声，
10: 今天分享的是静心。到了一定年龄，你就会明白，人这辈子至少有四件事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第一个是天赋，有些东西就是天生的。猴子天生会爬树，鱼儿天生会游泳。出场时没有的东西，后天再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人家。爱因斯坦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如果用会不会爬树的能力去评价一条鱼，他会终其一生觉得自己愚蠢。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极大的，永远客观存在。想不通只会折磨自己。有些东西不是努力了就能得到，不是抱怨了就会改变。此路不通，不妨换条路走。这件事想不通，不妨换个角度去想。第二个是婚姻，姻缘并非随缘碰撞的偶然，而是时间、空间与命理交织出的必然。曾仕强教授曾说，缘分这个东西它是注定的，你命中注定要与谁结婚，根本逃不掉。你以为两个人的相遇是浪漫的偶然，其实不然。从你一出生，时间的坐标上就已刻下情感的起点与走向。就像钟表上的指针，到了某个特定时刻，注定的那个人便会出现。世间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姻缘就藏在某个熟悉又意想不到的地点，比如一次出差，一次散步，一次旅行，甚至一次普通的朋友饭局。是命运安排那个注定的人正好出现在那个关键的时间点上，这并非偶然。第三个是财富，有的人很努力，比谁都辛苦，比谁都能干，但就是结果不理想。有的人哪怕吊儿郎当，玩世不恭，却总有好运跟着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吃穿不愁，家庭事业都兴旺。还有的人每次赚到大钱，总会莫名其妙地亏出去一部分，守不住财。这就叫不是人不如人，而是命不如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福分和命数，一个人的财富大小是固定的。第四个是生死，生死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准。有的人活得精细讲究，注重养生，却早早的就没了。而另外有些人大大咧咧，喝酒抽烟，根本不注重。

0: 两生，却活到了八九十岁。有的人平时连感冒都少有，看上去身体倍儿棒，结果突然就走了。而有些人像个药罐子，整天药不离口，不是今天气短，就是明天胸闷，结果人家一直活得好好的。老话说，命里一尺，难求一丈，人生而渺小。我们人类对于宇宙的理解不足5%，有许多东西我们无法理解，更无法改变，唯有选择坦然接受和面对，不执念，不强求，不对峙，一切顺其自然，接纳所有发生的事，无论好坏，上天给什么就享受什么，上天拿走什么就接受什么，怀敬畏之心，珍惜感恩，宠辱不惊，好好生活，随缘自在。修心是一切意念的基础，心在什么境界，人就活在什么世界。记住了，不要太执着一切，世上的东西本来就是假的，活在当下，过好现在的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民间传说，牡丹花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4: 第342集，返回长安。李隆基因为运粮关中的事得到解决，兴致很好，展言说道：
5: 裴卿将此等事儿办成，看来其中亦有天意啊。我们此次离开长安不觉已近两年，朕在宫中一直住得挺好的，近来却有数名宫女接连遇到异事，他们皆说皆看到过青面獠牙之鬼怪。哈哈，将来宫中闹鬼，定是上天催促我们速回长安了。
4: 三人闻言一惊，宫中闹鬼实为大事，裴耀卿急问道：
6: 陛下，若宫中有鬼不可忽视，须由太常寺之巫师施法驱之啊。
5: 哎，鬼怪之事多为传言，不足为信，然宫中人心惶惶，也不可忽视。今日三位宰相总算聚齐，我们这就商议一下，趁现在天气尚未寒冷，我们回归长安如何？
4: 李隆基口中对鬼怪之事不以为然，心中却未必这样。事实人们皆信鬼神，宫中有如此异兆，李隆基肯定为此上心且心生焦虑。张九龄再一次表现了他不懂军心的特点，宫中既然闹鬼，李隆基心中已有不安，那么离开洛阳返回长安实为正解。张九龄却不这样想，躬身禀道：
7: 陛下，如今刚入十月，正值秋收时节，若大队人马返回长安，势必影响沿途百姓秋收事宜，微臣以为若返京可延后一些时日，待仲冬11月最为适宜。
4: 裴耀卿也顺口赞同了一句，李林甫却一声不吭。张九龄此意实为秉持民为重君为轻的圣贤道理，主要考虑不夺农时，也就忽略了李隆基的迫切性。

0: 心计。此时返回长安，既可摆脱洛阳宫中闹鬼的窘境，行在路上又不会觉得寒冷。三名宰相中有两名不同意现在返回长安，李隆基心中不高兴，也就不想再说这个话题了。待他们辞退的时候，李林甫又故伎重演，装出腿脚不舒服的样子，故意落在后面。李隆基瞧其模样，知道他有话想说，就将他换了回来。李林甫说话相当简约，拱手禀道：
1: 陛下，臣以为陛下欲返长安，其实不用征求臣下的意见。
2: 啊，此为朝政大事，历该征询宰相意见。
1: 哦，微臣以为洛阳与长安为陛下的东西二宫，陛下若往东宫或往西宫，全凭陛下一时兴致，我们为臣下者自当跟随罢了，那是不必多言的。
0: 李林甫此言实为李隆基找寻理由，将皇帝行幸两京说成自己的家事。自古以来，皇帝家国一体，则皇帝无私事，所以皇帝立皇后太子乃至日常用度，立当与众臣商议，以匡正过失，有利国家。但李隆基听言后觉得十分顺耳，说道：
2: 啊，哈哈，方才九龄所言也不无道理，朕之出行须不为农时。
1: 啊，张令有些泥古不化了，陛下心系百姓，返回长安之后免除沿途地方的租赋，如此对百姓更为有益。
0: 李隆基向李林甫投去赞赏的目光，心想此人能够体察圣意也就罢了，还能因事想出一些妥当的处置之法，如此就很难得了。后一日，李隆基下诏全体人员于十月初六动身返回长安。张九龄选择直率之言与皇帝相抗，效果极差，皇帝由此愈发的不高兴，且大多结果与张九龄的初衷相违，可见李林甫的法儿显得更为高明。自古以来，以政见出名者以魏征最显，成就魏征之名者非是其本人，还是源于其身后的太宗皇帝。李隆基此前能够容忍宋璟和韩休，现在对张九龄却有些不耐烦了。大队人马返回长安不数日，气温骤降，长安很快迎来了逝年的初雪。李隆基晚上后离开勤政楼，不坐暖舆，自行顶着雪花踏雪而行，如此费时小半个时辰方入南薰殿，周身已然发热且冒有薄汗。宫女帮他去掉斗篷，看到武惠儿未前来迎接，李隆基微觉诧异，顺口问了一句。宫女怯怯答道：
3: 禀陛下，娘娘今日不知何故生闷气，连晚膳也不用，一直躺在榻上呢。
0: 李隆基来到榻边，果见武惠儿侧身而卧，脸朝向里侧，遂上前将她身子搬过来，急问道：
4: 惠儿，哎呀，惠儿，这是怎么了？莫非是身子不舒服了？
0: 武惠儿急忙起身欲见礼，李隆基见他脸上布满了泪痕，就将他按坐下去，惊问何故。武惠儿眼中不觉流出泪水，张嘴本欲说话，又摇摇头不再开言，唯低声啜泣而已。李隆基愈发的摸不着头脑，就与武惠儿挨着坐于榻上，轻轻手抚其肩，柔声问道：
2: 哎，惠儿，到底有何委屈之事？哎，你如此闷在心里，岂不是作践自己的身子？
0: 吴慧儿再摇摇头，轻声说道：
3: 陛下呀，妾不想说出此等言语。哎，事关皇子，妾不管怎么说，终究难脱嫌疑。
2: 皇子？ 莫非是哪个皇子惹你了不成？
0: 武惠儿还是摇头说道，
3: 陛下，妾真的不想说也不敢说。
0: 李隆基见武惠儿顾虑甚多，遂宽慰道，
2: 哎，惠儿，你我夫妻一体，恩爱多年，可以无话不说，你就是说错了，我也不会怪你。我知道皇子众多，难免口舌驳杂，他们多数年幼，说话稍有分寸，若是无意之间冲撞了你，还是宽怀为本吧。
3: 陛下，若年幼皇子说话无礼，妾也是一笑了之，然这几个皇子年龄既长，学识又好，其所言非是脱口而出，当是深思熟虑而成，妾因此方才忧虑万端。
2: 啊，是哪几个？
3: 太子婴、鄂王瑶、光王居。
2: 他们说什么了？
0: 武惠儿伸手抹了一把眼泪，似自责般说道，
3: 陛下，此话说来话长，陛下踏雪入殿，妾只顾想自己的心事儿，竟然忘了替陛下宽衣。来，妾将靴子脱下，先烫烫足，待陛下安定下来，妾再详说吧。
0: 李隆基其实未听出他话中的破绽，武惠儿本来一直躺在榻上伤心落泪，又如何知道自己踏雪而来呢？李隆基舒坦地斜倚在湖床上，温度适宜的热水滋润着双脚，他凝视侧旁的武惠儿，温言道，
2: 惠儿，他们究竟怎么了？你可以说了。
3: 妾此前早知他们三人私谊甚好，他们或入东宫，或入二王之府，诸皇子中他们三人私下交往甚多。
2: 诸位皇子之中，以他们三个学识最好，想是他们趣味相投，由此过往甚密，啊，也属正常。
3: 妾起初也是这样想，现在看来全错了。他们如此交往甚密，非是志趣相投，源于他们的母亲或是或被陛下疏远，由此对陛下渐生怨怼之情。且陛下一直待妾亲爱，他们连带着将妾母子也一同恨上了。
0: 第343集，太子结党。李隆基生于皇家，对后宫之事何等熟人，他闻言觉得武惠儿有点小题大做，微微一笑道，
2: 惠儿，这是你的猜测吧？婴儿为太子20余年，日常端庄谨慎，绝非多事之人，他不该对我们有怨怼之情啊。
0: 武惠儿此时颜色也淡定下来，缓缓说道，
3: 妾侍奉陛下多年，陛下当知妾非无端猜测之人，妾今日之所以伤心，是因得了详实的凭据。
2: 有何凭据？
3: 鄂王瑶府中有一张姓仆人，其日常侍奉鄂王左右，前几日这张姓仆人因做错一件小事，被鄂王令人痛殴一番，他由此不忿，前往驸马杨回那里告密。陛下，原来太子他们三人一起时说的话，既对陛下无礼，又对妾母子心怀怨毒。
0: 李隆基闻言不由得坐直了身子，脸色顿时变得凝重无比，沉声问道，
2: 他们说什么？
3: 他们说 陛下宠爱妾身，由此建制昏庸，只对妾生子女怜爱，却对其他皇子公主视若无物。以太子为例，其居储位20余年，陛下唯劝其读书，年近30，竟然还不能接触政事。太子曾多次感慨，他至今不知监国为何滋味。
0: 李隆基脸色变得更加凝重，哼了一声，并不插言。
3: 鄂王与光王多引前史为例，劝太子要以隐忍为主。他们说陛下年事渐高，太子终有一日能够继承皇位，到那时杀伐决断，其时未晚。陛下呀，妾以为他们所言实在阴险无比，他们期盼陛下早日交出权柄，又想不利于妾母子，妾由此忧虑万端，将来事情终归要成这样，妾难有万全之策呀。陛下，难道妾殷勤侍奉陛下也错了吗？
0: 李隆基脸色怒急，伸手猛地向下一击，怒道：
4: 其心可诛，其心可诛。
0: 李隆基是年52岁，正值壮年，遥想自己于先天元年登基之时不过24岁，看自己目下的身体与精力光景，再做20年皇帝也非难事，难道太子李英果然有些焦急了吗？太子若有此等心思，只要其不付诸于行动，按说也很正常。然他现在就与李瑶、李居混在一起，那李居还是文武全才之人，他们如此妄议父皇，其实已有结党之嫌。李隆基由郡王之身，经多番拼杀成为皇帝，当然明白觊觎皇位者甚多。为了清除这些对皇位有威胁者，他往往不待其发展至萌芽状态，即扼杀之。像王毛仲当初未必有谋反之心，然其权位日重且交结诸将，则有谋反的条件和可能。所以李隆基凭借严挺之的奏言，将王毛仲一伙散之于无形。如今太子三人交结妄言，其实蕴藏有祸乱的可能。李隆基由此心生警觉，默默思索片刻，问道：
4: 那张姓仆人现在何处？
3: 杨回为了不引起鄂王警觉，即让他又返回鄂王府中。
4: 杨回还算谨细之人，如此做甚好。慧儿，此事不用声张，我明日先与九龄他们商议一番，再行下部行职。
0: 武慧儿脸上不自觉地绽出笑容，答道：
3: 妾请遵陛下之言。陛下，妾身今生侍奉陛下，则心足矣。为思身后茂儿和齐儿一生平安，则为大幸。
0: 武慧儿共生过4个儿子，前2个生下来不久即夭折。寿王李茂为李隆基的第18个儿子，令李齐被封为圣宣王，为李隆基的第21子。李隆基叹道：
4: 你仅想着茂儿与齐儿，我却是想让诸子都一生平安呐。
0: 第二日朝会散后，李隆基留下3名宰相，意欲和他们商议太子结党之事。李隆基将太子三人私下过往甚密且口出怨言的事说了一遍，然后说道：
4: 朕于开元之初即戒约诸王不得私下交往甚密，今三子至若罔闻，时有轻慢之心，且无端怨恨朕与惠妃，则有图谋不轨之意。
0: 太子图谋不轨，实为震动朝野之事。张九龄等三人闻言不禁惊愕万分。张九龄问道：
5: 皇子之间为兄弟， 他们互相交往实属正常。陛下见花萼相辉楼，即是彰显兄弟有替之情。微臣请问，若言太子图谋不轨，除了他们来往较多之外，还有其他真实凭据吗？
6: 当然有了，他们背后对朕有怨言，待惠妃以痛恨。有人亲耳听到他们多次谈说，现有伏辩在此。
5: 哦，他们也说惠妃的坏话，那么惠妃也知此事？
0: 李林甫见张九龄连着追问惠妃，就想岔开话题，躬身禀道：
1: 陛下，既有知情者伏辩在此，就让大理寺协助宗正寺查勘此案吧。
0: 裴耀卿也赞同李林甫之言，张九龄接连追问武惠妃，绝对有其缘由。他见李林甫与裴耀卿皆赞同查验，即挥手指之，说道：
5: 陛下，微臣以为此案不必查验。
0: 李隆基心中的厌憎之情又起，耐着性子问道：
6: 不去查验，如何能明其中详细呢？张卿，如此清晰的事儿放在眼前，诸人皆明，你为何视而不见呢？
5: 陛下即位近30年，今太子被立储之后，常不离深宫，日受圣训，天下之人皆庆陛下享国日久，子孙极盛且恭顺，未闻其过。陛下若令有司勘问，说不定小事演变成大事，既不利于陛下名声，也对太子不公，太子国本难以动摇，其陛下甚思之。
6: 哼，张卿所言好无道理，难道有司会屈打成招吗？太子他们既无大错，若有小失，所谓防微杜渐，正好借机训诫一番。
5: 陛下若让有司查勘，那天下之人皆知天子与主具有间隙，如此太子威信顿失，此后定有小人推波助澜。陛下，太子不可轻废。西晋献公、汉武帝及隋文帝一太子，其后失却天下，应为阴间呐、啊、陛下。
6: 难道这天下之大，唯有你张九龄知道历史兴替？你还说什么小人推波助澜？莫非天下唯有你张九龄是君子吗？
0: 张九龄横下一条心，沉声答道：
5: 陛下，此事确有幽微之处。微臣昨日晚间遇到一件蹊跷之事，本来顾及皇室颜面不想说出，观眼前之事，臣不得不说了。
7: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8: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9: 欢迎来到您的购物新选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咱们一定要把心脏给看护好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也是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大麦你好。
10: 方晴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关注您身体健康的老朋友大麦。那今天呢，我们要把目光啊聚焦在您的心脏上，正是大家滋补心脏补养心脏的一个好时节。为此呢，大麦要通过我们的广播节目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尤其是对于咱们心脏有问题的，像心脏病啊、心肌缺血呀、心肌炎啊，经常会感觉到胸闷心慌的朋友来讲，您一直在等待的我们同仁堂的最新的辅酶 Q 式胶囊呢，现在已经到货了，整整50组的备货啊，现在已经到我们的库房了。那么这款辅酶 Q 式呢，我和大家一样真的是心心念念的等待了好久，终于是把它等到了。那对于一些新朋友来讲呢，其实这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啊也是给您的心脏的一次机会，给我们节目一 次机会，
9: 是的，
10: 让您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像我们这款，它是有大品牌的，有老字号做实力靠山，而且还是高含量浓缩型的一款辅酶 Q 十，到底能够给我们的心脏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因为辅酶的缺乏，从而导致了多种心脏问题频发，这种情况非常多。那怎么去对比啊？
9: 对，
10: 哎，那我们来给大家推荐的，我们来给大家做对比的，我们这款同仁堂的辅酶啊，大麦还专门为了这件事，同仁堂的店里我去看了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衡量辅酶的好坏，其实最主要的就是

0: 就在于它的含量。
1: 对，
0: 人体固定消耗的辅酶呢，每天来讲啊，都会消耗30到40毫克左右。但是现在市面上你会发现，大多数的辅酶，不论是百元级别的，还是说贵一点的300多、400多进口的辅酶，它每百克的含量基本是在6到8克之间。其实你换算下来的话，一粒的辅酶可能就是20到35毫克左右。那我们这款同仁堂的辅酶，它每一粒啊，因为它是还原性的辅酶，它能够达到45毫克之多，可以说是远超同级别的产品。那么在第二点，就是量的变化上，那么这一次我们同仁堂全新推出的辅酶 Q10 呢，单瓶能够达到60粒，两个月的食用量。这样的话你买3瓶回家，咱们就能吃上足足半年的时间。
1: 没错，
0: 含量又高，然后它的进补周期啊，持的时间又久，同时呢还是咱们大品牌保驾护航的。这样的辅酶 Q10 就是我们团购当中的优势，也是大家为什么要选择同仁堂辅酶的一个原因。那么最关键的一点还有就是，我们团购的价格还特别的优惠，原价大几百块钱的辅酶 Q10， 我们团购价格是只要199，而且这个199还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的量，我们是3瓶六个月半年的进补周期，只要199啊。而且现在前50位打击电话订购的朋友，我再给您免费送3瓶，哎，到手
1: 免费送3瓶，
0: 6瓶我直接给您延长到多少呢，12个月，也就是整整一年的辅酶 Q10，
1: 一年的量，
0: 全年去呵护您的心脏健康。
1: 没错，
0: 我还是199啊。那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可能说了，不对大麦，这个不对啊，因为我以前团购过你家，我也是抢的这个辅酶 Q10， 我是你家老客，以前的话咱们团购价格不是做过这个10瓶199吗，那现在怎么是6瓶了。那大麦要告诉你，你10瓶来讲的话是不是吃10个月？
1: 对呀，
0: 因为以前是30粒的小包装啊，那现在6瓶的话你是吃12个月，我是不是又给你加了2个月的
1: 周期？加了2个月的周期，
0: 我没要钱，咱还是199，对不对？
1: 对，
0: 你算下来哪个更划算？而且升级之后，我美丽的辅酶 Q10 是45毫克，对不对？它的含量又比以前更高了，所以它的升级是好事儿。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时隔这么久才给大家团购的一个主要原因。
1: 没错，
0: 那大家都在等，大麦也在等，这款辅酶的质量真的是太好了。想要订购、想要咨询的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没错，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哎，
1: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第一点给大家带到的是，咱们是2026款新款的同仁堂全新升级的辅酶 Q10 胶囊。
0: 没错，
1: 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啊，咱们今天整整是6瓶啊，一年的量，以往都是多少？都是10瓶，是不是？咱是300天，对，今天又给您加量了，整整是6瓶，360粒，一年的用量，这个量可以说是更大了。并且呢，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辅酶 Q10， 因为是全新升级的辅酶 Q10， 所以说它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单粒的含量是达到了47.5毫克之多呀。所以说今天这款辅酶的话，也是咱们今年如果您心脏不好或者已经出现憋闷呐这些情况的话，首选的就是咱们今天给您推出的同仁堂全新升级款的辅酶 Q10。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就这款辅酶 Q10 在超市里、保健品店什么的它也都是有的，
1: 对，
0: 就是老缺货，因为它卖的太好了，它含量高啊，它一粒45毫克以上。你下次可以拿着咱这辅酶，你去药店咱去对比一下，你就看它每百克含量含多少你就知道了，你看看它给你推荐的那个含量都是多少的，你一对比就能对比得出来。尤其是您到了一定年纪，上了岁数以后，像这个胸闷啊、气短啊、心慌啊、不踏实，严重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浑身乏力无力的情况，嘴唇发紫，甚至是直接叫这个救护车，咱们去医院哈，
1: 对，
0: 生怕耽误了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像很多高压的超负荷工作的年轻人呢，他也开始患有心脏疾病，不堪重负。那面对着这些血淋淋的现实、冰冷的体检报告，我们应该怎么去保养保护自己的心脏？还是那句话，这里边就要提到我们今天团购的辅酶 Q10， 它是属于一种酶类的营养物质，广泛的存在于我们的身体当中。
1: 是的，
0: 而且经过发现，一旦心脏缺乏辅酶 Q10 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导致多种心脏问题频发。经过数据对比啊，人体在30岁以后，因为咱们自身合成能力的下降、体质啊这些多种原因的老化呀、衰 退呀，我们体内的辅酶呢也开始随之减少，尤其在心肌当中是最为明显的。根据权威的文献当中显示，很多老年性的心脏不适它都来源辅酶 Q10 的缺乏。所以说这一次啊，我们每天吃一粒儿，

0: 这个45毫克以上的辅酶呢，咱们好好的去给它补上去。
1: 嗯，
0: 哎，你就坚持吃，你吃上3个月，吃上半年，你会回来感谢我的啊！因为我们今天也是全新到货升级版的辅酶 Q 十，
1: 没错，
0: 这个胶囊整整6瓶，12个月的量，我们只要199。
1: 对，
0: 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时间有限，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抓紧时间来抢券了。我们抢完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因为大家要是了解啊，就是大家可以多去看一看，多去对比一下，你就会知道咱家这个辅酶的含量它确实是高。
1: 嗯，
0: 它不像说是一些进口的，我们把这个上面标注的它是原料的含量。
1: 对，
0: 比如说这个从哪提取的，从这个芹菜籽提取的，那我就给你标一个芹菜籽200毫克或者300毫克，它就直接把它当做辅酶去卖。对，我们这一款它不需标，标的都是里面这个辅酶 Q 是实打实的含量，它就能够达到45毫克以上。所以说你一天吃一粒就够了，这也是为什么你感觉别的吃的多吃的少了，这个感觉不当事儿没有用的原因。大家也可以搭配着一起吃，你像一般啊，咱们吃这个辅酶你配点丹参滴丸，这个对咱们心脏这个心肌是特别好的。
1: 对，
0: 像心肌缺血的你就可以这么吃。而且咱家团购的这个辅酶啊都是正规渠道，咱们是有蓝帽的，这个都是国家认证做不得假的。区别于市面上食品级的辅酶，像有一些给你推荐的时候吹的天花乱转的，结果拿回家一看什么国家认证什么蓝帽盖帽什么都没有啊。那目前我们还有名额，您要是说咱一个人来吃，你就来一套，咱199正好吃一年，吃12个月，而且这个辅酶您就拿回去吃，含量也高，品质也好，而且量还大，
1: 没错，
0: 6瓶360天，12个月的量换下来咱们才199块钱。
1: 嗯，
0: 所以想要抢定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节目马上结束了，赶紧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抢线，400166-9984，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3: 第344期。惠妃祭拜。原来昨日晚间，武惠妃的贴身太监牛贵儿忽然进入张九龄府中，张九龄不明其来意，遂询问其究竟。牛贵儿的丑脸上露出巨傲的神色，说道：
4: 咱家日常在惠妃娘娘身边行走，想张丽定然知晓。
3: 张九龄摇摇头道：
5: 我其实不知，朝廷有规制，内外官不得妄自交接，我何必识得你们？
3: 牛贵儿对张九龄奚落之言并不在意，继续说道：
4: 咱家今日请见张丽，却是替惠妃娘娘传话。惠妃娘娘说了，当今太子朝不保夕，那么有费有利，张丽若能多替寿王说相，惠妃娘娘可保张丽长期居于相位。
3: 张九龄闻言怒火万丈，手向外面一指，大声喝道：
5: 滚出去！你是何方的妖人，竟敢杜撰惠妃之言？
3: 牛贵儿只好鼠窜而去。当此之时，武惠儿正在南薰殿里向李隆基倾诉。张九龄将牛贵儿入府传话的过程说了一遍，李隆基闻言脸色大变，裴耀卿与李林甫也是惊愕万分。张九龄进而问道：
5: 陛下，若那牛贵儿果然系惠妃指使，则惠妃实有费力之心，或者牛贵儿系其他妖人指使，亦未可知啊，陛下。
3: 李林甫道：
6: 啊，张令多虑了，想惠妃多年来端庄谨慎，断不会行此诡谲之事。那个牛贵儿确实要好好问一问，他到底受了何人指使。
3: 李隆基的心里却如明镜一般，此事由惠儿而起，其中的关键之人张氏仆人杨回和牛贵儿皆与惠儿有关，则惠儿所谋所虑即是想让茂儿替为太子。李隆基此时对张九龄的恼火已无影无踪，心中的诸般滋味一时难明，脸现萧索之色，挥挥手道：
5: 罢了，此事今日就议到这里，大家都散了吧。
3: 是日晚间，牛贵儿按例进入李林甫府中，李林甫怪责道：
6: 惠妃让你找张九龄说相，你为何不先透个信儿？你们莫非不明

0: 明白张九龄的秉性吗？哎，你们如此办事，只会越来越糟。
1: 牛贵儿在张九龄面前碰壁，第二日一早方把详情禀报给武惠儿。此时李隆基已去早朝，武惠儿知道自己办错了事，又无计可施，只好长吁短叹。李林甫转而柔声道：
0: 你回宫后告诉惠妃，预谋大事不可性急，请惠妃放心，我李林甫愿为惠妃奔走，且力保寿王为主。
1: 李隆基既知这场事实由武惠儿拨弄而出，心中就有了不少异样。然他与武惠儿恩爱多年，见了面也不忍责备他，仅淡淡说了一句：
2: 唉，惠儿啊，你今后有甚心事说与我知也就罢了，不必再对外人说相。
1: 武惠儿愧疚满面，当即跪倒请罪，忠心说道：
3: 陛下，妾一时糊涂，心想茂儿若能成为太子，可保万全，如此就办了糊涂事，妾知道错了，请陛下责罚。
1: 李隆基将他搀起来，温言说道：
2: 母爱其子，实属正常，你也并无过错，只是储位之事关乎国家大政，朕不敢随意费力啊。
1: 武惠儿见他并未责怪自己，心中感动，竟然又痛哭起来。李隆基又好言抚慰，忽然又想起一事，遂嘱咐道：
2: 瑶儿府中那名姓张仆人，朕并未说出去，还让他在府中待下去。你可是杨回继续与之联络，若他们再说出什么话来，让杨回及时禀报过来。
1: 武惠儿弄的这场事虽未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毕竟引起了李隆基的警觉。这三个儿子有才有识，动辄聚在一起密谈，其行迹着实可疑，且李英还是太子呢。李隆基对何人为太子并不太在意，但若有人形成威胁自己的苗头，那是分外上心的。武惠儿不料皇帝还有这等兴致，心中的热望又复燃起，破涕为笑，急忙殷勤侍候李隆基。李隆基愈来愈觉得李林甫讨人喜欢，与其说话的时候也越来越多。君臣二人这一日说完正事，李隆基忽然问道：
2: 李卿啊，你认为严挺之如何呀？
1: 李林甫知道若皇帝突然关注某人，则此人或被擢拔或要倒霉，严挺之显然属于前者。他假作思索片刻，恭敬答道：
0: 严挺之才识超卓，又行事正直，臣以为其为良吏。
2: 他可有相者之才？
1: 李林甫心中大震，明白了皇帝询问的真实含义，遂镇静答道：
0: 陛下，严挺之才识昂藏，雅有力干，当时姚公初见之，即深为器重，他此后又历练多年，臣以为他当有相者之才。
1: 严挺之刚刚经科举入仕，被授为义兴尉，实为常州刺史的姚崇见之大为器重。后来姚崇再为中书令，即将严挺之召回京中，授为中书省右拾遗。李隆基颔首道：
2: 是啊，姚公识人之能超乎常人，他的眼光应该是不会错的。朕今日也就随便问问，记得去岁之初，九龄向朕推荐严挺之，他还曾说与你商议过，果有此事吗？
0: 啊，禀陛下，张令曾向臣提过此事，臣当时赞同张令之言，又想张

0: 皇令向陛下见人，臣无需两度进言，因三缄其口。
1: 其实李林甫不知，张九龄起意向李隆基推荐严挺之的时候，已然感觉出李林甫虽对自己恭顺无比，然日益获得皇帝的信任，自己在皇帝面前已今非昔比。他当时告诫严挺之，
2: 李林甫深承圣恩，你亦造门与之沟通。
1: 严挺之所以与张九龄相友好，那是源于二人秉性相同之故。严挺之现在听到自己一向尊敬的张丞相说出这等话，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在他看来，若向少文的李林甫屈膝，还不如杀了自己。若按严挺之往日的脾性，他肯定会不顾张九龄颜面说出难听的话来。然他又想张九龄如此说还是为自己好，于是将不满强压于心中。严挺之此后别说入李林甫府中造访，就是执行公事之时也少有言语，自是源于不耻李林甫之人品。李隆基未继续深入此话题，淡淡说道，
3: 朕近日忽然想起此事，不过随便问问你，与九龄对严挺之的看法不错。王毛仲昔日肆无忌惮之时，唯有严挺之敢与王毛仲对抗，勇气可嘉呀。
1: 第345集，暗流涌动。李林甫辞别李隆基之后，回衙路上一直在琢磨皇帝的真实心意。他认为皇帝看似无意，说话之中已露出意向的端倪。皇帝征询自己的意见，说明他肯定不会动自己，那么其意向的目标即是张九龄或裴耀卿了。不管是将他们同时罢相，或者二选其一，都是李林甫乐于看到的局面。因为张九龄为中书令，裴耀卿为侍中，李林甫以礼部尚书兼之中书门下平章事，外人皆呼张裴二人为丞相，对李林甫绝大部分人仍称之为尚书，显然李林甫位次在二人之下。然若让严挺之递补为相，则非李林甫所愿。张九龄与严挺之秉性相若，二人相较，张九龄毕竟有柔弱谦让的一面，严挺之则一味以刚强为主。李林甫想起了萧炯扶列侍郎的故事，再想起严挺之讥讽自己为弄张宰相，胸中的怒火已然熊熊而起。李林甫心中怒骂萧炯，
4: 哎，真是笨蛋一个，都过了这么久了，竟然连严挺之的毛病都寻不出来一个。
1: 其实李林甫有点苛责萧炯了，他外任为齐州刺史，已脱离了京城生活，又如何寻严挺之的茬呢？张九龄近来越来越觉得李林甫的影子日益明显，尤其是在皇帝面前。一个很显著的例子就是，此前皇帝每遇事多与自己商议，现在却多找李林甫叙话，将自己抛在一边。与张悦相比，张九龄更善于识出事件背后的暗流。当初崔寅甫、宇文荣联手向张悦发难的时候，张九龄能准确嗅出他们的动向，并向张悦提醒。如今皇帝对自己转换了态度，张九龄相信其中李林甫的功劳最大。张九龄久在京中为官，且居中书门下多年，深明皇帝开元以来受任丞相的规律，即宰相可以专任而不久任，往往三年为期。现在屈指算来，张九龄自开元22年4月被授为中书令至今已近三年，那么皇帝转变态度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因素呢？张九龄确认皇帝肯定有这方面的考虑。张九龄与张悦相比并不十分恋战相位，性子要恬淡许多， 很乐意过与世无争的日子。

0: 就像刚才您讲的，现在这孩子，你说不能打，不能说的，所以说没办法啊。有的时候吧，自己就跟自己生气啊，一来二去呢，他不就容易落下这些不好的病吗？啊，
1: 是
0: 那
1: 的。
0: 咱们赶上这个机会了，因为咱说句实在话，你这病一旦有了，你说我不管他，我就想让他自己就是消灭掉，那不可能，因为你没那体质。你要有那体质的话，他就不会出现这病了，对不对？哎，所以说咱们就得找个帮忙的，那谁呢？就咱说这灵芝孢子油就最好了啊，赶上现在活动价格还便宜，慢慢用去呗，对不对？最主要是啥？刚才我听你说老两口就是受益的，对不对？
1: 对，我给你叨咕叨咕，我咋回事啊？我吧是肺结节，但我呢比你老伴儿幸运，我没手术，就现在吧用这个孢子油，结节啊小了一大半了。
0: 是吧？哎呦，
1: 这省得花钱遭罪了。
0: 对，
1: 你说我刚发现那会儿是1.0乘0.8，
0: 啊，
1: 我
0: 也
1: 们这
0: 是
1: 边
0: 因
1: 一
0: 为，
1: 大吧，就建议我做手术。可我寻思手术挺遭罪的，我就不想
0: 对，
1: 手术，就换个医院看看呗。
0: 嗯，
1: 人家换个医院呢，告诉我呢，手不手术都行，你自己拿主意吧。
0: 你
1: 你
0: 看，
1: 说这
0: 还
1: 我
0: 是
1: 就
0: 说
1: 懵
0: 可以不
1: 了。
0: 手术，
1: 啊，
0: 啊，
1: 你说我一个老百姓，我懂啥呀？随后我一来气呀，我就回家了，在家待俩月，待俩月，我寻观察观察呗，自己看看到底是行啊还是不行啊？但是还是不行，就只能感觉吧，这个胸腔子里边呗，像有火似的，早上起来啊还咳嗽，还有黄连痰。啊，这白天吧还好点儿，这一到晚上，他早上刚起来那会儿啊就不行，就特别严重。
0: 严重啊，
1: 啊，完了呢，我就自己买消炎药呗，止咳药呗，就吃上了。吃也不行。后来啊，有一天我睡不着觉，哎，就和您也有缘分，我就听到您讲座了，讲你老伴儿的事儿，我就挺感兴趣的听着。回头我就把那个孢子油啊，我就用上了。然后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症状吧就减轻不少啊，不那么
0: 挺
1: 咳
0: 好。
1: 嗽了。痰也好了，就觉得挺对症的。等我用上了半年的时候呢，那个胸腔里边啊也不那么烧的上，不那么热了，哎，就觉得得劲儿了，喘气儿呢也顺畅了，这症状呢减轻多了。啊，我寻思，哎呀，这挺好啊，我就到医院看看吧，我再检查检查。完了呢，看呢是说我结节剩到0.7了。
0: 哎，这不挺好吗？小了。
1: 哈哈。啊，是的，我挺高兴的。我一看这个孢子油对结节这么管事儿啊，我就坚持吃，坚持吃到现在，我这不吃了有1年多了吧？啊，到现在呢，啥症状也没有了，我就又复查去了。这前两天复查结果说这个肺结节啊，剩下0.4了。
0: 太好
1: 啊，当
0: 了，
1: 时吧，我拿到报告时给我高兴坏了。你说这我不省着开刀了吗？遭那罪干啥呀？
0: 是，
1: 你说我老伴儿也说，哎呀，这药吃的不错啊，这药对症
0: 对症的，
1: 吧？
0: 对呗。
1: 啊，
0: 其实有的时候咱们说有些病啊，这个大夫他没法直接告诉你。你像有的时候你这必须得手术，其实正常来讲，按照我们临床指标，说是大于1.0的，啊，这个需要去做这个手术，啊，但是呢，他不可能说把你绑在那儿，啊，就给你做手术。你像有的时候，你可以先观察观察呀，对不对？你比如说你现在查是1.0成绩的，如果说过上3个月、半年，你一查啊，它没有啥变化，那你就可以不去做这个手术，对不对？或者咱通过
1: 这
0: 其
1: 也
0: 他
1: 是，
0: 保守方式看能不能给它缩小，对吧？
1: 但我心里有负担呢。
0: 哎，对，的确是这回事儿。咱本身咱已经知道了，你说你做还是不做？你做遭罪，你不做吧，心里边总是有顾虑。哎，但是咱们说。要是有一种方法，不用做手术也能够达到这种啊，甚至比手术还好的效果啊，那咱们这孢子油不就挺合适的吗？对不对？
1: 对，
0: 哎，它能够帮助我们缩小这结节，同时它又能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对吧？你免疫功能增强了啊，你自身它也不感冒了，也不容易得心脑血管病了，多好啊，对吧？一举多得的事儿啊，而且你也看到了复查结果，这个结节。在不断的缩小，
1: 对，这
0: 啊，
1: 不就
0: 如
1: 对
0: 果
1: 症了吗？
0: 再坚持，你说用上个1年2年的，那咱这结节不没了吗？对吧？
1: 对呀，对，我是这么想的。我再跟你
0: 是，
1: 说说我老伴儿啊，我老伴儿呢，他是肠息肉，

0: 啊，
1: 他就跟着我吃。这个咋用那个灵芝孢子油啊？这一年呢，前段时间去复查去了，说肠息肉啊大的变小了，小的呢看不着了。
0: 哎呀，好，
1: 啊，完我老伴儿也说呀，这孢子油真不错啊，这高含量还是医用级的，这回一定得多买点儿。啊，
0: 的
1: 所以
0: 确，
1: 我们俩老两口吧就商量啊，这回多买点儿被子，完给孩子也带点儿，订60盒的，
0: 可以，
1: 一定得给我们登记账啊。
0: 可以可以，啊，老伴儿用上咱们的孢子油，通
1: 息
0: 过
1: 肉
0: 我们
1: 变小
0: 孢子油
1: 了，
0: 的这种抗肿块啊、抗结节的效果，你看这不也见小吗？这都是好事儿，那所以这也更加坚定了咱们一定得坚持把这孢子油用下去。除了说提高咱们身体的免疫，最起码对咱们还真解决实际问题了。
1: 从根
0: 你
1: 本上
0: 体
1: 解
0: 质
1: 决
0: 发生改变了，你抵抗力增强了，就咱说那个防护墙又高又厚了，你这以后都不用害怕了，对不对？挺好啊。我跟学生说一声，正好咱们今天刚开始报名，抓紧报上
1: 好，
0: 名吧。
1: 那
0: 啊，
1: 感谢啊，感谢，哎，好嘞，嗯，再
0: 好，再
1: 见，
0: 见。
1: 哎。
2: 9月16号到23号，8天时间，千元灵芝孢子油，咱们百元用。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额外送5盒，平均398一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额外送5盒，平均398一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299元吃药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行业破价，仅此一次，错过再也没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
3: 好，再次提示大家，9月16号到23号8天时间，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错过绝对不会再有。希望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珍惜这次机会。关于活动，如果您还有任何不清楚的，请尽快联系场外工作人员。同时，大家购买时也请认准栏目组统一活动专线，谨防上当受骗。报名专线您记好：400-677-6211，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5: 这段话真的点醒了太多的家庭。来自中国人的家风，什么才是一个家最好的家风？家风不是挂在墙上的家训，也不是逢年过节才拿出来念一遍的祖训，它藏在一家人吃饭时的笑声里，藏在父母和孩子说话的语气里，藏在遇到困难时彼此支持的眼神里。它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影响着每个人成长的东西，是遇事不责备，是一家人总能温言软语，遇见了问题也不会互相推责。长辈脾气好，父母情绪也稳定，在这种氛围下长大的孩子也更容易出人头地。相反的，如果一个家中总是充斥着打击人、训斥人、诋毁人的声音，那这个家就会失去温情，家不成家，家人自然也会离心。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刀子嘴豆腐心，实际上刀子嘴就是刀子嘴，它不是豆腐心的掩饰，是扎进人心的一根刺，不拔就会化脓。一个有温度、有规矩、有尊重的家庭，尊重不是只对孩子，不是只对长辈，而是对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哪怕在一个屋檐下，也不能用为你好去绑架别人的人生。我们总羡慕别人家的孩子懂事、有礼貌、情绪稳定，可你知道吗？这些都不是教出来的，是活出来的。孩子每天看着父母怎么对待彼此，怎么处理矛盾，怎么面对挫折，就会照着学。伴侣冷言冷语，孩子就学会用刻薄表达情绪。你对父母颐指气使，孩子就觉得顶撞长辈理所当然。你总是抱怨生活不公，孩子也会习惯性地把问题推给别人。但如果你在家愿意倾听，懂得道歉，能为别人的快乐真心鼓掌，孩子自然就会成长为一个心里有光的人。别小看一顿饭、一次谈话、一个拥抱、一次鼓励的力量，这些都是家风的一部分，是真正的建材，一砖一瓦地垒起来，才有了一个叫家的地方。或许我们都刷到过讲原生家庭影响一生，这话没错，但并不全对。原生家庭确实重要，可你不是只能继承，你还可以创造。如果你从小没在一个充满尊重和体谅的环境里长大， 没关系，从你这一代开始改变就行。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对孩子说一句对不起，刚才不该哄你，我爱你。可以给爸妈打个电话，催婚催孕一笑而过，就问问他们最近睡得好不好。可以跟伴侣约定，不管多生气都不要再说伤人的话。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在为你的家风添砖加瓦，十年后你会感谢现在这个愿意改变的自己。所以一个家庭最好的家风是什么？答案早就藏在你每天的一言一行里。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先成为那样的父母。你希望伴侣怎么对你，你就先怎么对待他。你希望家是什么样子，你就先活成那个样子。中国人的家风从来不是写出来的，是过出来的。愿你的家都有光，有暖，有爱，也有分寸。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那壶，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8: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
4: 第116集。应季盯着依依的脸，突然开口道：
9: 你是谁？我怎么不认识你？
4: 依依忽然明白了。应季仿佛忽然清醒了。
9: 啊，想起来了，你是依依，不是阿莲。我知道是你做了我的妻，可是你不是他。那年除夕在临江渡口，我爷爷已经给我定了亲，那个人不是你。
4: 依依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顺着他的话往前走。
10: 可你还是娶了我，你娶错人了，那个人不该是我，所以我要走了，把这个家，把你还给他。
4: 应季低下泪来。
9: 可是我也不想让你就这样走，我不知道那件事是真的，如果没有他，我这一生只会爱你一个人。可事情变成了这个样子。
4: 依依的眼泪流出来。
10: 这会儿我可以告诉你了，这件事我在婚前就知道了，我和他见过面，是他把你交到我手上的。我本可以拒绝，可是我自私，我爱你，我没有。不过现在好了，我要回去了，我只有一件事放心不下。
9: 你和爷爷一样放心不下我，将来会不会像娘一样 有一天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乔家，更想不起自己作为乔家的东家肩负的天下责任。阿莲不会再回来了，我现在只有你。依依，不要走，你走了我怎么办？你要把我，把我们的孩子交给谁？
7: 应季的泪水扑簌簌落下来，依依伸出手来替他擦泪。
10: 不怕的，我都安排好了，那个早被爷爷安排来照顾你的人会回来的。我只嘱咐你一句话，下次一定要留住他，告诉他我在我的枕头下面给他留了一封信。
7: 应季久久

0: 盯着依依，忽然醒了过来。依依的脸霎时变了色，用计叫道：“
1: 依依，刚才我在做什么？我怎么了？我说了什么？”
0: 依依慢慢闭上眼睛。喜凤、李妈、侯妈他们冲进来：“
2: 东家，东家，大奶奶怎么？”
0: 喜凤、李妈、侯妈他们冲进来：“
2: 东家，东家，大奶奶怎么了？”
0: 应季将依依抱在怀里，不愿放手，放声大哭。

0: 我刚才到底和你说了什么？为什么我又不记得了？你走了，我怎么办？孩子怎么办？乔家怎么办？中国怎么办呢？中国又要革命啊！
1: 喜凤和众人一时都在榻前跪下，哭成一片，可依依再也听不见了。依依过五七这天，应季早早来到墓前焚纸，应文跟着看应季的神情，欲言又止。没想到家里却出了事，应季走进内室，就见喜凤一个人跪着，侯妈带两名老妈子守在她身边。应季看他们一眼也不理。侯妈急道：“
2: 宝东家，这丫头好大胆，竟敢私藏大奶奶生前写好的信，也不跟东家讲，要偷偷寄出去，幸好被我查出来了。信在这儿，怎么发落她，等东家发话。”
1: 应季看一眼信封上的地址，又看信，随手丢下，仍不说话。侯妈松一口气，对喜凤说：“
3: 东家没发话，就是说这不是什么要紧的信。起来吧，没有大奶奶了，你以后要好好的留在这个家里侍候。要是想像李妈一样回娘家，就说一声，我跟东家讲。”
2: 喜凤忽然抢过那封信：“
4: 不，我不会走的。”
1: 她大哭起来，抱着信风一样跑出去。侯妈在她身后喊：“
3: 你这个疯丫头，去哪儿呀？”
1: 喜凤已经跑得不见了。应季往外走，侯妈一路跟上前去。
2: 东家，你看看小少爷吧，大奶奶的五七都过了，你还是一眼也不看小少爷，小少爷太可怜了。
1: 侯妈说着哭了起来。应季还是不说话，他一路走出二门，走过长长的院中甬道，走进乔治庸书房。潘梅言、何大掌柜、王宗宇在书房里站着，应季一惊，却还是不开口。潘梅言说：“
5: 东家，你怎么样啊？”
1: 应季终于开口了：“
5: 你们怎么来了？坐吧。啊，东家让我们坐，我们就坐啊。”
1: 三个人坐下，潘梅言说：“
5: 我来啊，是想说一下观音号的事。”
1: 何大掌柜也说：“
5: 东家，大德通、临江茶山、福州茶庄也有几件大事要和你讲。”
1: 应季不说话，王宗宇看他，突然想起了什么：“
5: 东家，二次革命开始了，也结束了。”
2: 应季一惊，盯住他：“
5: 什么时候？怎么开始的？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呢？快说呀！”
1: 王宗宇说：“
5: 阳历七月十二日开始，被撤去江西都督一职的李烈钧，从上海回到江西湖口，召集旧部，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宣布江西独立，同时发布电告讨袁。十五日，黄兴抵达南京，宣布江苏独立。十七日，安徽百文蔚宣布安徽独立。十八日，上海都督陈其美宣布独立。同日，陈炯明响应孙中山号召，宣布了广东独立。十九日，福建独立。二十日，浙江宣布中立。二十二日，江苏讨袁军在徐州一带与冯国璋北洋军大战失利。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上海讨袁军强攻江南制造局未克，指挥部被租界解散。二十八日，黄兴见大局无望，离军出走。九月一日，北洋军攻克南京，各地宣布独立取消。 被政府宣布通缉的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人逃亡日本，二次革命到此失败。这就是大致上的经历。
1: 应济闷闷地坐了一会儿，终于抬眼看王宗宇。
5: 就这么失败了？孙中山逃亡去了日本，别人呢？东家，你不是说阎锡山吧？哈，二次革命期间，阎锡山一直躺在北京治病，通电支持政府评判，没有参加二次革命。
1: 忽然，王宗宇意识到应济想问的大概不是阎锡山。
5: 东家，没有蒋大帅和莲花的消息。
1: 应济默然望着窗外，不再说话。潘维言说：“
6: 东家，我说说关于浩的事情吧。”
1: 应济忽然回头道：“
6: 对了，袁世凯剿灭二次革命，有没有从山西关于浩拿走银子？”
1: 潘维言说：“
6: 没有。”“真的吗？”
1: 潘维言点头。应济说：“
6: 你大老远赶来，不是为了说这个吧？”“
7: 啊，前一阵子呀，外面谣言纷纷，说是袁大总统和革命党开战，一定会从山西官银号里拿走银子。东家，这会儿啊，没人这么说了。”
1: 应济不语，停了片刻，又看何大掌柜：“
6: 你刚才要说什么事啊？”
1: 何大掌柜说：“
6: 啊，有几件事情不太好。头一件，临江茶山，高大掌柜病危，可能就这几天了。”
1: 应济一惊。何大掌柜接着说：“
6: 高大掌柜病倒已经有些日子了，他怕惊动东家，一直不让他儿子小高掌柜告诉家里。这几天眼看着是不行了，才打电报过来的。”
1: 应济一时痛上心来，强忍着说：“
6: 接着讲。第二件事儿是福州茶庄，去年年底两批茶货出海，一批走海路出南海，过马六甲海峡、印度洋、苏伊士运河入地中海，在法国土伦港下货，一条北上海参崴，走西伯利亚大铁路去莫斯科和彼得堡。”“
5: 不错，怎么了？”“
6: 应英不是还从海参崴打电报说，他带的那一船茶货早到了，已经上了走西伯利亚铁路去莫斯科的火车了吗？”
1: 何大掌柜说：“
7: 啊，可是刚刚有一个不好的消息，俄罗斯这些年一直在闹革命，西伯利亚大铁路并不太平。现在外面都传说应英少爷带我们的茶货上的那趟火车在乌拉尔东部一个什么地方让马匪抢了。”
1: 应济脸色急变：“
5: 应英人在什么地方？”
1: 何大掌柜不说话。“
5: 哎呀，快说话呀，应英是不是下落不明啊？”
1: 潘维言说：“
7: 东家，自古我们走商路的人，不是每个人都能活着回到故乡的。”
1: 应济激动起来，看着何大掌柜
5: 往下说：“去欧洲的茶货是不是也没有到？这些事你们早就知道，只瞒着我一个人。”
1: 何大掌柜说：“
7: 啊，去欧洲的茶船由小拉斯普汀自己监领，在海上一连走了4个月，平安到达了土伦港。前些日子

0: 了电报说查获已经上岸，只是法国经济不景气，欧洲各国剑拔弩张要打仗，发卖不顺，要我禀告东家回款要等一阵子。他人怎么样？啊，人还好。
1: 应季长出一口气，又看王宗宇。
0: 你怎么回来了？包头那边也出事了？
1: 王宗宇说，
0: 啊，没有，蒙古马匪又杀回来袭扰了一回，多亏东家在包头时召集大家重修城墙，加固城门，这次大家众志成城，没让马匪进城，他们没办法，就在城外头抢了一些商队，啊，也没有银子，得到的全是禁钞，这伙人只当是纸，扔下不要，饿了几天自个儿就撤了。
1: 英季说，
0: 听了半天就这一个好消息。
1: 何大掌柜问，
0: 东家，你看临江茶山的事儿怎么办呢？
1: 英季道，
0: 一一的武器过了，我今天收拾，明天去临江茶山。
1: 他又看王宗宇，
0: 你还没回答我呢，你怎么回来了？包头父子号和新晋商银行交给谁了？
1: 王宗宇看一眼潘维言说，
0: 东家，小马掌柜回去了，新晋商银行运营得很好，包头商圈和父子号众人都非常尊敬小马掌柜，我觉得还是由他接替马大掌柜，在那里为乔家守住根基，对乔家最有利。这事儿我本想告诉你，可是我师父和何大掌柜都说东家这阵子心里不舒坦，他们做主就行了。
1: 应季说，
0: 我知道你的心还在天津，惦记着和洋人做生意呢。
1: 王宗宇急道，
0: 哎，东家，在天津和洋人做生意还是我师父在大德通做大掌柜的时候定的，回来见了您，我想尽快回去。
1: 应季有点生气了，
0: 眼下何大掌柜是大德通的代理大掌柜，只要他不反对，我不留你。
1: 王宗宇看看何大掌柜不再说话，众人也都不再说什么。潘维言想了想说，
0: 东家，我们走了。
1: 三人离开，应季也没出门送，独自站了一会儿，让人把小顺喊进来。应季问，
0: 家里银库还有多少银子？
1: 小顺说，
0: 这个上次我对东家说过啊。
1: 应季又问，
0: 应震回来过吗？
1: 小顺点头。
0: 他打听过这件事？
1: 小顺又点头。
0: 你是怎么说的？啊，照东家交代说的。
1: 这次是应季点了点头。小顺问，
0: 外头传得沸沸扬扬，说天下又要大乱了。
1: 应季道，
0: 胡说，明天我走以后你要常去观音号看看小栓，那个地方银库里银子的增减出入，潘大掌柜和金明令长在做什么，随时想办法告诉我，去吧。东家，你这一走什么时候回来啊？该回来的时候我就会回来的。
1: 小顺走后，应季又让人把喜凤找来问他，
0: 东西呢？
2: 喜凤一惊，什么东西？
0: 那个玉佩。
2: 姑爷，东家连这个都知道。
1: 喜凤掏出玉佩放下，
0: 回去吧。
1: 喜凤应了一声离开。次日，应季带应文刚一出门，就发现那两名黑衣人又跟了上来。两天后，他们在风铃渡上渡船，那两名黑衣人居然没有跟来，只站在观楼上望着渡船向对岸驶去。一个说，
0: 乔应季这是真去临江茶山，哎，我们回去禀报吧。
1: 另一个说，
0: 你真的打听清楚了，他不会再去江南联络革命党了。
1: 那个黑衣人冷笑道，
0: 这次袁大总统在江南平叛，革命党溃不成军，连阎渡军都躲进了北京的医院，他一个商家

0: 的怎么样啊？
1: 这边应季和应文已经上岸，夜以继日，提前三天到了临江镇大德通茶庄，这里的正式已成了灵堂。高瑞之子小高掌柜率众人趴在高瑞灵前放声大哭，大批茶农赶来吊丧，整个镇子哭声动地。一伙计匆匆跑进来，
2: 啊，东西到了。
1: 小高掌柜还不相信，以为没有这么快，爬起出门迎接时，应季已带应文走了进来。小高掌柜趴下磕头，
2: 东家，你可来了，我爹他。
1: 应季双手去扶小高掌柜，眼泪也下来了。
2: 应文，燃香。
1: 应文燃香递给应季，应季急趋几步，来到高瑞灵前，插香入炉，跪倒在地，一言未出，一口血吐了出来。小高掌柜爬过来，吃了一惊：“
2: 东家，你怎么了？”
1: 应季这时才哭出声来：“
2: 高大掌柜，你怎么能这个时候走啊？”
1: 众人随他跪倒，哭成一片。三天后，应季应文在镇外桥头与一身重孝护送高瑞旧车回乡的小高掌柜拱手话别。小高掌柜说：“
0: 东家，千里相送终有一别，我们走了。”
1: 应季说：“
0: 沿途我都打招呼了，不管有没有乔家的生意在，各地相遇都会给你们方便啊。山西那边丧事我交代给了何大掌柜，前面包头马大掌柜怎么办，高大掌柜就怎么办。高大掌柜为乔家，为天下人辛苦了一辈子，一定要办得风光，不然我不答应。”
1: 小高掌柜又趴下磕头：“
2: 谢东家，父亲在九泉之下也会感激的。”
1: 应季将他扶起：“
0: 你离开的日子里，我留在这里代理大掌柜，等丧事办完以后，过了无期，你还要回来打理这里的事。”
1: 小高掌柜道：“
0: 谢东家信任高祥，家父临终也有交代，高祥办完父亲的大事就回来。”
3: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4: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5: 有一天，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摇着微信，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说我中宝马了，先要上税，孩子车祸，交医药费，身份证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就这样，还我，骗我，吓我，威胁我，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ATM 机把钱转给你。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凭啥给你钱呢？
6: 100块咱不给你。
5: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如果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认识了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7: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3: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1: 第117集。旧车前行了一段路，小高掌柜忽然又快步奔回。应季说：“
0: 我没猜错，高大掌柜临终的时候一定有话留给了应季。”
1: 小高掌柜道：“
0: 啊，这些天光顾着难过，把大事给忘了。”
1: 应季让他快说，小高

0: 掌柜说，
1: 其实也没忘，是我一直在想这话是什么意思，对东家讲还是不讲。
0: 应季看看他，
1: 还是说吧。
0: 小高掌柜道，
1: 我父亲说，君子之责五十而斩，到了东家这一代，乔家恰恰是五代，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如果一定要散，怎么散却有个讲究。
0: 应季心中再次滚过隆隆惊雷，小高掌柜一拱手，
1: 东家保重，我们父子走了。
0: 应文看他带旧车走远，问道，
1: 大哥，高大掌柜的话是什么意思啊？
0: 应季情绪激动，转身离去。应文忽有所悟，拍一下自己脑门，跟上去。临江乔家茶庄里，二掌柜三掌柜都看着应季。
1: 东家找我们有事儿啊？
0: 应季说，
1: 我有些事情要出远门，但是不想让外头知道，你们就说我病倒了，找到一个地方静养，不想见人。你们，我们今天夜里就走。
0: 三掌柜问，
1: 东家你要去哪儿啊？
0: 二掌柜拉他一下，应季说，
1: 我不在的时候，你们萧规曹随，照高大掌柜在世时的规矩办，一时办不了，等我回来再说。
0: 二掌柜忽然两眼涌上了泪水，
1: 东家你可一定要回来呀。
0: 应季看他笑了笑，
1: 怎么了？好像我们要生死别离似的。
0: 二掌柜匆匆擦泪笑道，
1: 对不起，知道了。
0: 待到夜深人静，应季应文化妆成渔民，辞别送行的两位掌柜，上了一条渔船，随即渔船划入烟雨迷蒙的汉江。几天后，二人已经出现在武昌鹦鹉街百花巷内。应季带应文向梨花院走去，应文问，
1: 这是什么地方啊？
0: 应季不说话，目光向前方望去，突然站住了。原来今天的梨花院门前已是车水马龙，一辆豪华马车刚刚载着一名花枝招展的妓女离开，就有一辆轿车开来停下，众军警簇拥着一名大帅下车，被门外的妓女迎进去。室内是夕阳舞曲，莺声燕语，衣香鬓影，喧闹嘈杂。应季转身离开，走了几步又站住，回头向一条巷子之隔的另一座花园洋楼望去。这一望非同小可，原来埋伏在那里篱笆内的士兵已经盯上了他。应季略一思忖，回头毅然走向梨花院。应文急道，
1: 大哥，那什么地方？
0: 应季哪里理他，已经大步入门。应文跟进去，看到一名老鸨模样的女人已经风摆杨柳地走过来。
2: 二位先生怎么这样面生？不过一回生二回熟，姑娘们来客人了，快出来迎接。
0: 楼梯上脚步声雷鸣，多名妓女蜂拥而下，围住二人拉扯起来。应文急忙看应季，应季说，
1: 啊，各位慢，这位妈妈一点小意思，我们是来打听一个人的。
0: 老鸨子看了一眼应季塞在自己手中的银子，脸上现出一个不屑的表情，随手扔给身后一名妓女，
2: 赏给你吧。原来你们是来打听人的，我这里可不兴这个，算是我们的职业操守吧。对不起，门在那边，请。
0: 应季却站着不动。
1: 啊，妈妈想错了，我们不是打听在这里出入的客人，只想打听一个叫莲花的姑娘。
0: 老鸨子听了陡然变色，回头对众妓女道，
2: 行了行了，

0: 没生意，都回去吧。
1: 待众妓女散去，老鸨才回头严厉地盯着应妓，低声问：你们什么人？
2: 莲花的朋友。
1: 老鸨想了想，跟我来。应妓应文互视一眼，随他匆匆穿过一楼，走出后门，走向江边一条大船。
0: 老鸨带二人上船，打开舱门道：进去吧。
3: 应文大叫：大哥别进去。
0: 老鸨子忽然打一声呼哨，几名大汉从舱里冲出，将应文应妓拿下，黑布袋套头。应妓大声挣扎：
3: 你们要干什么？
0: 老鸨子怒道：沉江。应文刚叫出一声不，嘴马上就被堵上了，船立马解了缆，向江心驶去。船至中流，应文一下子挣脱了捂在嘴上的手，叫道：
3: 大哥快呀。
0: 应妓忽然发力大吼一声，抓住他的两名大汉，轰的一声落水。随即他又长啸一声，扑向抓住应文的两名大汉。两大汉哪里见过这样身手的人，惊恐的自己先丢了应文，跳水逃走。应妓又扑向摇船的人，后者见了忙扔下船橹跳江逃去。那老鸨子已经吓得浑身哆嗦，又跳江又惜命，扑通一声跪下磕头道：
4: 英雄饶命，我错了，我该死。
0: 应妓回头看应文：
2: 会摇船吗？往江心里摇。
0: 应文抓住橹将船摇向江心。
1: 老鸨子越发惊恐，西行上前抱住应妓的腿：
4: 大娘要干什么？我不想死啊，我不会水，饶命啊。
0: 应妓一把将他提起，扯到船舷边上：
2: 快说为什么要害我们。
4: 饶命啊，我再也不敢了。你老人家开口就问莲花的下落，谁都知道他是格林达。
2: 你果然知道莲花，他还活着，人在哪儿？
4: 大爷饶命啊！莲花是革命党，现在满大街贴的全是抓他的告示，他在哪里？我真不知道啊！好多年前，有人却曾把他卖到过梨花院，可他不听话，老鸨子没办法，只能把他捆在房里，逼他接客。这个傻丫头竟然挣脱了，要上吊。也是他的命好，恰好那天来了个客人，女扮男装，花大银子把他买走了。走了就走了呗，过了些年他又回来，还当上了革命党，硬是把老鸨子关起来，把梨花院占了去，做了革命党的联络机关。
0: 应妓打断他：
2: 这些不要讲了，我只问你，最近这些日子阿莲啊，不，莲花是不是回来过？
4: 没有，旁边那幢房子里一直有人埋伏等着抓他，他怎么敢回来？
2: 前些日子江南到处打仗，有没有别的消息？
4: 你是问有没有他被打死的消息？哎呀我的爷，他这种女人怎么会死？他要是死了，我还有这么大麻烦吗？你瞧瞧，天下刚太平，我刚刚回来接手做生意，又是当兵的又是警察，三天两头来我梨花院里找他，说还会有革命党到这里找他接头。今天你们一来 我就看出来了， 你们和他一样也是革命党。
2: 看出来我们是革命党，就把我们弄起来沉江。
0: 老鸨子忙又跪下磕头：
4: 我该死，我只是不想给自己惹麻烦，我有什么办法呀？一边是你们，一边是袁大总统，我
2: 最后问你一句，真不知道莲花在哪儿吗？
4: 爷，这个真不知道。我这个地方重新开张以来，天天不是军长就是司令，还有警察，嫖了姑娘不给钱，却要倒赔上烟酒点心，莲花他哪里还敢回来？你们要是不信，就到我梨花院大门外看看去，那里就新贴着一张通缉莲花的告示呢。
0: 夜深了，应妓应文才来到大德通武昌分号，见他一脸焦灼，
1: 代理大掌柜的二掌柜说，
2: 东家，前几天我去上海，倒是听你讲到莲花队长的一个消息，说他本来和孙先生一起上了去日本的船，后来警察来了，为保护孙先生，他故意跳船把警察引走。
1: 应季紧张起来，
2: 啊，东家别着急，幸好天不亮，他水性又好，不然警察乱枪齐发，他就跑不了了。
1: 应季松了一口气。
2: 那孙先生呢？
1: 二掌柜说，
2: 啊，报纸上都说了，孙中山已经抵达日本，袁大总统正向日本国交社要引渡他呢。
1: 应季回头盯上应文，应文问，
2: 怎么了大哥？
1: 应季说，
2: 我怎么这么笨，我们不去上海了，我们回临江，今天晚上就走。
1: 二掌柜哪里留得住他，只好赶紧去安排船只。这次应季和应文在襄阳府码头下了船，没有再回临江镇，直接就和来接他们的茶庄二掌柜奔高瑞生前重建的临江渡口而来。到了地方，应季下马先沿周遭看一遍，然后才推开院门进去，一间间推开房门查看。二掌柜看应文要问什么又没法开口，应文却只是跟着走不说话。应季走到当年阿莲住的厢房，推一下门，门一动不动。应季问，
2: 这里住着人？
1: 二掌柜说，
2: 啊，没有吧，让我试试。
1: 应季道，
2: 不用，这一间不看了。
1: 他带二人继续朝前面走，看完所有房间，应季对二掌柜说，
2: 你现在就和应文一起回去，把我的行李送来，我想一个人住在这静静心。
1: 二掌柜不安地说，
2: 东家，这不成吧，这里荒山野岭的，要是碰上野物，我们可担待不起啊。
1: 应季忽然生气了，
2: 你是不是怕我跑了啊？放心吧，当年那位摆渡老汉和他的孙女儿在这里一住几十年，也没有碰上野物啊。
1: 二掌柜说，
2: 那也不行啊，万一……
1: 应文突然开了口，
2: 啊，大哥要这样，我们就听他的吧。大哥，我们回去取行李，把枪给你留下，我们走快一点，天黑前还能赶回来呢。
1: 二掌柜无奈，跟应文一起往外走。莲花一直在方才那间厢房里，透过窗子警惕地注视着三人的活动，看到应文二掌柜在院门外上马离去，应季一个人走回来，他的心情早已激动起来，想马上从后窗离去。应季已经几大步走回，用力将门推开。莲花这时反倒镇静下来，站在那里看着应季。应季进门看莲花，还是微微一惊。二人隔着一段空间久久对视，应季有些激动，
2: 莲花，我没猜错，你真的在这里。
1: 莲花也已经猜到了，微微有些动情，你又去了武昌找我，真的还惦记我的死活？
2: 我今天刚从武昌回来，因五街百花巷73号又成了青楼。
1: 莲花回避着他的目光，
2: 啊，我还看到了武昌那里新贴了通缉你的告示，那里的老鸨子交给我一封信给你的。
1: 莲花吃了一惊，回头看他，应季又问，
2: 你真的在上海掩护了孙先生？
1: 信在哪里？会往那里寄信的人只有一个。应季取出信递给他，莲花匆匆拆开读了一遍，抬头看他，神色已变。应季又取出了那个玉佩，
2: 还有这个东西，依依留下来的，让我还给你。
1: 莲花痛声道，杨依依他不会的。应季已经落下泪来，并不自觉。
2: 他
5: 生下了孩子。

0: 出血，医生来迟了，他不在
1: 了。边说便向前走一步，将玉佩放在莲花手心中。莲花转身，那眼泪就扑簌簌滚落下来，
2: 根本没有离开的硬纹，这时已经带二掌柜摸回来，从后窗向屋里望，大惊道：“
0: 真是他！”
2: 二掌柜问：“
0: 他是谁呀？”
2: 应文并不回答。厢房内，二人已稍稍平静。莲花说：“
1: 在武昌看到了袁世凯政府全国通缉我的告示，你就想到了我会藏到这里来？”“
0: 啊，开始没有。但是后来在告示上看到你居然成了被通缉的革命党中要犯的第一人，想到你已经无处可去，我才……”“
1: 你错了，我到这里来是因为这里是阿莲的家，他告诉过我实在无处可去时可以到这里来躲避，这里山高皇帝远，除非是种茶人和乔家走茶路的，一般没有谁会走到这里来。”“
0: 啊，莲花，为什么到了这种时候你还要讲这种话呢？阿莲，我是找你来了，就是整个中国再没有你的安身之地，乔家堡也还有你的家呀。”
2: 莲花心中一暖，脸上却只能表现出一丝局外人的微笑。“
1: 什么？如果我是阿莲，你这个时候还敢把我带回山西保护起来？”“
0: 不，我现在不会把你带回山西。你看这里山明水秀，远离尘嚣，没有阴谋枪声政治，也没有商道，没有责任，只有我们俩，我们就藏在这里，像依依临终时希望的那样，我把自己交给你一辈子。因为……”
2: 莲花的心越来越难以支撑，脱口道：“
1: 不要再说了。”“
0: 我一定要说完，不然我就没有完成依依的托付。其实他想说的只有一句话，当初不该从你身边夺走我，今生今世你我才是夫妻。”
2: 莲花回头坚决地说：“
1: 乔英姬，这些话不要再说了，阿莲已经不在了。从刘小七血洗渡口的那个夜晚，不是他让人贩子把阿莲卖到武昌接客的那个夜晚，阿莲就死了。那个夜晚之前你为什么不来？为什么来的是一个女扮男装的人？是他让我睁开了眼睛，不再只看到临江、乔家、茶山和茶路，他让我看到了整个中国和世界。我不是阿莲，我只是革命党人莲花。”印记取出身上另一只玉佩，再次打断他：“
0: 这个东西我这里还有一只，爷爷最后一次下天山带回来的。我一直不明白，我九岁那年除夕他为什么会千里迢迢来到这里。过去我以为我都明白了，现在才知道他早就在最后一次贩茶路过这里的时候见到过你。”“
1: 你说什么？那时他就看中了阿莲，要让他做你们乔家的长孙媳妇？”“
0: 爷爷当时想什么我不能知道，但他接着就最后一次下了天山，请人雕出了这两块玉佩，他们只有在一起才可以被称为一块合璧。现在我终于知道了，他老人家当年真的希望我娶的媳妇是你。”
2: 应记把莲花手中的玉佩拿过来与自己的一只合在一起，果然是一只合璧。他抬头说道：“
0: 跟我回去吧，我只能用这样的办法怀念我的依依了。如果你不愿意，我们可以不回乔家堡，不回山西，也不留在这个地方，因为这里是你的伤心之地。啊，对了，我们可以住到天津法租界里，我们家大德通天津分

0: 号的王大掌柜在那里新买了一座洋楼，是用乔家自己的银子买的。那里是外国租界，袁世凯的人是不能进去抓人的。依依给我留下一个儿子，孩子不能没有妈。依依将我还给你的同时，也将他的儿子托付给了你。
1: 莲花一直背身听他的诉说。

0: 群雀鸟被惊飞起来。厢房内，应季仍在诉说：“
1: 我现在只剩下一个环节还连不上，为什么我们之前存有婚约这件事，家里居然没有人知道？爷爷是突然去世的，他有可能还没有来得及讲出这个秘密，但这不是一件小事。爷就是因为不想过早地提起这件事，在我们家那个大院子里引起轩然大波。但他一生做事缜密，不可能不将事情告诉给一个他认为值得托付后事的人呢。”
0: 忽然一匹马在不远处嘶鸣起来，莲花回头朝外看去，只见一匹马挣脱了缰绳，从山林边飞奔过来。莲花神情急变。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4: 我是一片森林，为了成为地球的绿肺，承载了几代人的呵护，这将是漫长的上百年。
5: 我是烟头，我的一丝余温能在几分钟内把整个森林点燃。
6: 我是火星，也许小到让你看不见，随风飘散中百年森林以烟火弥漫。
7: 我是清风，本无意带走那颗烟头和那粒火星，可我穿梭林间，让火焰烧红了这片天。
8: 我们是森林里的小动物，敌人救命，成为我们最后的呼喊。
2: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严禁野外用火，守护森林安全。
3: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9: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9: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10: 我现在唯一的要求就是你回家的时候别吵醒我跟孩子，我对这个人已经很失望，很失望了。我们现在只是暂时为了孩子，以前总觉得有爱的时候我们做情侣，没爱的时候也可以做亲人，后来才发现没有爱的亲人比陌生人还冷。那段时间我整个人是空的，不是不快乐，是连不快乐都懒得去感受了。但后来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我还是得自己快乐起来，不是为了谁，是为了我自己。刚才那段话不是我的故事，也不是谁的八卦，它可能就是此刻的你正在经历的。但我今天不想聊别人的婚姻，我想聊一本书，这本书里藏着24个和你一样的女人，她们在镜头前把自己的婚姻一层一层剥开给你看。有人在镜头前哭了，有人终于笑了，还有人终于敢说出那句我不想再忍了。这本书叫《再见爱人》，被称为情感综艺天花板的同名书。书里有一个细节我翻了很久，黄圣依在节目里被问，你觉得你老公对你的了解有多少，满分100分，他说了一个数字，14分。14分，17年的婚姻，14分。你想想，一个女人把17年最好的时光给了一个人，换来的了解还不到一个及格线。黄圣依在书里写了一句话，我看到的时候愣了很久。她说，我已经习惯性地抛下了自己17年。17年不是不爱了，是把自己弄丢了。她在书里还写了一句我特别喜欢的话，人生没有完美的感情，也没有标准答案，但我终于明白，我要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而我必须为此勇敢。你看，有些女人不是不勇敢，是等了太久才允许自己勇敢。第二个故事是葛西。葛西是那种看起来特别飒的女人，谁欺负她，她当场就怼回去。

0: 但遇到她老公，她就变了一个人。她会蹲在地上帮她洗衣服，她生病了比她妈还伤心。她冷漠，她忍着，她不回应，她还是忍着。节目里有个环节特别扎心，别人问她，你图她什么？她想了很久，说，她是我渴望活成的样子。她爱的不是她，她爱的是那个敢做自己的影子。后来在节目结尾，葛西做了一个决定，他把两个人异地时攒下的一沓车票留在了车上。他说，这不是放弃他，是终于学会放手了。书里有一句话特别适合他，放弃是一条很难的路，但我不再害怕。你看，有些离开不是不爱了，是终于学会爱自己了。除了这些故事，这本书里还有很多句子，是那种你随手翻一页就刚好能击中你的。比如这句，说谎最令人心碎的部分是爱人也相信了这份谎言。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他说的每一句话你都信，不是因为你傻，是因为你还在努力维持那个我们还很好的幻觉。还有一句，当心中的裂痕长成故事的花纹，也许正是改变的开始。这句话是整本书的灵魂，他不劝你忍耐，也不劝你离开。他说的是，你经历过的每一道裂痕，都是你重新认识自己的入口。说实话，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好几次停下来，不是因为它有多煽情，而是因为它太真实了。它不教你怎么挽回，不教你怎么经营，它就安安静静地告诉你，你的感受是被看见的，你的痛苦是被承认的。这一点比任何道理都重要。我在书里看到一个观点，特别触动我。黄执中说，每个当事人都是自己问题的专家，这本书给的不是答案，而是启发。你在迷茫的时候随便翻一页，你对那页内容的理解就是你自己给自己的答案。你看，我们不需要别人来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只是需要被看见。这本书叫《再见爱人》，但我觉得他真正在说的是再见那个在婚姻里弄丢了的自己。如果你最近觉得累，觉得迷茫，觉得在婚姻里快要看不清自己了，翻翻这本书，不一定要从头看到尾，随便翻开一页，也许那句话就是此刻你最需要的。最后，我把书里我最喜欢的一句话送给你们，真爱从无坦途，但走过泥泞的你已经比大多数人更勇敢。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0: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 91.7，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黄鱼和黑鱼。说起长海县海域生长的鱼类，黄鱼和黑鱼当属最常见的鱼类品种。黄鱼的学名叫六线鱼，黑鱼叫黑群鱼。黄鱼是六线鱼科的鱼类，为冷温性海洋鱼类，喜欢近海底层栖息，全年生活在沿岸及岛屿的岩礁附近。黄鱼的体色多样，包括黄褐色、红褐色、紫褐色等，腹侧为灰白色，自眼尖到尾柄背侧均生有3条侧线，所以也称为六线鱼，这是其显著的特征之一。其实盛产在黄海北部的黄鱼学名叫欧式六线鱼， 它的体重一般在150至400克左右，最大可达4公斤。黄鱼是一种具有独特外观和生活习性的鱼类，其体色和特征使其能够很好地适应其生活环境。黄鱼的产卵期为秋季至冬季，此时的雄鱼会躲在礁石中等待雌鱼，并接连不断引诱雌鱼。更过分的是，一条雄鱼可以与不同的雌鱼交配，雌鱼们会在雄鱼的领地产卵。黄鱼的鱼卵有绿褐色、赤褐色等不同颜色，卵块较大。为了保护鱼卵，雄鱼会一直守护在卵巢周围，驱赶敌对鱼种。这条雄鱼镇守一方，护卵时间会长达2个月左右，直到这些同父异母的卵孵化成小鱼。期间，如果其他的棘皮动物，像海参、海胆等要吃它的卵，雄鱼会把它们一一叼走。护卵期间的雄性黄鱼身体呈现鲜艳的黄色，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黄鱼，这是捕捞上岸后所不可能呈现的。
3: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4: 黑鱼是黄海北部特产的海鱼品种，学名叫做许氏平鱿，在长海县也被称作黑群鱼或黑老婆鱼。黑鱼头大肉厚，最大特点是前半身银灰色，有2条黑长斑，后半身黑色，背鳍高而短，在背鳍中上部，从背鳍起到尾部后缘，包括背鳍、臀鳍、趾鳍、后半身均为黑色，而前半身均为银白色，上面还有黑色纵纹。黑群鱼受惊恐时体色会变淡，随着鱼龄的增长，身上的黑色也会

0: 逐渐变淡。黑鱼的臀鳍也特别宽大，延长直至尾柄，构成了奇特的形体，在海底游动犹如跳摇滚舞。黑鱼属于近岸暖温性底层鱼类，常栖息于水底清澈的岩礁区的泥沙底质水域近底层，或群居于海底岩洞中或沉船中。黑鱼与黄鱼一样，无远距离洄游的习性。早时在长海，退潮后钓鱼人拿着一根不长的竹竿，一头拴上鱼线，再拴把鱼钩，专门找海湾中的大礁石，在大礁石的底部搜寻洞穴，然后把一头拴有鱼钩的竹竿插进洞穴里，如果有鱼，不一会儿就会咬钩。海岛人把这种钓鱼方法叫做捅黑鱼，每每都会有不错的鱼获。所以黑鱼与黄鱼是长海县最常见的海洋生物，也是岸边垂钓的主要品种。有资料记载，在长海县鱼礁区，单人一天曾钓得100斤左右黑鱼和黄鱼，最高记录是单人一天钓了300斤的黑鱼和黄鱼，单船记录是6个人一天钓了800多斤的黑鱼和黄鱼。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敌人的军舰曾多次骚扰海洋岛。朝鲜战争期间的1950年11月30日，三艘大型美国军舰在距海洋岛两海里处游弋达三个多小时。两海里仅比眼子山远了不到1000米。其后美国军舰多次在夜间抵近海洋岛，几乎开到家门口了。敌舰上的探照灯往岛上扫射，一晃一晃，张家楼山坡上的草都看得清清楚楚。

敌人抓捕渔民，毁坏船只，给海洋岛群众带来深重灾难。敌舰多次进入加农炮射程之内，可惜那时没有大炮。现在敌舰又要来了，这样的天气几十米外就模模糊糊，很容易让敌人钻空子。女民兵们瞪大眼睛，支棱起耳朵，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还要提防岛上是否有坏人蠢蠢欲动。一级战备是当时的常态，海洋岛家家是哨所，人人是哨兵。每天晚上，女民兵们站岗放哨的身影比星星更早地出现在山坳、阵地、崖畔。张家楼地域狭小，坡陡路滑，巡逻时一脚不慎就可能坠崖。夏天三天两头下雨，他们几个人只有一件雨衣，冒雨站岗时用雨衣把几支枪遮盖好，可以淋人不能淋枪。淋急眼了，他们到哨所借一床被，几个人撑开了顶着继续坚守在哨位。潮声不断，雨打树叶，冷风嗖嗖，发梢湿成了柳，衣襟被雨水浸泡的风都吹不起来，一个个冷得直磕牙，但没人退缩，坚持是他们唯一的选择。杨金荣因淋雨得了重感冒，高烧不退，张淑英他们用抬筐换班抬，哨所战士也过来帮忙。他们爬过川体沟到苇子沟，去岭后大队合作医疗站，治不了又翻过青龙山北路抬到盐场，抬筐抬病人翻山，扁担倾斜，筐下滑，每走一步都非常艰难。杨金荣虽经治疗，还自己上山找草药熬汤喝，因没有休息好就又上岗训练，结果得了气管炎，喘得越来越重。战备紧张时睡不了满底觉，有时睡觉身上的武装带不解，鞋也不脱。家住川体沟的王淑琴和徐福英因去炮阵地路途远，夜路难走，更是不敢大意，如果睡觉前脱衣服，就把衣服叠整齐，上衣放底下，裤子放上面，听到集合号令爬起来，先抓起裤子穿上，再抓起上衣边往外跑边穿，有时甚至从窗口往外跳，门都来不及锁，赶紧跑，保证按时进入阵地。敌舰要来了，这是一次全岛军民的立体防御战，任务分解，各管一段，女炮班的民兵们进入战位，心里就只有敌情。他们背着长枪巡逻，脚下是被小雨淋湿的崖头，眼前是涌向海岸的潮水，那些在风浪中巍然屹立的礁石都像忠诚的卫兵坚守在哨位，背靠岛岸，面朝汪洋，警惕地注视着渺茫的远方。雨一直下，女民兵们抖擞起精神，注视着苍茫海面，随时准备迎战，耳畔只有海浪的喧嚣。直到深夜也没发现异常，后来上级发来通报说，敌舰到了眼子山附近，发现岸上有火光，吓跑了。跑哪里去了？高度紧张的女民兵们松了口气，又有些失望。如果敌舰胆敢靠近，大炮一响，定叫他有来无回。警报暂时解除，战备的弦却因此绷得更紧。

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0: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1: OK
2: Let's go,
3: let's go.
4: OK Let's go。
5: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带着大家来到牧场獐子岛。獐子岛呢，是一个有着辉煌发展历史的文化重镇，它连续四次荣膺全国文明乡镇称号。这里的海洋牧场被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 MSC 认证为虾夷扇贝渔场。钓大鱼到獐子岛是国内外海钓钓友对这里海洋资源的赞美，到獐子岛品尝海鲜与挥竿海钓已经成为游客们的首选。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一起走进獐子岛，与獐子岛的海共思共鸣。那在我们节目当中，每次提到海参宝宝的家乡啊，它都是跃跃欲试啊，要和大家来介绍。好了，有请海参宝宝来介绍一下獐子岛吧。
6: 獐子岛隶属中国八大群岛之一的长山群岛，历经数十亿年海陆交错变迁，獐子岛本岛、八面岛、大耗子岛、小耗子岛等四个岛屿如同四颗璀璨明珠，镶嵌于万千碧波之上。这里山海相映，森林覆盖率超过70%，是天然氧吧。獐子岛陆地面积9.9平方公里，海域面积990平方公里，看看这对比，那我的家乡真的是大海呀，全是水。而且对于我的家乡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长海啊，全是宝。
5: 好的，看你这骄傲自豪的劲儿啊，谢谢海参宝宝。
1: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7: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8: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0: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声动，畅游海岛。
1: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
5: 走进獐子岛，一座座白墙红瓦的楼房随山就势地掩映于青山绿水之间，人海相依。昔日的海上大寨獐子岛，如今已经连续四次荣膺全国文明乡镇称号，淳朴的渔家文化在这里生根绵延，千年吟唱。保护生态，实现可持续有质量增长，已经成为獐子岛的生存法则。关于獐子岛的海洋资源保护以及它的海钓活动，我们有请政协长海县委员会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振胜赵老师给我们大家来聊一聊。
9: 为了让獐子岛海洋用场的水质更洁净，岛上人呢不养家禽，连垃圾都外运，你说它的水质能不好吗？它的鱼类、贝类资源能不丰富吗？其实钓大鱼到獐子岛，它不是个广告，是钓鱼参赛者们叫出来的。獐子岛的海啊，一年四季都可以钓大鱼。就在这个季节，这个时候，你到獐子岛上去看看，岛上夜红国响，海里偶烟细浪，钓艇穿梭海上，耗子渔歌欢唱。这是一片兴旺的景象，不会写词的人也能随口溜出几句诗行。
5: 好的，感谢赵老师的分享。那刚才赵老师说到了顺口就能溜出诗几行啊，那么咱们呢就来一首诗。碧海绿树和风暖，临水游钓天地间，鱼虾舞浪狂秋坤，鱼满盛宴愿飘香。那獐子岛海域海水达到国家一类海水水质标准，这里的海洋牧场被 MSC 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认证为虾夷扇贝渔场。所以呢，在獐子岛，你也许不相信野生的海珍食材离你的味蕾只有一分钟的距离。在獐子岛海洋牧场，虾夷贝可以直接生吃，剔去内脏只吃贝柱，纯自然环境生长的底波虾夷贝没有任何腥味，倒是有一点点水果的甜香。 吃生的鲍鱼还有海螺，脆生生的，到时候您到这个地方啊，吃上一口真正的生鲜，保准您会一边吃一边赞不绝口，眼睛啊会盯着刚刚采捕上来的硕大海胆，剥去内脏，橘黄色的海胆肉质无需调料，入口那叫一个鲜。幸运的话，在海上你还会看到小须鲸和江豚，书写你与这片海的有缘之旅。獐子岛呢也素有天然鱼仓的美誉。
6: 哎，就是。
5: 哎，你看我们的海参宝宝啊，还是有话要说，那你来说吧。
6: 让我给大家来介绍介绍獐子岛。獐子岛曾有着棒打獐子瓢舀鱼的历史，近年来獐子岛突破了渔业主导全镇产业的思维定势，全力打造蓝色海洋休闲渔业，拓展国际海钓产业基地建设，完成了鹰嘴石风景区，完成了鹰嘴石风景区、沙包环海公园等一批旅游配套工程，开辟了20000亩专属钓场，投放了大型人工鱼礁，改造了海底世界。钓大鱼到獐子岛，这里凭借着海洋牧场丰富的渔业资源，被钓鱼发烧友誉为海钓天堂。无论是专业钓鱼爱好者，还是普通亲海游客，都能在这里体验到满满的收获感。海参宝宝，我是自然状况、人文、历史和新闻通吃。
5: 哎，还真是啊！那谢谢我们棒棒的海参宝宝。那刚才海参宝宝提到了这个海钓啊，那关于海钓的记录哈、啊，说这里是海钓天堂，有数据为证。我们有请长海县文旅局副局长周建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在獐子岛的鱼礁区，单人一天。大约可钓得100多斤左右的黑鱼和黄鱼，最高的记录是单人一天钓了300斤的黑鱼和黄鱼，单船记录是6个人一天钓了800余斤的黑鱼和黄鱼。
5: 好的，谢谢周建啊，那。

0: 日的獐子岛呢，以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为依托，以国际级海钓赛事为亮点，以休闲渔业为支撑，以体育旅游为抓手，立志打造中国第一个国际海钓小镇，使之成为国内外知名的高端体育旅游目的地。那如果说您是一位钓鱼爱好者，那么獐子岛一定是您海钓的必打卡之处。好了，关于獐子岛，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说这么多。海钓的畅快，生吃海鲜的那股鲜溜劲儿，还得您亲自上岛去体验。更多关于海岛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1: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2: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3: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2: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1: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4: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5: 哎呀，这个到季节了，海参是不是应该吃起来了？
6: 该吃了呀。
5: 海参这个东西啊，你看它不挑人群，大人孩子都可以吃，尤其中老年人更要吃海参了，对不对？
6: 是。
5: 那么吃海参，咱说很多人一年就吃这么一季。
6: 对，那咱得吃点好的。
5: 那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呀。
6: 那肯定是。
5: 那么说到上长堂海参，我相信大家伙就太熟悉了。17年的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
6: 而且哈，很多咱老听友都知道，茶车小王跟上长堂关系特别铁。
5: 那是杠杠的。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以来啊，上长堂给茶车小王粉丝的福利那从来都是最有利的啊。
6: 是啊。
5: 那么今天你听节目听着了，我们节目就联合上长堂海参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
6: 秒杀活动、哎、要仔细听了。
5: 首先我们俩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哈、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第一呢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海参、没有圈养的，不是伪艳参，所以它的滋补效果要更好。
6: 是是是。第二呢，这个海参呢更新鲜，然后肉壁更厚实，营养价值也是更高。
5: 没错。第三点，所有海参都是自然生长3到5年的深海底波参，它整个采捕加工期不超过15天，加工期短，个顶个的新鲜，营养保留也更加全面一些。
6: 对，所以你要清楚哈，咱这个海参呢绝对是高品质的，不是拿那些破烂海参来糊弄大家的。
5: 没错。那么赶紧我们来说一下咱今天的活动价格好不好啊？
6: 好嘞。
5: 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它一斤呢是15个头，8斤原价是
6: 4640块钱。
5: 哎，没错。而今天我们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
6: 1980块钱。
5: 你怎么还会抢答了呢？
6: 哎呦，我知道了，好消息啊。
5: 是不是比外面都便宜？
6: 当然了。
5: 不过惊喜还没完、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6: 还有赠品。
5: 今天只要你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每人再多送2斤。
6: 再多送2斤、我算一下哈，就是说买8斤送2斤，一共10斤才1980块钱。
5: 对呀、你就说给不给力吧。
6: 哎，这个价格也太狠了
5: 啊！
6: 但是茶水啊，就是我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5: 怎么事儿？
6: 你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吗？再送2斤行不行？
5: 送啊，我刚才不说了吗，送2斤。
6: 我是说再送2斤
5: 啊。
6: 你看哈，咱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981根海参？
5: 对。
6: 那2个人是不是得160多根？
5: 对。
6: 实际我刚才算了一下，150根它不够啊。
5: 你的意思是再要2斤就够了是不是啊？
6: 对呀，而且能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这多好啊。再说哈，上城堂这么大品牌，它能差咱这1斤2斤的海参吗？你说呢？
5: 哎妈，你别说哈，你说完我就觉得还挺有道理，
6: 是不是？
5: 关键你说哈，我都给人家订好了送2斤，你这就要再多送2斤，好人都叫你当了，是不是啊？
6: 对呀。
5: 哎，你说要不然大不了我到时候再给他免费再多做2期广告呢，是不是？
6: 行啊。
5: 再说了
6: 啊，
5: 上城堂的程总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
6: 是
5: 程姐，你说。到这份上了，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6: 那要不就这么定了？
5: 咱是不是得显得我们上城堂这个品牌的大气？
6: 就是啊，
5: 是不是？
6: 啊，要不你再给他补2期广告？
5: 我觉得行，别磨叽了，好吧？
6: 就别磨叽，就这样吧，定了，定了。
5: 行，那我们俩，我们俩就说
6: 说了算了，
5: 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市场。

0: 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2斤，也就是说整整12斤，足足180根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哎，就这样算来的话，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的，对吧？
1: 那你可多划算呀！老两口吃海参，你也不用再抠抠搜搜的不嘎吱吃了。
0: 嗯，
1: 就这个价格，谁还吃不起啊？
0: 就这个组合，就这个价格，谁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一哈，我就跟谁急。赶紧打电话吧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嗯、
0: 直播间的抢购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好，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你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了。
1: 对，但是买海参啊，除了比价格之外，最重要的是要看品质的。
0: 哎，那么上城堂都10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来啊、一直都是跟咱们大连广播电台呀、还有咱们大连晚报合作，得到了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是吧？
1: 是是、上城堂的每一批海参啊，它都是要经过质检的，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才可以进行销售。
0: 太厉害了！
1: 所以说咱这个海参的品质哈，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0: 让你花钱买的绝对是好海参。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1: 真的，你过了这个村哈，真没有这个店了。
0: 你看咱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全部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我跟你讲哈，吃起来硬登登的哈，肉透透的，营养也更容易吸收。
1: 对，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来滋补。你说哈，你就每天一根，缓化了之后蘸蜂蜜啊，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就可以吃了。
0: 哎妈！还有惊喜，我忘说了。
1: 啥呀？还有惊喜啊？
0: 还有赠品忘说了。
1: 还有赠品呢，
0: 差点忘了。今天呢，咱前十个打进电话的，除了我们会送海参，每个人还会再送10袋调味汁。
1: 哎，这过节的时候可以做个海参捞饭啊。
0: 就这么想的。还有再送一罐海胆酱。
1: 哎妈，这个鲜、啊！
0: 没完，还有、再送一罐蟹黄酱。
1: 我天，这么多赠品呢！
0: 所以我跟你讲，茶水小王不是白给的，对不对？
1: 赠品是白给的。
0: 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
1: 嗯，
0: 咱今天带来的上城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直接吃的海参啊！市场价580元一斤，8斤正常的秒杀价是
1: 1980块钱。
0: 我们给大家又要了2斤的赠品，这样的话就是8+210斤了，1980元，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多送2斤。
1: 咱就是说哈、咱买8斤，然后送2斤，前十个名额再送您2斤，整整是12斤，一共才1980块钱。
0: 12斤呢？180根海参呢？
1: 足足够吃大半年呢！
0: 你还寻思啥呀？来吧，
1: 就是啊，
0: 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啊，小王啊，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个优惠占上？等过段时间我想吃的时候，你再给我送这个海参，
1: 这个可以吧？
0: 这个大家放心，因为我已经跟上城堂提前沟通过了。你可以现在先打电话预定我们这个优惠，什么时候想吃这个海参呢，我们再给你送。
1: 对，而且到时候给你送的绝对是新鲜日期。
0: 所以你还等啥呀？
1: 打电话呀，
0: 先打电话预定上再说。
1: 是
0: 抢购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12斤海参原价6-7千块钱呢，咱今天才1000多块钱，1980。
1: 而且咱这个不是养殖参，它是正宗的辽刺参，滋补效果老好了。
0: 我跟你讲哈，就这个海参买回家，老两口早上你一根我一根，给身体养得棒棒的，这钱花的不比生病遭罪划算呢。
1: 当然了，
0: 另外送礼也行啊，上城堂大品牌，面也够，咱今天的价格也超合适。
1: 是啊，
0: 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8斤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2斤，整整12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我必须要跟大家说的是哈，现在打电话你一定要提茶水小王，要不好使啊。
1: 对，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同志们，天上掉海参的赶紧抢吧！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3: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4: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3: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 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个长海群岛的习俗，渔船出远海之前为啥放爆竹。在很久以前，有些穷渔民常年带着老婆孩子在海上漂，他们的渔船被叫做加急船，官府称为弹船，称这些渔民为弹民。传统上，他们终身漂泊于水上，以船为家。弹民在陆地上房无一间，地无一楼，只好带着家人乘着帆船出海，终年在海上漂泊。年久日深，他们在船上娶妻生子，不离船，一代传一代，铺水盖浪，过着苦日子。驾着加急船在海上漂的弹民，常常受到沿海渔霸和官府的侮辱迫害，没办法，只得向远海漂泊。弹民躲过人祸，又遇海妖。在深海里的一个荒岛上，住着一个黑毛黑皮蓝眼睛的海妖。那个海妖长着九个脑袋，十八只手，把海上漂的加急船一遭围弄到海岛上，一天要吃九个人。百十来个弹民被赶到一个山洞里，海妖把洞口用石头堵住，倚在石头上呼呼睡大觉。圈在山洞里的渔家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胆小的，也有胆大的。胆小的哭，胆大的从洞口的石缝里钻出来，悄悄地上了船，划着小船就往海里跑。海妖吃饱睡熟，打着呼噜睡到天光大亮，往海上一撒嘛，有几条船跑出百十里了。那家伙驾着一阵旋风在海上追撵着渔船，船划得再快也没有海妖刮的旋风快，不一会儿就把渔船用旋风给卷了回来。回到洞口，只见洞口烧起了一堆火，火堆里传出来噼里啪啦的响声。原来洞里的老头老太太嫌冷，趁海妖不在从石缝里钻出来，他们腿脚跑不动，就捡了些干巴树枝，用火镰打着火，点起了火堆。乘船逃走的那几个渔民临走时把十几节竹漂丢在了岸上，没顾及拿走，也被烤火的老头老太太扔进了火堆里。竹节烧出噼里啪啦的响声，没有人感到惊奇，却把这个九头海妖吓得够呛。刚才他还发狠，只要一上岸就把这几十个抓回来的壮汉先吃了，可是一听火堆里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响声，他扭过九个头，十八只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火堆，浑身的黑毛都直哆嗦。就在这个时候，几节竹漂被烧得发出了震天动地

的脆响，海妖一听吓坏了，化作一股旋风，没命的往海里跑。关于渔船出远海之前为啥放爆竹的习俗的上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关于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 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吧。今天 IP 时光机将带您走进我国黄海之滨的一颗璀璨明珠长海县，一同领略海疆明珠的坚守与发展，黄海前哨的独特魅力和重要意义。我们都知道啊，长海县呢是我们东北地区唯一的一个海岛县。有人说啊，它就像一串散落在大海之上的珍珠项链。这里啊，不仅有着迷人的海岛风光，而且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使命和国防责任。从地理位置上看呢，长海县是在黄海的北部，很多的岛屿环绕啊，海域非常的辽阔，有很多的岛屿可以说是星罗棋布，形成了一道天然的海上防线。那自古以来呢，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啊，见证了无数次的风云变幻和历史沧桑。那在战争年代的时候呢，长海县的居民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无畏的精神，坚守着这片海疆，抵御外敌的入侵，为了保卫祖国的海岸线立下了赫赫战功。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和大海为伴，与风浪抗争，用热血和生命捍卫着祖国的尊严和领土完整，黄海前哨的称号也是因此而来。它不仅是长海县地理位置的标识，更是一种英勇无畏、坚守奉献精神的象征。长海县的岛屿各具特色，大长山岛呢是长海县政府的所在地，岛上啊可以说是群山起伏，植被茂密。如果你在这里漫步在海边的沙滩上，海风轻轻地吹着你的脸庞，脚下呢会踩着柔软的沙粒，远远看去啊，真的就是海天一色，波光粼粼。只要你在这里生活啊，就会让你感觉到心旷神怡。小长山岛呢，它是以清澈的海水和丰富的海洋资源闻名，这里是海钓爱好者的天堂。每到渔季的时候，就会有来自各地的钓友齐聚在这里，在大海当中尽情地享受垂钓的乐趣，感受大自然的馈赠。还有广鹿岛，广鹿岛千万不要忘了啊，岛上历史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古老的遗迹就好像是在跟我们诉说着往昔的故事，让人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能够领略到岁月的沉淀和历史的厚重。然而听说了这么多的美景，但其实啊，长海县的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它地处海岛，交通不便，资源呢也相对在运输上会产生了一定的难度，一直制约着这里的经济社会发展。但长海县的人民并没有被这样的困难吓倒，他们充分地发挥自身的海洋优势，积极地探索适合海岛发展的特色之路。而且在这里呢，渔业也一直是长海县的传统支柱产业。近年来啊，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渔业生产逐步实现了从传统捕捞向养殖加工销售一体化的现代渔业转型，养殖技术不断创新，像海参啊、鲍鱼、扇贝这些海珍品的养殖规模呢，还有产量也都是逐年提高的，品质也在国内外的市场上赢得了非常好的口碑。同时依托丰富的海洋资源和独特的海岛风光，长海县的旅游业也蓬勃发展起来，越来越多的游客啊慕名而来，在这里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体验海岛风情，感受我们的渔家生活。岛上的民宿可以说是和雨后春笋一般哈，涌现出了非常多优质的民宿， 为游客呢也是提供了温馨舒适的住宿环境，让大家能够放松下来，去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海鲜美食。可以说啊，在这里让游客们大饱口福，各种新鲜的海产也经过了当地渔民们的巧手烹制，成为了一道道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佳肴。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呢，长海县也始终记得自己作为黄海前哨的使命担当，政府高度的重视国防建设，加强了和驻军部队的沟通协作，在这里营造了浓厚的军民鱼水情。驻军部队呢也积极地参与到地方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当中，而且在抢险救灾、维护治安这些方面啊，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形成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良好局面。长海县还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深深地知道啊，良好的生态环境呢是海岛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多年来，为了保护这样的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是坚持地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加强对海洋资源的保护和管理，海岛的生态环境得到了非常好的改善。如今长海县的海水更加的清澈湛蓝，海岛的植被也更加的郁郁葱葱，各种珍稀鸟类也纷纷地在此地呢栖息繁衍。可以说在这里你能够看到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在黄海前哨徐徐展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长海县作为黄海前哨，既有着辉煌的历史，又有着蓬勃的现在，更有着无限美好的未来。它像是一颗镶嵌在黄海之上的明珠，闪烁着独特的光芒。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海岛人民的坚韧不拔和勤劳智慧，感受到了军民团结一心的强大力量，领略到了大自然赋予这片土地的神奇与美丽。让我们共同期待长海县在新时代的征程当中继续书写属于它的壮丽篇章，为保卫祖国海疆、促进地区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会。

0: 一天，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
1: 摇着微信，
0: 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
1: 说我
0: 中宝马了，
1: 先要上税，
0: 孩子车祸，
1: 交医药费，
0: 身份证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
1: 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
0: 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就这样，
1: 把我
0: 骗我，
1: 骗我，
0: 吓我，
1: 威胁我，
0: 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ATM 机把钱转给你。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影像，没图没真相，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凭啥给你钱呢？
2: 100块怎么给你？
0: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如果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认识了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3: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 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快，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5: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8: 今天分享的是孩子为你自己读书，努力学习的意义是什么？努力学习不仅仅关系到你自己的前程，还有父母的寿命、朋友的质量和未来另一半的层次。文学让你言谈举止不单薄，理科让你思维谨慎，遇事善分析。我们努力学习，接受高等教育，不是为了一纸文凭，也不是为了一夜暴富，而是为了成为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明事理、知荣辱的人，而后内敛自谦，拥有正确的三观、健全的人格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才能够飞得更高，匹配更优秀的世间万物。而不是当情感事业稍有不顺就会自暴自弃，两眼一红就觉得人间不值。努力学习的意义就是让我们在跌宕起伏的人生中拥有处变不惊的内心，是当自己遇到喜欢的人和事的时候，除了一片真心，还有拿得出手的东西。努力学习不是唯一出路，但一定是最好的出路。越书越山越己，锦花一日自为荣。
9: 有趣，
10: 有料哦，
8: 正能量。
11: 一起来听小白说。
12: 准备好了吗？
1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很多人平时都爱说自己气血好，今天必须给大家揪个超级容易踩的养生大坑。你自以为的气血旺盛，大概率是身体的假性亢奋，根本不是真的气血足。我们普遍的误区特别搞笑，觉得脸色发红，手心发热，哪怕熬完夜还精神抖擞，那就是体质满分，气血宝。那真正的气血充足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完全不靠浮夸的亢奋感，主打一个温润平和，由内而外。真正气血足的人，手脚常年温润舒服，不燥热，不冰凉，冷暖感知特别灵敏。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睡眠质量超高，沾床就睡，睡得踏实深沉，一觉到天亮自然苏醒，没有失眠多梦、浅睡易醒的困扰，眼神清亮有神，面色是通透含蓄的白里透红，不是潮红假象，情绪稳定不内耗，累了休息就能够快速回血，精力绵长又安稳。还有很多细节藏着真相，女生经期规律顺畅，没有痛经量乱的困扰，指甲饱满有光泽，头发乌黑浓密不易脱落干枯。真正的好体质从来不是莫名亢奋，而是舒展安稳不费力的生命力。
10: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14: 每到清明节，大家都要扫墓祭祖，因为在古人的观念里，他们的祖先都去了一个地方，地府。
15: 地府这题我会，地府里有阎王、孟婆、一白无常、油头满面。
14: 那他们是同事还是上下级？今天贺子哥就综合下各家说法，跟大家聊一聊地府那套班子到底咋搭的。这个问题起始于群众的一个朴素需求。
15: 妈妈爸爸去哪儿啊？妈妈也想知道。
14: 为了满足这个需求，古人们构建了一个地下世界，这个过程就像产品研发，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基础版本、整合升级、修复 bug。 我们一个个讲。第一阶段，基础版本，这阶段以民间传说为主。事情是这样的，很久以前，古人们挖坑葬人时，经常会挖出混合黄色泥浆的地下水，于是就把人死后去的地方叫做黄泉。后来黄泉被改成了泰山，因为泰山海拔高，被认为能和神仙沟通，有不少帝王还来打过卡，
16: 让我再活500年。
14: 于是泰山成了网红山，而且越来越神话，说这里有个大神，管天管地管人生死，人死后都要到这儿报道。
17: 走，一起去爬山。
14: 这就是秦汉时期泰山治鬼的说法，民间常说的魂归泰山就是打这儿来的。第二阶段，整合升级，这一阶段是为了解释人死后去了

0: 那边会经历些什么。关于搭建另一个世界，咱们本土有个著名开发团队道教，按照他们的说法，在人界之外有个丰都城，城里有六天宫，人死后就来这儿受审，盘一盘生前善恶。那审完后又该去哪儿呢？这时来了一波国外团队，这天我回房子无堆，他们引入了很多新观念，比如阎魔负责审判亡灵，地狱类似于监狱，审判后在这受罚，轮回受罚后进入轮回投胎转世，这就形成了一个元宇宙，死后受审，审完受刑，受刑后转世，
1: 没完没了了是吧。
0: 有了这些宗教素材，再结合本土文化，在民间就有了死后世界 2.0 版本。先看一下场景搭建，丰都城升级成地府，是阴间的办事部门，城隍庙也就是地府在阳间的办事处，各地都有，地狱就是地府的监狱和刑场。再来看看人物配置，原来佛教的阎魔被改编成地府大佬阎王，不过在咱这儿阎王不只有一个，而是十个，一个主管审判，八个主管刑罚，还有一个主管投胎，阎王下面还有助理判官和城隍爷，判官协助阎王办案，手下有牛头马面，这牛头马面是地府的原住民，在这儿协助办差，城隍爷负责阴阳对接工作，手下有黑白无常，他们负责到阳间索命勾魂。到这里场景和人物都已经到位了，
2: 但怎么感觉哪里怪怪的？
0: 确实很怪，因为按照这套流程，人投胎转世还会带着前世的记忆。
3: 老王，我们又见面了。
0: 于是有人赶紧给这套系统打了个补丁，这个补丁就是传说中的孟婆。
4: 来，准备葛丝花。
0: 这也就是死后世界的第三个阶段，修复 bug。
2: 天上有漏洞女娲补，地下有漏洞孟婆补，妙啊。
4: 你们男人痛底漏子，都让我们女人补丝吧。
0: 总之补完 bug， 一套完整的地府架构就基本形成了，从明清时期一直流传到现在。
5: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6: 也许你会因为忙碌和疲惫，偶尔在整理房间上偷个懒，等到杂物从房间里溢出来，才匆匆开始收拾，结果又把自己搞得很累。其实只要你起床时整理好床铺，吃完饭收拾好碗筷，回到家后把地扫干净，或是在房间里放一束鲜花，阳台上摆一盆绿植，给自己挑选一个好看的冰箱贴，这些随手就可以做到的简单改变，也许就能让你的生活焕然一新。你对生活的态度就藏在你的房间里，房间收拾得整洁明亮，生活也会变得有滋有味。慢慢的，你就会发现整理好了房间，也就整理好了自己。
7: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钱鑫。长海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线，早在40多年前，岛与岛之间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木船，离岛出行可谓难于数道，而岛与大陆间的交通也只有一艘老牛船。从海洋岛到大连，天不亮出发，天黑才到，用老百姓的话说是两头不见日头。当初的这条航线就像公交线路，是长海岛屿通往大连的海上公交车，而如今岛与岛间、岛与大陆间高速客船、客货混装船来回穿梭，民用航班直飞大连，使得天堑变通途。海岛立体化交通网的建设切实提升了长海的品质生活。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从老牛船讲起，共同见证海岛交通的快速发展。1977年8月，由国家投资300万元建设的420个客位、661.5千瓦钢制客船“辽明三号”投入大连至长海线航线的运营。 说起来，辽宁三号在那个年代还是

较先进的，但海岛居民却叫它老牛船。不是它的形状像牛，而是它的时速12海里的航行速度。辽明三早上六时从大连港开船，途经广鹿岛、大长山岛、小长山岛、獐子岛，最后到达终点站海洋岛已是晚上五时多。而且当时长海线没有大泊位港口，途经每个岛，老牛船只能停泊在离岸边几百米的海上，剩下旅客由木质小泊船来回摆渡。海岛居民虽然嫌老牛船慢，嫌它每周班期只有三个往返，但也时时刻刻离不开它，因为岛上居民出岛进岛都要靠它，报纸、包裹、邮件的运输也得靠它。1996年1月，獐子岛系列高速客船陆续开通大连至大长山岛至獐子岛至海洋岛以及周边岛屿航线。1999年10月，陪伴海岛人20余年的辽明三号退出大连至长海线航线的运营。曾经为海岛居民的生活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老牛船退出了陆岛交通的历史舞台。40年弹指一挥间，陆岛交通发生了巨变，实现海陆空立体化交通网络，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目前长海线有人居住的岛屿全部通航，系列高速客轮、客货混装轮连通了岛与岛之间、岛与大陆间的航线，建成的国内首个县级民用机场长海至大连航程仅需25分钟，使得天堑变通途。2014年7月，全长3.45公里、连接大长山岛与小长山岛的长山大桥通车运营，直接惠及全县70%人口，让海岛百姓共享县镇区的商业、教育、卫生、医疗、机场、港口等功能性基础设施建设成果。2015年9月，全程50公里的长海县镇环岛公路项目竣工，道路沿线进行绿化美化，突出海岛文化和生态休闲功能。而且刚性公路已遍及长海全县各村屯，切实提升了长海的品质生活。如今长海线已拥有港口码头17座，开辟海上航线31条，有客货船舶41艘，海岛人再也不愁出行难了。从颠簸摇晃的小交通船到宽敞舒适的客货混装船和高速客船，从唯一的海上通道到便携的空中航线，长海线将打造安全便捷、经济高效、绿色智慧、开放融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助力国际生态岛建设在高质量发展的征途中加速前进。好，感谢收听本期的海岛风情栏目，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黄鱼和黑鱼。说起长海县海域生长的鱼类，黄鱼和黑鱼当属最常见的鱼类品种。黄鱼的学名叫六线鱼，黑鱼叫黑群鱼。黄鱼是六线鱼科的鱼类，为冷温性海洋鱼类，喜欢近海底层栖息，全年生活在沿岸及岛屿的岩礁附近。黄鱼的体色多样，包括黄褐色、红褐色、紫褐色等，腹侧为灰白色，自眼尖到尾柄背侧均生有3条侧线，所以也称为六线鱼，这是其显著的特征之一。其实盛产在黄海北部的黄鱼学名叫欧式六线鱼，它的体重一般在150至400克左右，最大可达4公斤。黄鱼是一种具有独特外观和生活习性的鱼类，其体色和特征使其能够很好地适应其生活环境。黄鱼的产卵期为秋季至冬季，此时的雄鱼会躲在礁石中等待雌鱼，并接连不断引诱雌鱼。更过分的是，一条雄鱼可以与不同的雌鱼交配，雌鱼们会在雄鱼的领地产卵。黄鱼的鱼卵有绿褐色、赤褐色等不同颜色，卵块较大。为了保护鱼卵，雄鱼会一直守护在卵巢周围，驱赶敌对鱼种。这条雄鱼镇守一方，护卵时间会长达2个月左右，直到这些同父异母的卵孵化成小鱼。期间如果其他的棘皮动物像海参、海胆等要吃它的卵，雄鱼会把它们一一叼走。护卵期间的雄性黄鱼身体呈现鲜艳的黄色，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黄鱼，这是捕捞上岸后所不可能呈现的。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黑鱼是黄海北部特产的海鱼品种，学名叫做许氏平鱿，在长海县也被称作黑群鱼或黑老婆鱼。黑鱼头大肉厚，最大特点是前半身银灰色，有2条黑长斑，后半身黑色，背鳍高而短，在背鳍中上部，从背鳍起到尾部后缘，包括背鳍、臀鳍、趾鳍、后半身均为黑色，而前半身均为银白色，上面还有黑色纵纹。黑群鱼受惊恐时体色会变淡，随着鱼龄的增长，身上的黑色也会逐渐变淡。黑鱼的臀鳍也特别宽大，延长直至尾柄，构成了奇特的形体， 在海底游动犹如跳摇滚舞。黑鱼属于近岸暖温性底层鱼类，常栖息于水底清澈的岩礁区的泥沙底质水域近底层，或群居于海底岩洞中或沉船中。黑鱼与黄鱼一样，无远距离洄游的习性。早时在长海，退潮后钓鱼人拿着一根不长的竹竿，一头拴上鱼线，再拴把鱼钩，专门找海湾中的大礁石，在大礁石的底部搜寻洞穴，然后把一头拴有鱼钩的竹竿插进洞穴里，如果有鱼，不一会儿就会咬钩。海岛人把这种钓鱼方法叫做捅黑鱼，每每都会有不错的鱼获。所以黑鱼与黄鱼是长海县最常见的海洋生物，也是岸边垂钓的主要品种。有资料记载，在长海县鱼礁区，单人一天曾钓得100斤左右黑鱼和黄鱼，最高记录是单人一天钓了300斤的黑鱼和黄鱼，单船记录是6个人一天钓了800多斤的黑鱼和黄鱼。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

0: 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四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肃、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2: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4: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2: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6: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5: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

0: 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1: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2: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4: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3: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4: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 3.5 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5: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7: 物资我们以为所有逼格都加得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6: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8: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5: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9: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5: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10: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两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管报备落实情况，众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11: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12: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

0: 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
1: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 1.5%。
0: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0: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3: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5: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

0: 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2: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1: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 4%。 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3: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两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8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 5.04%， 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2: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4: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3: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0: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五分之一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3: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0: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1%， 高于7月的 2.9%， 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 2.8% 的预期。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0: 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
1: 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6: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5: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6: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5: 开卷有声，
7: 如果你还有3年可活，你会怎么过？是消沉认命等待死亡，还是拼尽最后一口气活到不留遗憾？蔡磊在41岁这一年拿到了生命给他最后一份几乎无解的考卷，被命运判了死刑渐冻症，世界五大绝症之首只剩3到5年时间，而他用生命与命运的抗争给出了最震撼的答案。他相信在有限的生命里也能创造无限可能。人生半程，一边是京东副总裁，中国电子发票推动者，初为人父，妥妥的人生赢家，一边是绝症突袭，无药可治，无医可救。从确诊的那一天起，他的身体会逐渐被冻住，肌肉一点点萎缩，行动一步步丧失，最终全身瘫痪，无法说话，无法吞咽，无法呼吸。而这个过程，绝大多数患者只有3到5年的时间，生命被强行按下倒计时，怎么活？他选了最难的一条，自救，也救千万病友。不是医生，不是科学家，却用互联网思维搭建全球最大渐冻症科研平台，以身试药，甘当小白鼠，签下遗体捐献协议。一个将死之人在绝境里硬生生凿出一道光。他说，如果我注定要死，就让我死在战斗的路上。手臂抬不起来，用手腕敲字，手指动不了，用眼控仪继续工作。只要还有一口气，绝不认输，纵使不敌命运，也绝不屈服。确诊后，他怕拖累妻子，主动提出离婚。妻子只回了一句，结婚不就是互相支撑吗？他辞掉工作，日夜陪伴，陪他对抗病痛与质疑。这份不离不弃让所有人重新相信婚姻的意义。生病后最大的遗憾是没法陪儿子长大，于是他拼尽全力写下这本书，把心里话全留下来。他想让孩子知道，你的父亲誓死都有与渐冻症抗争到底的决心，一生坦荡，问心无愧。书里有一句话戳醒了无数人，以前总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现在才明白，能健康活着和家人在一起已经是天大的福气。这本书没有廉价鸡汤，只有一个真实的人崩溃过，绝望过，却一次次重新站起来。痛苦是真的，希望也是真的，绝境是真的，绝地反击更是真的。相信这本书不只是写给那些正在经历人生低谷的人，

0: 也是写给每一个还在努力生活的人。如果你正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觉得生活太苦太累，不妨看一看蔡磊的故事，你会明白，人生除了生死，其余都是擦伤。能自由奔跑，本身就是一种奢侈。蔡磊说，面对命运的重击，我选择相信，相信绝望之中有希望，相信努力本身就有意义，哪怕结局不如人意，一路的拼搏也值得被铭记。愿你也能在这本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相信。
1: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2: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OK
3: Let's go
4: OK Let's go。
5: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带着大家来到牧场獐子岛。獐子岛呢，是一个有着辉煌发展历史的文化重镇，它连续四次荣膺全国文明乡镇称号。这里的海洋牧场被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 MSC 认证为虾夷扇贝渔场。钓大鱼到獐子岛，是国内外海钓钓友对这里海洋资源的赞美。到獐子岛品尝海鲜与挥竿海钓，已经成为游客们的首选。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一起走进獐子岛，与獐子岛的海共思共鸣。那在我们节目当中，每次提到海参宝宝的家乡啊，它都是跃跃欲试啊，要和大家来介绍。好了，有请海参宝宝来介绍一下獐子岛吧。
6: 獐子岛隶属中国八大群岛之一的长山群岛，历经数十亿年海陆交错变迁，獐子岛本岛、八连岛、大耗子岛、小耗子岛等四个岛屿如同四颗璀璨明珠，镶嵌于万千碧波之上。这里山海相映，森林覆盖率超过70%，是天然氧吧。獐子岛陆地面积9.9平方公里，海域面积990平方公里。看看这对比，那我的家乡真的是大海呀，全是水。而且对于我的家乡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长海啊，全是宝。
5: 好的，看你这骄傲自豪的劲儿啊，谢谢海参宝宝。
2: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7: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8: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1: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声动，畅游海岛。
2: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
5: 走进獐子岛，一座座白墙红瓦的楼房随山就势地掩映于青山绿水之间，人海相依。昔日的海上大寨獐子岛，如今已经连续四次荣膺全国文明乡镇称号，淳朴的渔家文化在这里生根绵延，千年吟唱。保护生态，实现可持续有质量增长，已经成为獐子岛的生存法则。关于獐子岛的海洋资源保护以及它的海钓活动，我们有请政协长海县委员会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振胜赵老师给我们大家来聊一聊。
9: 为了让獐子岛海洋用场的水质更洁净，岛上人呢不养家禽，连垃圾都外运，你说它的水质能不好吗？它的鱼类、贝类资源能不丰富吗？其实钓大鱼到獐子岛，它不是个广告，是钓鱼参赛者们叫出来的。獐子岛的海啊，一年四季都可以钓大鱼。就在这个季节，这个时候，你到獐子岛上去看看，岛上夜红果响，海里偶烟细浪，钓艇穿梭海上，耗子渔歌欢唱。这是一片兴旺的景象，不会写词的人也能随口溜出几句诗行。
5: 好的，感谢赵老师的分享。那刚才赵老师说到了顺口就能溜出诗几行啊，那么咱们呢就来一首诗。碧海绿树和风暖，临水游钓天地间，鱼虾舞浪狂秋坤， 鱼满盛宴，愿飘香。那獐子岛海域海水达到国家一类海水水质标准，这里的海洋牧场被 MSC 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认证为虾夷扇贝渔场。所以呢，在獐子岛，你也许不相信野生的海珍食材离你的味蕾只有一分钟的距离。在獐子岛海洋牧场，虾夷贝可以直接生吃，剔去内脏只吃贝柱，纯自然环境生长的底波虾夷贝没有任何腥味，倒是有一点点水果的甜香。吃生的鲍鱼还有海螺，脆生生的，到时候您到这个地方啊，吃上一口真正的生鲜，保准您会一边吃一边赞不绝口，眼睛啊会盯着刚刚采捕上来的硕大海胆，剥去内脏，橘黄色的海胆肉质无需调料，入口那叫一个鲜。幸运的话，在海上你还会看到小须鲸和江豚，书写你与这片海的有缘之旅。獐子岛呢也素有天然鱼仓的美誉。
6: 哎，就是
5: 哎，你看我们的海参宝宝啊还是有话要说，那你来说吧。
6: 让我给大家来介绍介绍獐子岛。獐子岛曾有着棒打獐子瓢舀鱼的历史，近年来獐子岛突破了渔业主导全镇产业的思维定式，全力打造蓝色海洋休闲渔业，拓展国际海钓产业基地建设，完成了鹰嘴石风景区，完成了鹰嘴石风景区、沙包环海公园等一批旅游配套工程，开辟了20000亩专属钓场，投放了大型人工鱼礁，改造了海底世界。钓大鱼到獐子岛，这里凭借着海洋牧场丰富的渔业资源，被钓鱼发烧友誉为海钓天堂。无论是专业钓鱼爱好者，还是普通青海游客，都能在这里体验到满满的收获感。海参宝宝，我是自然状况、人文历史和新闻通吃。
5: 哎，还真是啊！那谢谢我们棒棒的海参宝宝。那刚才海参宝宝提到了这个海钓啊，那关于海钓的记录哈、啊，说这里是海钓天堂，有数据为证。我们有请长海县文旅局副局长周建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3: 在獐子岛的渔礁区，单人一天。大约可钓得100多斤左右的黑鱼和黄鱼，最高的记录是单人一天钓了300斤的黑鱼和黄鱼，单船记录是6个人一天钓了800余斤的黑鱼和黄鱼。
5: 好的，谢谢周建啊。那今日的獐子岛呢，以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为依托，以国际级海钓赛事为亮点，以休闲渔业为支撑，以体育旅游为抓手，立志打造中国第一个国际海钓小镇，使之成为国内外知名的高端体育旅游目的地。那如果说您是一位钓鱼爱好者，那么獐子岛一定是您海钓的必打卡之处。好了，关于獐子岛，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说这么多。海钓的畅快，生吃海鲜的那股鲜溜劲儿，还得您亲自上岛去体验。更多关于海岛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8: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7: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8: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1: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渔船出远海之前为啥放爆竹的下集。上集我们讲到，九头海妖听到渔民烧竹漂发出的噼里啪啦的响声，吓跑了。人们是又惊又喜啊，看来这妖精怕这事儿，想不到竹漂能有这么大的神通。几十条船上的竹漂划了到一起，堆了一大堆，单等着海妖再来，好丢在火里烧响崩它。海妖一口气跑了小半天，不死心，又转回身回到了岛上。只见岛上火光冲天，人们围在火堆旁吃着刚捞上来的海鲜。一个眼睛尖的姑娘一看九头海妖正鬼头鬼脑的向这边撒嘛，一声惊叫，人们马上把竹漂又扔进了火堆里，接着在炭火上烤鱼吃。一些小伙子拿着鱼刀鱼叉防备着海妖来抓人。海妖站在海边直化魂，想走不甘心，想抓人吃又怕那通红的火光，心想肚子饿了，我抓几个人吃了再说，也许不会惹什么大乱子。他走了过来，刚要上去抓人，正赶上竹漂烧到了时候，一声接着一声的脆响，吓得这九头海妖魂儿都丢干净了，缩回爪子，撒开了脚丫子往海里那是一个劲儿的狂奔。火堆里的响声不断，海妖再也没敢回过头来，逃的那是无影无踪。后来这些蛋民修好了渔船，驾船回到了大陆，打渔人要用鱼换衣穿，买网线，更主要的是多买些竹竿做竹漂。住在海边的渔民问他们买这么多竹子干什么，蛋民们把海上驱妖精的事儿讲了一遍，人们听了很高兴，以后出远海也带上成捆的竹子。就这么一来，竹子成了热门货，竹子卖光了，心眼灵活的人就用纸包着火药放响，那响声就更大了。虽然是用纸包的，大伙仍旧叫它爆竹。有了爆竹做武器，妖魔鬼怪再也不敢祸害打鱼人了。蛋民有的打鱼发了财，上了岸，有的在海岛上安了家，有的还是在官府的欺压下摇着加急船一辈接一辈地漂泊在波涛滚滚的大海上。不过渔民出远海放爆竹这个风俗却一代一代传下来，尽管老辈人把海妖崩得无影无踪了，人们还是不放心，出海前必定要花钱买爆竹放个响，图的是驱妖辟邪交好运，人传千里保平安，办事吉利财兴旺。关于渔船出远海之前为啥放爆竹的习俗，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关于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聊。

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征

敌人的军舰曾多次骚扰海洋岛。朝鲜战争期间的1950年11月30日，三艘大型美国军舰在距海洋岛两海里处游弋达3个多小时。两海里仅比眼子山远了不到1000米。其后美国军舰多次在夜间抵近海洋岛，几乎开到家门口了。敌舰上的探照灯往岛上扫射，一晃一晃，张家楼山坡上的草都看得清清楚楚。敌人抓捕渔民，毁坏船只，给海洋岛群众带来深重灾难。敌舰多次进入加农炮射程之内，可惜那时没有大炮。现在敌舰又要来了，这样的天气几十米外就模模糊糊，很容易让敌人钻空子。女民兵们瞪大眼睛，支棱起耳朵，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还要提防岛上是否有坏人蠢蠢欲动。一级战备是当时的常态，海洋岛家家是哨所，人人是哨兵。每天晚上，女民兵们站岗放哨的身影比星星更早地出现在山坳、阵地、崖畔。张家楼地域狭小，坡陡路滑，巡逻时一脚不慎就可能坠崖。夏天3天2头下雨，他们几个人只有一件雨衣，冒雨站岗时用雨衣把几支枪遮盖好，可以淋人不能淋枪。淋急眼了，他们到哨所借一床被，几个人撑开了顶着，继续坚守在哨位。潮声不断，雨打树叶，冷风嗖嗖，发梢湿成了柳，衣襟被雨水浸泡的风都吹不起来，一个个冷得直磕牙，但没人退缩，坚持是他们唯一的选择。杨金荣因淋雨得了重感冒，高烧不退，张淑英他们用抬筐换班抬，哨所战士也过来帮忙。他们爬过川堤沟到苇子沟，去岭后大队合作医疗站，治不了又翻过青龙山北路抬到盐场，抬筐抬病人翻山，扁担倾斜，筐下滑，每走一步都非常艰难。杨金荣虽经治疗，还自己上山找草药熬汤喝，因没有休息好就又上岗训练，结果得了气管炎，喘得越来越重。战备紧张时睡不了满底觉，有时睡觉身上的武装带不解，鞋也不脱。家住川堤沟的王淑琴和徐福英因去炮阵地路途远，夜路难走，更是不敢大意。如果睡觉前脱衣服，就把衣服叠整齐，上衣放底下，裤子放上面，听到集合号令爬起来，先抓起裤子穿上，再抓起上衣边往外跑边穿，有时甚至从窗口往外跳，门都来不及锁，赶紧跑，保证按时进入阵地。敌舰要来了，这是一次全岛军民的立体防御战，任务分解，各管一段，女炮班的民兵们进入战位，心里就只有敌情。他们背着长枪巡逻，脚下是被小雨淋湿的崖头，眼前是涌向海岸的潮水，那些在风浪中巍然屹立的礁石都像忠诚的卫兵，坚守在哨位，背靠岛岸，面朝汪洋，警惕地注

示着渺茫的远方。雨一直下，女民兵们抖擞起精神，注视着苍茫海面，随时准备迎战，耳畔只有海浪的喧嚣。直到深夜也没发现异常，后来上级发来通报说，敌舰到了眼子山附近，发现岸上有火光，吓跑了。跑哪里去了？高度紧张的女民兵们松了口气，又有些失望。如果敌舰胆敢靠近，大炮一响，定叫他有来无回。警报暂时解除，战备的弦却因此绷得更紧。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预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9月16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天气较好，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16日20时到17日20时晴转多云，南到东南风5到6级，气温21到24度。17日20时到18日20时多云见晴，东到东南风5到6级，气温21到24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转多云，南到东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1到24度，小长山气温21到24度，广路气温20到25度。张子、海洋晴转多云，南到东南风5到6级。

0: 六级，张子，气温21到24度，海洋，气温21到24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9月17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9月17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2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40，全天执行23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30，全天执行23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00，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安二六年秋季送兵大会，十一名新兵肩负家乡人民的殷切期望，启程奔赴军营，踏上报效祖国的新征程。欢送仪式现场，长海县人武部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新兵家长代表齐聚一堂，共同为新兵送行。入伍新兵身着军装，胸佩大红花，带着家乡父老的深情嘱托和美好祝福，满怀豪情踏上军旅征程。今年征兵工作开展以来，长海县适龄青年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有200多名青年报名参军，经过严格体检、政治考核以及疫前教育的层层筛选，最终选送20名双合格应征青年入伍，其中大学毕业生比例达到 70%。 记者曲以你报道。2026第八届大连市沙滩运动会9月16号在长海县大长山岛黄金海岸圆满落幕，来自大连区市县及山东烟台市代表队的150余名运动员相聚大美长海，踏浪逐沙，同场竞技，共享沙滩运动的激情与魅力。赛事期间，依托海岛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将沙滩竞技与传统渔耕文化相融合，进行了沙滩排球、耕海分贝、游跑两项、桨板接力、沙滩足球技巧、鱼式技巧等特色项目比赛。赛场上，运动员们奋勇争先，配合默契，在碧海金沙间挥洒汗水，生动展现顽强拼搏、团结协作的运动风采。本届赛事的成功举办，是长海县持续深耕体育加旅游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近年来，长海县立足海岛资源优势，持续擦亮特色沙滩体育赛事品牌，以赛引流，以赛促旅，不断丰富海岛文旅业态，推动体育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凸显了长山群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独特魅力。本台消息，连日来长海县海上文艺轻骑队走村进屯开展送戏下乡文艺展演活动，把精彩的舞台表演送到渔村群众的家门口。在大长山岛镇成岭村演出现场，傍晚时分，村民们早早来到演出现场有序等候，邻里相聚，老少同乐，现场氛围温馨又热烈。舞台上演员们精神饱满，一个个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精彩节目，精准贴合基层群众的审美喜好，生动描绘出海岛渔村的美好生活画卷，引得现场掌声、欢呼声、喝彩声接连不断，让每一位到现场的村民都沉浸式体验到文化艺术的魅力，切实感受到家门口的文化福利。舞台虽简，精彩不减。在老王场屯的送戏下乡活动中，结合渔家地域特色，精心编排的节目轮番登场，氛围热烈浓厚，引得台下观众掌声不

0: 连连喝彩，大家近距离感受文艺魅力，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愉悦身心，陶冶情操，切实体验到了一场接地气、有温度、聚人气的文艺大餐，让海岛村屯的秋日洋溢着浓浓的欢乐与温情。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曲以你报道，普及科学健康理念，提升居民健康素养。9月15号，长海县科协走进大长山岛镇塔山社区，围绕主动健康、自我管理主题，开展健康知识科普讲座，把实用健康知识送到居民家门口。授课讲师结合海岛居民生活习惯，细致讲解三减健康理念，引导居民建立合理膳食、科学锻炼、爱护口腔的健康生活方式，营造全民参与健康生活的良好氛围。本台消息，为警示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检验评估各类防空警报设施设备战备功能，根据《人民防空法》等文件规定，长海县国防办将于9月18号上午9时18分至9时21分在全域进行防空警报示鸣。本次鸣放仅示鸣三种防空警报的解除警报信号。防空警报示鸣期间，全县广大民众的生产生活及一切社会活动照常进行。下面播发一组简讯。近日，自然资源部、文旅部、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有关文旅用地用途管理管制意见，意见允许在城镇开发边界外布局独立城镇建设用地，支持在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开展旅游活动，涉及土地、海洋等多种资源的可探索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同时支持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旅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鼓励利用存量空间发展文旅产业。大连市2026年秋季人才招聘大会将于9月19号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启幕，500余家单位面向应届毕业生、往届未就业青年及各类寻求职业突破的职场人提供 1.5 万个优质岗位，为拓展者提供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的职业坐标。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黄鱼和黑鱼。说起长海县海域生长的鱼类，黄鱼和黑鱼当属最常见的鱼类品种。黄鱼的学名叫六线鱼，黑鱼叫黑群鱼。 黄鱼是六线鱼科的鱼类，为冷温性海洋鱼类，喜欢近海底层栖息，全年生活在沿岸及岛屿的岩礁附近。黄鱼的体色多样，包括黄褐色、红褐色、紫褐色等，腹侧为灰白色，自眼尖到尾柄背侧均生有三条侧线，所以也称为六线鱼，这是其显著的特征之一。其实盛产在黄海北部的黄鱼学名叫欧式六线鱼，它的体重一般在150至400克左右，最大可达4公斤。黄鱼是一种具有独特外观和生活习性的鱼类，其体色和特征使其能够很好地适应其生活环境。黄鱼的产卵期为秋季至冬季，此时的雄鱼会躲在礁石中等待雌鱼，并接连不断引诱雌鱼。更过分的是，一条雄鱼可以与不同的雌鱼交配，雌鱼们会在雄鱼的领地产卵。黄鱼的鱼卵有绿褐色、赤褐色等不同颜色，卵块较大。为了保护鱼卵，雄鱼会一直守护在卵巢周围，驱赶敌对鱼种。这条雄鱼镇守一方，护卵时间会长达两个月左右，直到这些同父异母的卵孵化成小鱼。期间，如果其他的棘皮动物，像海参、海胆等要吃它的卵，雄鱼会把它们一一叼走。护卵期间的雄性黄鱼身体呈现鲜艳的黄色，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黄鱼，这是捕捞上岸后所不可能呈现的。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黑鱼是黄海北部特产的海鱼品种，学名叫做许氏平鱿，在长海县也被称作黑群鱼或黑老婆鱼。黑鱼头大肉厚，最大特点是前半身银灰色，有两条黑长斑，后半身黑色，背鳍高而短，在背鳍中上部，从背鳍起到尾部后缘，包括背鳍、臀鳍、趾鳍、后半身均为黑色，而前半身均为银白色，上面还有黑色纵纹。黑群鱼受惊恐时体色会变淡，随着鱼龄的增长，身上的黑色也会逐渐变淡。黑鱼的臀鳍也特别宽大，延长直至尾柄，构成了奇特的形体，在海底游动犹如跳摇滚舞。黑鱼属于近岸暖温性底层鱼类，常栖息于水底清澈的岩礁区的泥沙底质水域近底层，或群居于海底岩洞中或沉船中。黑鱼与黄鱼一样，无远距离洄游的习性，早时在长海，退潮后钓鱼人拿着一根不长的竹竿，一头拴上鱼线，再拴把鱼钩，专门找海湾中的大礁石，在大礁石的底部搜寻洞穴，然后把一头拴有鱼钩的竹竿插进洞穴里，如果有鱼，不一会儿就会咬钩。海岛人把这种钓鱼方法叫做捅黑鱼，每每都会有不错的鱼获。所以黑鱼与黄鱼是长海县最常见的海洋生物，也是岸边垂钓的主要品种。有资料记载，在长海县鱼礁区，单人一天曾钓得100斤左右黑鱼和黄鱼，最高记录是单人一天钓了300斤的黑鱼和黄鱼，单船记录是六个人一天钓了800多斤的黑鱼和黄鱼。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 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易涵。长虹飞下荣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将补齐长海陆岛交通的短板，成为升级完善长海海陆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民生之桥。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建设长海跨海大桥早在很多年前，长海县委乡政府就着手大桥项目研讨论证，并积极付诸于落实行动。最终，长海跨海大桥建设成为十四五期间辽宁省和大连市加快推进的重点建设项目。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聊聊长海大桥的建桥序曲。
3: 事实上，在2022年1月召开的辽宁省13届人大六次会议上，代表委员就提出建议，抓紧开展长山群岛陆岛硬连接工程的论证工作，争取将陆岛硬连接纳入交通运输部和国家发展规划中，早日实现海岛群众世代期盼。2023年1月9日，在大连市政府常务会议上审议通过的大连市2023年市政府重点民生实施项目，就包括了启动长海大桥项目。1月28日，春节长假后的首个工作日，长海大桥首个配套项目，长海县陆岛交通综合服务园区项目，在长海县举行开工暨奠基仪式。也就是从此刻开始，大连市及长海县开启了长海大桥项目建议书、工程可研报告、用地预审和选址意见书、海域使用论证、勘察设计等前期辅助工作。2023年8月7日，大连市自然资源局批准长海大桥项目建设56.03公顷的工程用地。随着2025年2月24日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宣布启动，长海大桥项目已完成用海预审、初步勘察设计等14项前期工作，计划2025年上半年开始项目建设，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长海跨海大桥项目不仅是大连市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加快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重要指示要求的重大举措，也是落实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3年行动、当好东北振兴跳高队、辽沈战役急先锋的重要支撑。项目建成后，将成为连接长海县与市区的交通纽带，将结束长海县对外的水路依赖，构建全天候生命线。

0: 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2: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嗨，早上好。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1: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拜拜。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0: 在《史记》当中啊，有写过民以食为天。那在先秦的典籍《尚书》里面，国家八政之一，第一个就是食啊，吃东西。不过呢，这个美食啊，仅仅是口腹之欲吗？还真不是。在历史当中啊，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大文豪，他们既是诗人，同时也是美食家啊，这双重身份。比如说苏东坡、郑板桥、金圣叹、陆游等等。那说到这个文人和吃啊，我们不妨这么想，就是文人他是以食为地，以文为天，饮食同文化呢是融合在一起，天地相合，也呈现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所以才有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先说一个吧，大文豪苏轼。苏轼绝对是咱们中华文化最闪耀的一颗星星，天才中的天才，文豪中的文豪，大才子啊。人说嘛，千年之下仅此一人，也是我遥不可及的偶像。苏轼的诗词歌赋啊，他这个故事流传了近千年，其实跟他的文采相伴的还有他的美食，以至于现在咱们有时候去点菜啊，这能看到东坡为名头的菜肴和酒楼还真不少。苏轼的美食啊，它不是出自于那些珍贵的食材，也没有非常复杂的做法，基本上都是跟随他的足迹，当然就是被贬的足迹比较多，信手拈来，取自于当地的水土，非常质朴啊，也挺实惠的，就性价比特别高。我觉得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他将那个诗词啊放进美食当中，那就是美食文化的风景线，那吃出了文化，吃出了水平。咱举例子吧，像龙井虾仁，这是大胆的创新，现在咱们觉得很寻常，可那时候不一样啊。西湖啊，它这个盛产河鲜，也有龙井茶，但在苏轼之前呢，没人想过把这俩放在一起做饭。苏轼呢，这个偏偏不走寻常路，对吧？颠覆了大家的想象，就是食材搭配这块他有创新的，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集茶香跟这个虾鲜于一体的菜品龙井虾仁。那么在公元1079年，也就是元丰二年，那苏轼呢因为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他都写好诗跟弟弟告别了，准备好了一件事儿，就事出青山可埋骨，就是我死哪儿就埋哪儿吧。不过最后呢被贬到了黄州团练副使。怎么说呢，就是苏轼啊确实太有才华了，他这张嘴呀，除了爱吃，他也爱得罪人。那苏轼到了黄州以后呢，黄州当地人呢不太清楚怎么做猪肉啊，那时候这就把爱吃肉的苏轼给急坏了，他就写下了一篇关于炖肉的文章，叫做《猪肉赋》。呵，这文章里面就详细的描述了这猪肉的做法，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少水多料，小火慢炖，也是因为名人效应，苏东坡做肉的这个方法被广泛的学习，就有了东坡肉这道名菜。除了东坡肉，苏轼菜谱当中其他菜肴啊也是深受追捧，像什么东坡饼、东坡羹、什么私房菜哈、苏轼家菜，这绝对都是很流行的，也就是苏家菜嘛。那我觉得苏东坡的菜呀、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因地制宜，西湖里有什么咱就做什么，对吧？你有大鲤鱼，咱就用咸萝卜汁儿，橘皮黄酒那就是东坡鱼。这些菜啊其实跟苏东坡的性格呀有直接的关系。您看他是一个热爱美食、热爱生活的乐天派，当然也被生活呢屡次打击，世间的苦难呢其实是很难打倒苏东坡的，所以林语堂给了他一句话的评价，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怎么断句大家自己琢磨。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有请康震老师给我们讲讲苏东坡潇洒的人生。
1: 苏轼来到黄州无非就是两种生活，一种是物质的，一种是精神的。那么在物质生活方面呢，他要面对三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啊，就是花销问题。这苏轼到黄州担任的这个职务啊，他有一个全称叫什么呢，叫黄州团练副使，本地安置，不得迁戍公事。这个黄州团练副使大体像是个什么官？

0: 呢，这个很难跟现在对应。我们宁要对应的话，要给大家一个印象的话，姑且我们可以认为是黄州市或者黄州县人民武装部的副部长，本地安置不得签署公示，你没有签字权，没有行政权，没有决策权。换句话说，你是由当地政府看管的一个犯官，但是给你挂个名。那么按照有关规定，这样的犯官是没有工资待遇的，那这就很麻烦。这个苏轼他们一家人从京城来到黄州，20多口人呢，靠什么吃饭啊？而且苏轼这个人平生啊，没有什么积蓄的习惯，他自己有8个字，叫什么呢？俸入所得，随手折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所以他有积蓄，但是很少。不过这难不倒苏轼。苏轼对待金钱的态度是：有钱我就花，没钱我就做计划。我现在不是没钱吗？我还有些积蓄，我就以我现在的积蓄为基础，我做计划。我跟夫人做了精心的财政的预算，每天最多花费150文，那每个月呢，最多就是4500文，是吧？那么就用这样的花费算下来，他现在有的积蓄刚刚能用一年。问题是一年以后怎么办？一年以后，那一年以后再说吧，啊，聪明和潇洒的人从来不给自己提前预知烦恼，啊，你纵观古今，无一不如此。第二，还有住房问题。按照朝廷的有关规定，这种犯官一律不给分配家属楼，其他人都可以分配，他不可以。这个朝廷是有规定的，这是一种惩罚。那20多口人你住在哪儿啊？住在大街上，这也是个问题。刚来的时候，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就在这个江边有一个废弃的原来这个官府使用的一个驿站的房屋，叫临皋亭，就住在那个地方。但我们都知道，临江的房屋它都又很潮湿很湿热，20多个人都挤在这个里边，来个客人都没地方住。后来苏轼啊，就在一块地方，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时节，盖起了5座瓦房，然后在这个屋子的四壁画上这个雪景，起了个非常浪漫的名字，叫雪堂。这个雪堂后来成为他会客、读书、写作、养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所。啊，就是他有一个江边有一个住所叫临皋亭，后来自己又盖了一客房。这是住房问题，暂时解决。第三呢，吃饭问题。这个没有钱呢，你这个吃饭就很成问题，怎么办呢？也难不倒苏轼。脱下文人的长衫，穿上农夫的短打，号召全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真是大生产运动。他向当地官府啊，申请了50亩的荒地，开展耕种。那荒地都是非常，土地都是很贫瘠的。这块地在黄州城东门外边的一块土坡上，所以苏轼把它叫东坡。他给自己叫东坡居士。哎，这个苏东坡这个名字实际上在民间的影响要比苏轼更大，很多人知道苏东坡未必知道苏轼。东坡居士也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这么一个名号。有的文人就说了，你看这丢人不丢人呢？你文人种地本来就是很丢人的事儿，你还东坡，是吧？你是个犯官，被贬到这个地方来让人家看着，你还东坡居士，这不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吗？就是在当时那个社会的情况下，你要知道他是有这么一种看法。那苏轼不在乎，谁规定的文人不能种地？谁规定的种了地就丢人现眼？谁又规定种地的人不能叫居士？是不是？我没吃的，我种地，种了地之后呢，我收割，收割了之后我就有了吃的，我自己解决我吃饭的问题，一点都不丢人。这个道理非常简单。 什么叫潇洒？潇洒不是一天到晚甩着袖子在大街上走，潇洒很具体，在生活当中面对每一个很具体的困境的时候，这都对你的人生构成一个挑战，也检验你的潇洒的底线。就说居士这个名号吧，我们都知道居士本来指的是在家修行的佛教徒，苏轼当然对佛教也有很深的造诣，但他这个居士的名号远远的超越了居士本来的含义。没错，他是一个在田间耕种的获取粮食的劳动者，同时他还善于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审美的趣味，他还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呢努力地摆脱现实困境给自己心灵造成的束缚，他还是个哲人。所以在后代人的眼中，苏轼是个雅俗共赏的人，他获得了农夫和士大夫的双重的赞誉，这就很难得了。
1: 苏轼被流放黄州，在生活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与窘迫，但是他并没有畏惧与退缩，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了温饱。从苏轼到苏东坡，东坡居士的名号凝聚着他达观的态度和超然的内心。在解决了温饱之后，生性乐观的苏轼将在黄州度过怎样的生活？河东狮吼又是如何通过苏轼之口而流传千古的呢？
0: 我们都知道苏轼是个太喜欢交朋友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苏轼的存在就是为朋友而存在的，没有朋友都憋死了。苏轼有一句话叫什么呢？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讨吃要饭的，眼见得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你看见大家都是好人，那么你在大家的眼中，那尤其在黄州啊，你想苏轼是在朝廷受了那么大的一个惊吓恐吓，很狼狈地跑到黄州来，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他很需要营造一个对他来说非常善意的宽松的和真诚的一个氛围。苏轼交朋友的特点就是四个字啊，赤子之心。他有一次在一个姓刘的村民家里头吃一种酥饼，吃这个饼子觉得又酥又脆，就问人家说这饼叫什么名字，他说不知道没起名字。那苏轼说那就叫为什么酥吧。后来有一姓潘的村民家里酿一种酒，喝了以后啊觉得特别酸，他说你这哪是酒啊，这你做醋的时候放错水了吧，啊你这酒就叫错放水吧。后来有一次啊，苏轼一家人出去春游，没带吃的没带喝的，赶紧写一个便条寄给这两家人，说需要潘家错放水，更需刘家味甚酥。这反映了苏轼当时一种在交友的时候很随意的一种无所顾忌的态度。但这个只有在什么呢？只有在远离了那些政治圈子尔虞我诈的朝廷的政治斗争之后，才可能获得这样一种自由自在的一种态度。他要像小孩一样随便给人起绰号，这是苏轼的一大本领，别人真是望尘莫及。他有一个朋友叫陈造，人特别好。你知道陈造是谁呀？就是原来咱们讲的那个陈公弼的儿子，跟他爸爸一点都不像。陈造为人特别豪爽，可他这个老婆太厉害了，醋缸子脾气特别坏。苏轼对陈造深表同情，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这种情绪。他说呀，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翻译成白话的那个诗是这样的，我的朋友真可怜，谈论佛法忘睡眠，忽听老婆一声吼，手杖落地心发抖。狮子吼是什么意思？狮子吼其实本是佛家的一个用语，意思是说佛祖在众生面前讲法无所畏惧，如狮子大吼。河东是人家陈造老婆的籍贯， 山西人。好了，河东狮子吼这外号一起出来，陈造的夫人名声大振，一直流传到现在，成为所有武艺高强、生性坚强的女性的共同的一个外号。苏轼起绰号的本领呢是千古第一，其实呢也是拿自己开心，但是他开心的有水平有才气啊。所以我们说啊，苏轼交往朋友他是抱着一颗像孩子一样的赤子之心，所以他能交到真朋友。我前面曾经讲过，他在危难的时候那么多人能帮他是有原因的，这就是叫平时广结善缘，到了你遭难的时候，这个善缘就会团结起来帮助你。
1: 穿上农夫打扮在田间劳作的苏轼是可赞的，潜心读书不忘文人本分的苏轼是可敬的，而潇洒幽默以赤子之心待人的苏轼又是可爱的。面对可赞可敬又可爱的苏轼，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乌台诗案的脏水会泼到苏轼的头上？除了政治上的原因被人陷害之外，是否还有苏轼性格上的缺陷是被忽视了的呢？
0: 就连苏轼自己都一刻不停地在深深地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要想把自己从这个状态当中解脱出来，那就必须勇于面对自己，勇于解剖自己，勇于直面自己的人生缺陷，这也是一种潇洒的。苏轼自己反省说啊，他自己平生所作文章引经据典、高谈阔论、才华横溢，看上去是洋洋洒洒啊，非常的震慑有气势，殊不知这些文章大多都是空泛无用的书生之论，与现实生活的实际切合者甚少。我们知道读书写文章是要有用于世的，无用于世有什么用呢？而这种文风从何而来呢？就是科举考试中养成的毛病。我们都还记得苏轼这个轼，他父亲为什么给他起这名字，就是想让他像那个车子上的轼一样收敛锋芒，做一个稳健踏实的人。现在看来，自己这几十年锋芒不但毕露，而且好发议论。他举了个非常巧妙的例子，这也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例子。说什么呢？说自己这么喜欢炫耀才华，就好像树干上结的那个很漂亮的树瘤，有的石头上有很漂亮的花纹，大家看到树干上结的那个树瘤啊，有的长得非常的奇怪啊，忍不住先过去欣赏一下，看见有的石头上长得很美丽的花纹也要去看一下，殊不知这树瘤对树来讲是个什么呢？是一种病。石头上那个花纹越多，对石头来说也是一种病。这么多年来，自己就把这种病展示给别人看，这难道不是自己人生当中一个致命的缺点吗？所以我们说苏轼对自己的反省啊，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克服生活困难、克服精神困惑，那是一种潇洒，但人最难做到的潇洒是什么呢？是要对自己的人生个性做深刻的反省，这是最难做到的一种潇洒，也是最高等级的一种潇洒。所以我们说苏轼在读书写作的过程当中啊，慢慢的要去掉自己身上那种桀骜不驯的傲气，养成一种稳健端庄的正气。他要在与农夫村民的交往当中渐渐地去掉那种尖酸刻薄的小家子气，养成一种宽容虚怀若谷的大气。他还要在东坡的耕种的过程、劳动过程当中去掉那种柔弱缠绵的文人气，养成一种刚毅坚卓的丈夫气。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苏轼一直在黄州 在东坡。

我努力的要让自己的人生经过这一番历练锻造之后更加趋于完美。他给自己的朋友的信里边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虽然又老又穷，但是心里边全部装的都是忠义道德，死我是不怕的，只要君王和国家需要，随时都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反省啊，特别是这种针对自己的个性和内心世界做的脱胎换骨式的反省，一般人是很难做到。所以我们喜欢苏轼不仅仅是因为他会作诗会作文会作官，最重要的是他在艰苦的生活当中表现出了一个善于调节自己善于使自己潇洒起来的一个真实的人。

喧嚣，

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在咱们中国漫漫的历史长河里面，很多大文豪啊，他不仅是这个文章写得好，诗作得棒，他也爱吃，那就是美食家。上半时段呢，我们说到了苏东坡，也是中国的第一位老饕。那接下来的话，咱们就说说此生只想做一个吃货的大文学家袁枚。

0: 是我的偶像。200多年前的清代乾隆时期，在南京城西的隋家仓一带，那绝对是富贵风流的聚居之地。这江南一带的私家园林是很多的，这儿就有一个叫做隋园，啊，随便的隋。隋园的主人就是一位沉迷于呼朋唤友、钻研厨艺变成天下美食的名士袁枚。袁枚啊是个诗人，写过隋园诗话，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位美食家，写过一部畅销书叫做《隋园食单》，就这本书啊奠定了他在江浙菜系里的教主地位。咱举个例子，像隋园菜里的叫鳗面，烹调的时候呢取大鳗一条蒸烂它，拆肉去骨加入面中，加鸡汁揉擀成面皮儿，用小刀划成细条，入鸡汁、火腿汁、蘑菇汁，然后煮熟它。呵，真费劲的。所以说袁枚啊这色香味啊的品鉴非常到位，细致入微，包括做法。他在隋园食单里面记过叫羊公团这道菜，他说杨明府做的肉圆啊大如茶杯，细腻绝伦，汤油鲜洁，入口如酥。他解释了这个烹调的观念是什么呢，去掉筋和节，肉剁极细，肥瘦各半，粉芡调和均匀得当。他不但吃他会做。袁枚的隋园食单呢在口味上强调自然主义，原色原香，这个也是继承并且发扬了鲤鱼从来至美之物皆利于孤行的观点。这孤独的美食家这就是啊。袁枚主张菜品呢要精致不要乱，食味厚重而不油腻，清鲜而不淡薄，咸淡合宜，并具有形至美。所以他对吃东西的这个器材呢也很重视。他非常赞同一件事，就美食不如美器，当然也不能太过奢侈。就是说这盘子多大就多大啊，你不能菜特别少盘特大，这不行。他说了，物贵者器亦大，物贱者器亦小，煎炒一盘，汤羹一碗，哎，合适就好，就算是不辜负美食了。那接下来我们跟着百家讲坛舌尖上的历史，听听袁枚的故事。
1: 咱们平常啊在做菜过程中免不了和豆腐打交道，一提到豆腐啊，您会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人，那就是汉朝的淮南王刘安。事实上我们讲啊还有一个人在豆腐上下了很大功夫，也是个著名的美食家，这个人就是清朝的大学者袁枚。这个袁枚啊在文学史上非常有地位，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也是清朝的社会名流。据说袁枚曾经有一个典故，他曾经为了豆腐啊给人下拜，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说呢当时有一个高官名字叫蒋济门，这个蒋济门是袁枚的朋友，盛牌宴宴请了一堆人，其中有袁枚，而蒋济门亲自下厨，他最拿手的就是做豆腐。这个豆腐如何烹制的今天我们不知道了，但是这个豆腐端上来了，所有人都惊叹，因为其他的菜都不吃了，人们就盯着这个豆腐，可见他水平相当之高。这时候袁枚就讲了，您能不能把这种方子教给我，我也喜欢烹饪，我想学得您这个秘制豆腐做法。这蒋济门啊拿上堂了，他说你要学可以啊，原先不是有那个典故吗，陶渊明不是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吗，你能不能改变这种态度，你给我下拜。这个袁枚啊一听二话没说，就给蒋济门施以大礼三拜。这时候周围有一个人，这人叫毛嗣源，毛嗣源就写了一首诗来称赞这一段佳话。他怎么说的呢？真为群推寻令袍，离奇犹似一牙条，谁知节祖陶元亮，为此曾经三折腰。他用了好几个典故，上来他说呀有一个人叫寻令，这个寻令是谁呢？寻令指的就是东汉三国年间著名的政治人物荀彧。咱们看三国演义都知道曹操的谋臣荀彧大大的有名啊， 给曹操贡献了好多计策。这个荀彧啊，当时还有一段佳话，他非常喜欢香，各种各样的香料，于是他坐下的地方都留有香气，人们就把荀彧和留香给联系到了一起，形成了著名的故事。那这个荀令的庖厨也一定不得了，所以他上来用的是荀令的典故。然后说离奇犹似一牙条，离奇是什么东西？离奇啊，今天人知道的不多了，其实离奇指豆腐。相传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的时候是个偶然，使得豆浆和凝固剂偶然间相遇，于是产生了固体，就像烙乳一样。这个时候人们惊叹神奇啊，那么这个离奇就是神奇的意思。这个豆腐呀，就是像易牙烹调的。易牙是谁呢？是春秋时期齐桓公的手下，据说他善于烹调。这里讲的是您今天做的豆腐就好比古代的神厨易牙烹调的一样。他就说，谁知节祖陶元亮为此曾经三折腰。陶元亮就是大学者陶渊明，文学家赫赫有名。陶渊明生活在刘宋初年，这时候社会非常黑暗，他看透了官场，索性挂官而去。解祖就是辞官的意思，把自己的印给解下来，于是挂官而去。陶渊明表现出非常高的节操，但是他这里化用了陶渊明的典故。他讲啊，说你们知道吗，这个陶渊明啊，他看透了官场，所以他辞官不做，但是很可能有人为了这个豆腐三折腰啊。你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吗？可我今天看到的也是高士啊，这个袁枚先生就为豆腐折腰。这就是毛嗣源写的这一首诗，非常有趣，表现出袁枚对美食的钟爱。我们看啊，这个袁枚他的生平履历啊也很独特。袁枚生于公元1716年，卒于公元1798年，他活了80多岁，也可谓天年了。这个袁枚啊，著名老人，他留下了著名的文学评论，就是《随园诗话》，今天许多人还耳熟能详。袁枚是哪里的人呢？袁枚是浙江钱塘人。后来呢，他在仕途还比较顺利，在乾隆四年中了进士。我们知道中进士就有了当官的出身，所以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袁枚他的前景是一片大好。袁枚曾经外放到江苏任县令七年，可说的是啊，袁枚和陶渊明一样，也是看透了官场各种各样的问题，索性他不干了，干嘛呢？隐居。隐居到哪呢？到今天南京周围，盖了一个很著名的别墅，叫做随园。这个随园啊，有人说随是出自随卦，随卦是易经中的一卦呀，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要求主人啊顺应天意，他要随心所欲，要顺应天意。那么这符合袁枚的性格。清史稿袁枚传还记载呀，补助江宁小苍山，号随园，从事持馆，自是悠游其中者50年。他讲袁枚啊，东一带小苍山定居，这个随园啊非常精致，袁枚在这里任性的生活了50年，时不时他还出游看看山水景色，但是就不想当官，他觉得这种生活才是自己最惬意的。袁枚啊，在随园中隐居，然后过他的惬意的生活，而且发奋著书，他还有许许多多的著作，他在文学理论上 在学

0: 术研究上成为当时世人之中的典范。而袁枚他和许多达官显宦都有着密切的来往，所以您看这个人他生平履历不仅说独特，而且活得不简单，有他的品质。
1: 袁枚为豆腐三折腰的故事足见其对美食的热爱。然而袁枚不单单满足于味蕾的享受，他还执起手中的墨笔，怀揣一颗热爱之心，挥毫写就出一部美食宝典，命名为《随园食单》。这本小书自乾隆年间问世以来流传甚广，成为当时的畅销读物。在《随园食单》中记述了元明清年间300余种菜肴饭点和美酒名茶，从南疆到北域，从宫廷御品到街头小吃，内容品类极为丰富，堪称中国饮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那么随园食单中隐藏着怎样的宝藏美食？它又反映出古人怎样的饮食观念呢？
0: 袁枚世称随园主人，他的一生啊应当说是很独特的。袁枚不仅在文学理论上独特，而且他还有自己的饮食的诀窍，写了一本书叫《随园食单》，顾名思义啊，这就是一个食谱，把他生活见到的饮食付诸文字。这样的话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生活百态。袁枚爱好的是声色犬马，明清时期啊礼教非常浓厚，这个背景下你谈声色犬马肯定为正统思想所不容，它带有很强的思想解放色彩，那人家就会批评你。尤其是他招收女弟子，而且纵情于声色，还和许多人有经济往来，这些个话题都受人诟病。但甭管怎么样，他是一个活得很自情任性的人，这在历史上应当说独树一帜的。那么袁枚啊在《随园食单》中曾经提到过一个非常好玩的现象，叫做耳餐，说你吃啊得吃出品味，你不能作秀。什么叫耳餐呢？他说耳餐者物名之谓也，耳餐就为了名声。怎么讲呢？贪贵物之名，夸敬客之意，是以耳餐非口餐也。他就为了找好的食材，讲排场，这个时候宴请的是贵客，这个宴席热热闹闹，但是不是为了吃饭，是为了交往，是为了其他目的，那这跟吃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他认为这不是用嘴巴在吃饭，这是用耳朵在吃饭，故名耳餐。不知豆腐得味远胜燕窝，海菜不佳不如蔬笋。豆腐你要做得好，比如说刚才咱们提的，他想讲几门学的豆腐秘方，那把豆腐做绝了。比如说像珍馐海味，海味这些东西你如果做得不好，那还不如一般蔬菜。他讲究的是味腹不味目，就有道家的真性情在内。他讲了这么样一个故事啊，他看见某个知府在宴客的时候干嘛呢，拿大碗像缸一样的碗装的是什么呀？白煮燕窝4两。咱们要知道这燕窝极其珍贵啊，而且大量4两，他认为这个人就在浪费东西。可是当时的宾客不这么说，都说这个做得好。那你琢磨，这夸的是菜本身吗？那就是其他方面了。我是来吃燕窝的，我们不是来卖燕窝的吧？那你说这是为口餐还是为耳餐？这不就是耳餐吗？所以这里他反对这种耳餐的做法。这个随园食单啊有14个部分构成，分别是须知单、戒单、海鲜单、泛舟单、茶酒单等。这里我们看啊，前两条须知单和戒单讲的是要求和烹饪总则，它这两部分 没有涉及各种各样的烹调方式，而下边就是天下各地的名吃细致的烹调方式了。像豆腐，它列在杂素菜单中，豆腐列举了就有很多，比如说蒋侍郎豆腐、杨忠诚豆腐、冻豆腐、虾油豆腐、豆腐皮等，可见人们吃法相当的精致。他在《随园食单序》之中就曾经讲啊，诗人美周公而曰，边豆有见，物繁薄而曰，必书思败。他就追溯历史啊，说这个《诗经》里头就有伐科这篇，里边曾经说边豆有见，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各种杯盘啊，码放的极其有秩序，反映了贵族生活的质量。诗经还有一首叫少敏，少敏里头作者就诟骂当时的昏官啊，他说比书思败，那些个昏官应当吃糠，可是他们吃的是细米。这里头可见古人对饮食的重视。孟子曾经不大看得起做饭，认为君子远庖厨啊，那种东西庖厨需要杀生的，那非常残忍，君子应当离他越远越好。可是孟子还讲，你如果过分的饿、过分的渴，那就是狼吞虎咽，所以这样的话怎么能品出味儿呢？那可见孟子也是重饮食的人呐。进而他说呀，各种各样的事物如果求其原则，找到一个人们都认可的规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于是他就想了，我就想干这么样一件事情，呆板的方法不能够限制活生生的厨师，即便说书法圣手，他写的字也不拘一格，所以人们不可能从这些故纸堆之中、文献典籍之中找到实际做饭的金科玉律。可是我还为什么要写这个书呢？他说临时制句，意义指明。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临时把这些杯盘食材准备好，如果按照我的这种做法做，也会具备大概。指明指的就是大概的方向，它是给当时人提供一个饮食的思考，一种努力的方向，不是说金科玉律非按照我这么做，不按照我这么做就不行，它不是这个样子。因为食无定法。那有人就问了，一个人长一个样子，每个人的心思价值观都不一致，那你的嘴巴就是其他人的嘴巴吗？你认为好吃的东西别人就认为好吃吗？他说呀，我即使不能让天下人的嘴巴和我都一样，我可以把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推广开来，这不也很好的吗？儒家讲究中恕之道。那什么叫中恕之道呢？尽己叫做中，也就是说把自己能做的事儿都无保留的做好，尽己所能，这叫做中。什么叫恕呢？恕就是把自己的原则推广开来。儒家不也是讲中恕之道吗？也讲这种推己及人的法则呀。那我不是推己及人吗？我一个人这儿乐有什么意思呢？我要把天下的美食奉给其他人，这样我就没有遗憾了。袁枚他有他自己的盘算，应当说这也是一片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我们今天就是当美食遇到美文。我觉得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啊，可能就这两件事儿，一个是读书，一个是吃东西，一个是精神食粮，一个是物质食粮。那么，当美食遇上诗人，又会有怎样的化学反应呢？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文旅中国》，下期节目我们。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芍药之母红糖粥具有祛风除湿止痛的作用，适用于四肢关节疼痛、脚肿、头晕短气等病症。用到的材料有芍药、桂心、防风、知母、麻黄、白米、炙附子、红糖。做法很简单，芍药、桂心、防风各十克，知母、麻黄各六克，炙附子八克，甘草三克，白米150克，红糖适量，水煮成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血管健康与否是影响人寿命的重要因素，所以我们常听说生命与血管同寿，要想健康长寿，必须把血管保养好了。推荐给您一款红枣山楂汤，对于血管健康很有益处。原料是红枣七枚，山楂50克，花生红衣适量，共同熬汤，连汤共食。红枣补血，激活人体造血，山楂扩张血管，散瘀血，花生衣双重补益，双向调节，可以养护血管。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餐后饱胀，没吃几口饭就感觉胃里装不下东西了，上腹部老有灼烧感，这些消化不良的问题是不是也正在折磨着您呢？消化不良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器质性消化不良，有明确的病因，一种是功能性消化不良，老年人消化动力整体功能下降，容易出现功能性消化不良。很多人一听说没有器质性的问题，警惕性马上降低，没有足够意识到功能性消化不良的危害。实际上，功能性消化不良非常影响生活质量和长期健康，还容易诱发其他疾病，需要积极面对。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这是我听过最让人释怀的话，来自皮囊。我们总忙着向外找答案，却忘了答案一直在自己心里。其实世界一直深爱着我们，阳光、空气，还有山川河流、宇宙星辰，都在默默滋养着我们。可我们自己却迷失太久，忘了这份偏爱。所有经历都是在提醒，让我们回归本心，学会好好爱自己。当我们不再向外索取，不再依赖他人，才能明白自己本就拥有足够的力量。人生本就是一场独自的旅行，工作、生活、人际关系都只是沿途的风景。我们终会懂得，孤独与自立才是人性的底色。别人靠近是因为你有价值，离开是因为你不再重要。想通这点反而轻松，不用期待回应，接纳无常，包容遗憾，也能接受质疑与背叛。真正的内心自由从允许一切发生开始。就像书里说的，外表未必完美，但灵魂一定要高尚。温柔的人一半靠知识，一半靠修养。在自己的世界里提升自己，在别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时间会褪去浮华，让我们慢慢做回最真实最平静的自己。愿我们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清醒，认真生活，最终找到真正的自己。爱自己才是终生浪漫的开始。
3: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4: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世俊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他说，小时候总渴望做大人，因为大人可以不受爸爸妈妈的管束，可以不挨老师的批评。终于现在的我真的长大了，如果有平行时空的话，好想问一下儿时的我，你觉得现在的我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疑问。那在静下来的时候，我们不妨问问自己，现在的你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一起来听这首歌。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说您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九一七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我比想象中更加喜欢你，这位朋友他点播一首你都忘了你有多美。他说，成年人最好的自律就是及时止损，人都有执念，但不能执迷不悟。每一个决定转身的人都在风里站了很久，一个人不耗尽所有的期待是不肯说再见的，懂得放下才能更好的前行。好，一起来听你都忘了你有多美。

我一首这位朋友他说想点播苍茫的凝望，不知道为啥听着这首歌的前奏和着虫鸣声让我直接流泪，像是一瞬间所有不可言说的委屈都被温柔的月光晒干。想到我的阿勒泰演职人员说的，阿勒泰像是母亲一样，你在他怀里待着一天什么也不干就很幸福了。这首歌也像阿勒泰一样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拥抱，好暖好暖。好，那这种感觉呢你用语言叙述出来，接下来我们跟随旋律一起去感受。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彩虹的尽头是你啊，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播一首我是一颗跳跳糖。他说大张伟真是一个奇妙的人，沉沉浮浮20年，活出了他最可爱的模样。所有人都在想如何做高级的音乐，只有他愿意用他的音乐拥抱我们，让人们只想躺在这个五彩缤纷朝气蓬勃的童话世界里，敬佩简单的快乐，那是复杂的最后避难所。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种简单的快乐。我是一颗跳跳糖。

不讨喜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你若成风》。他说零几年的时候呢，没觉得这首歌怎么样，哎，现在再来听啊，觉得真的好听。难道是越老心里越嫩吗？其实每个人都有一颗童心啊，追求这个青春是没有错的。一起来听《你若成风》。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1925年的上海，一场席卷全国的反帝爱国风暴轰然兴起，这就是永载史册的五卅运动。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斗争中，无数革命先驱挺身而出，用热血与呐喊唤醒民族觉醒。提起五卅运动，我们熟知蔡和森、刘少奇等革命先辈，却常常忽略一位同样居功至伟的青年领袖。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更是五卅运动的重要组织者与指挥者。他从书生走向革命者，从探索救国真理到领导工人学生浴血斗争，用短暂一生践行信仰与誓言。那么他是怎样从爱国书生到马克思主义革命战士的？在五卅运动前后，他经历了怎样的革命淬炼，又为中国革命留下了怎样的精神财富？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五卅运动前后的余秀松。余秀松的革命人生始于家国情怀，成于真理追求，立于信仰坚定。他的成长道路是一代五四青年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典型缩影。

1899年，余秀松出生在浙江诸暨西岱村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余运勤是清代秀才，同时接受过新式教育，既恪守传统文化道义，又关注国家前途与时代变革，思想开明，品行方正。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下，余秀松自幼勤奋好学，知书达理，心中早早种下正义与担当的种子。他自幼喜爱阅读《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作品，崇拜忠义果敢、为国为民的英雄人物，从小就养成了坚毅正直、不畏强权的品格，更在心底立下了报效国家、拯救民众的远大志向。这种朴素的家国情怀，成为他日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最初起点。青年时代，余秀松进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求学，这里是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名师荟萃，思想活跃，是新思想、新文化在江南地区传播的重要阵地。在校期间，余秀松亲历了轰动全国的医师风潮，在进步教师的引导与进步书刊的影响下，他的眼界不断开阔，思想迅速觉醒。他常常与施存统、汪寿华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聚在一起，围绕国家命运、民族出路激烈讨论，反复探寻如何救国、中国怎样才能摆脱欺凌、走向富强等根本问题。他在1919年的日记中郑重写下，要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西南北人。这一誓言贯穿了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此时的余秀松虽满怀爱国热情，却仍处在思想探索阶段，尚未找到真正能够拯救中国的道路。1919年，五四运动如惊雷般席卷全国，也成为余秀松人生与思想的根本转折点。这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让他真切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也推动他广泛接触、吸收各种新思潮。当时，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论在进步青年中广泛流行，余秀松也曾深受影响，将其视为改造社会的良方。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缺乏社会基础与制度支撑的空想实验，注定难以维系。由于组织松散、思想分歧、经济困难、社会环境制约等多重原因，攻读互助团很快宣告失败。这次亲身实践的挫折，让余秀松深刻警醒，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看似美好，却根本无法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更不能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他毅然告别不切实际的幻想，坚定转向更彻底、更科学的革命道路，开始主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1920年，余秀松从北京南下上海，投身更广阔的革命实践。他深入工厂车间，与工人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近距离观察中国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深刻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与历史使命。在与工人朝夕相处的过程中，他系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完成了从爱国青年到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根本转变，从此坚定信念，终身不渝。这年8月22日，在陈独秀等人的指导下，余秀松牵头创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第一任书记，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与此同时，他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筹建工作，在组织建设、思想宣传、工人运动、青年运动等多条战线担当重任。土萨运动不是偶然爆发的政治事件，而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工人运动、积蓄群众力量、培
培育组织基础的历史必然。工人阶级是五卅运动的主力军与中坚力量，而余秀松正是上海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开拓者、组织者与领导者。从1920年到1925年，他扎根上海，深入基层，用五年时间扎实开展工人工作，为五卅运动的爆发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与群众准备。为真正读懂工人、贴近工人、发动工人，余秀松做出了一个极具勇气的选择，深入工厂，亲身做工。1920年上半年，他进入上海的工厂，以普通工人的身份劳作三个月，切身体验工人阶级的苦难生活。当时的上海，帝国主义与中外资本家双重压迫，工人日均劳动时间长达11小时以上，工资微薄，食宿恶劣，学徒工三年内几乎无薪可拿，生命安全与基本权利毫无保障。余秀松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工人的悲惨境遇，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让他与工人阶级结下深厚情感，也让他深刻认识到，只有唤醒工人觉悟，组织工人力量，才能形成改造旧中国的强大革命动力。余秀松清醒认识到，分散自发的工人反抗难以形成合力，必须建立稳固的组织载体。他创造性地提出，以工人俱乐部为依托，团结教育发动工人群众。他明确主张，工人俱乐部要设置娱乐室、运动场、演说场、影戏场等设施，用工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活动，在潜移默化中传播革命思想，提升阶级觉悟，再逐步组建正式的工会组织。1920年，上海工人游艺会宣告成立，这是上海历史上第一个由先进分子领导的工人俱乐部。随后，沪西工友俱乐部、沪东工人进德会、上海机器工人俱乐部等相继建立，形成覆盖上海主要工业区的工人组织网络，成为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坚强阵地。在思想唤醒层面，余秀松高度重视舆论宣传与文化启蒙。1920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份面向工人的通俗读物《劳动界》创刊，余秀松担任核心编辑，用浅显直白、贴近生活的语言讲述工人苦难，揭露剥削真相，传播革命道理。他还与陈独秀、李汉俊等共同创办《上海电源周刊》，后更名为《上海活友》，专门面向电源工友群体发声。这些报刊打破了剥削阶级的思想蒙蔽，让千千万万工人第一次明白自己为何受穷，为何被压迫，极大提升了工人的阶级意识与政治觉悟。在斗争实践中，余秀松不断锤炼领导能力。1920年，他组织领导上海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示威，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工人运动，具有开创性意义。1921年1月，余秀松出任上海职工运动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全面统筹上海工人运动。据他本人统计，1920年全国共发生40次罢工，其中绝大多数是为争取加薪、改善待遇的经济斗争。余秀松始终站在一线指导协调。1922年，余秀松从苏联学习回国，担任新改组的中共上海地方监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先后领导浦东日华纱厂罢工、上海金银业工人罢工等重要斗争。每一次罢工都组织严密，目标明确，成效显著，既维护了工人切身利益，又锻炼了工人队伍，培养了大批工人骨干。上海近代工业发达，社会结构复杂，帮会势力盘根错节，成为工人运动必须面对的特殊难题。当时上海各类帮会名目繁多，势力庞大，部分帮会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勾结，破坏工人团结，
部分帮会成员则是受压迫的底层工人，具备革命潜力。余秀松在负责职工运动期间，专门承担处理帮会与流氓势力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坚持辩证施策，对帮会中反动破坏革命的势力坚决斗争，坚决打击，对身处底层受压迫的帮会成员以阶级大义团结教育争取支持。这一策略有效减少了工人运动的阻力，扩大了革命群众基础，为五卅运动中各界群众广泛参与创造了有利条件。1925年，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中外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让上海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急剧激化，一场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已如箭在弦上。余秀松以中共早期重要干部、统一战线骨干、工人与学生运动总指挥的多重身份，全程参与，全面指挥，全力推动五卅运动，成为这场革命风暴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是顾正红事件。1925年2月，上海日资内外棉纱厂的日本资本家公然大批开除中国工人，甚至毒打女童工，激起工人强烈愤慨。上海党组织果断领导工人举行大罢工，参与人数达 3.5 万人，史称二月罢工。时任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委员的余秀松全程参与罢工的组织、指挥与谈判工作。2月19日，工人后援会召开重要会议，余秀松等出席并通过决议，号召全体同胞一致支援罢工工人。随后，他作为工人代表前往警察厅谈判，据理力争，毫不退让，推动斗争取得初步成果。然而，帝国主义与资本家并未根本收敛，矛盾持续升级。5月10日，余秀松在沪西工人俱乐部召集工人代表，决定采取代工轮流罢工的方式持续抗争。日本资本家变本加厉，再次开除30余名工人，对抗争进行疯狂压制。5月15日，工人顾正红带领工友前往工厂交涉，遭到日本资本家枪击，不幸壮烈牺牲，另有十余名工人被打伤。顾正红正是余秀松通过工人夜校、工人俱乐部培养起来的先进工人骨干，他的鲜血点燃了全上海人民的反帝怒火，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就此拉开大幕。在斗争的关键时刻，余秀松展现出高度的政治敏锐性与战略判断力，他明确提出必须将工人的经济斗争升级为全民族的反帝政治斗争，把争取工人权益的局部抗争转化为各界群众共同参与的爱国运动。5月19日，中共上海地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余秀松担任总指挥，召集国民党区党部联席会议，联合各学校、各社会团体，全面发起反帝示威斗争。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参与者，余秀松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优势，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五卅事件后援会执行委员的公开身份，积极动员国民党进步人士投身运动。他日夜操劳，起草通电、宣言、传单，发表爱国演讲，奔走于各界团体之间，协调力量，统一行动。在余秀松的积极推动下，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迅速行动。5月24日，国民党妇女部参与顾正红追悼会并发表宣言。5月2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各地民众支援上海工人。5月27日，宣传部部署教职工吩咐各校宣讲真相，做好舆论动员。五卅惨案发生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一时间发表宣言，明确表态支持反帝斗争。宋庆龄等爱国人士也公开发声，形成强大的爱国声势。余秀松以出色的协调能力，巩固并扩大了反帝统一战线，
为五卅运动的推进提供了重要

治保障。在学生运动战线，余秀松同样承担指挥重任。5月30日上午，在余秀松的统一部署下，2000多名学生分八路进入上海公共租界，向市民演讲宣传揭露帝国主义暴行。租界巡捕悍然逮捕爱国学生100余人，激起更大民愤。下午，上万群众聚集在巡捕房门前，高呼口号，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因帝国主义巡捕，竟对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射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乌萨惨案。16名爱国同胞当场牺牲，伤者无数。当晚，中共中央紧急召开会议，决定举行罢工、罢课、罢市三罢斗争，将反帝运动推向全国。余秀松义无反顾投入三罢指挥工作，发动工人坚持罢工，学生持续罢课，商人积极罢市，以上海为中心，反帝浪潮迅速席卷全国，形成排山倒海的革命力量。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外国列强被迫做出妥协，五卅运动最终取得重大胜利，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极大唤醒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为后来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整个五卅运动中，余秀松身兼数职，昼夜奔忙，既指挥工人运动，又领导学生斗争，既协调国共合作，又动员社会各界，既应对突发局势，又把握斗争方向，以无畏的勇气、过硬的能力、扎实的作风，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用实际行动践行着革命者的初心与使命。五卅运动在余秀松2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虽然只是一段集中的斗争历程，却对他个人成长、能力提升、信仰锤炼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城市革命、工人运动、统一战线工作留下了宝贵经验。从中国革命全局来看，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领导城市革命斗争的高峰。以余秀松为代表的一批优秀青年革命干部，在运动中经受洗礼，脱颖而出，为后来的国民大革命、党的白区工作培养了重要骨干力量。他在工人组织、群众动员、统一战线、舆论宣传等方面的实践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方法，成为中国革命的宝贵财富。五卅运动后至1933年间，余秀松在苏联学习任教。1935年，余秀松进入新疆工作，并在新疆学院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1937年，余秀松遭王明、康生陷害逮捕入狱，后送往苏联关押。1939年2月21日，余秀松在苏联肃反扩大化中遇害，时年39岁。1962年，余秀松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为烈士，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发烈士光荣证书，以表彰余秀松对革命的功绩。余秀松，这位从五四浪潮中走来的革命先驱，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铸忠诚，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历史长卷中写下了浓墨重彩、不可磨灭的篇章。他从朴素爱国走向信仰坚定，从深入公运走向领导斗争，从团结各界走向浴血冲锋，用短暂的一生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担当，用实际行动彰显了革命青年的理想与气节。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

0: 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1945年初，为了扩大与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与壮大反攻力量，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利用国民政府号召青年参军契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号召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知识青年到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去参加建设工作。在短短四五个月内，响应南方局的号召，到达当时新四军五师活动区域的人数就有500人之多。这些人除了地下党员之外，都是党的外围组织所发展吸收的大专院校学生中的进步分子。他们为发展和壮大人民抗日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和全国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么1944年豫湘桂战役之后，借助国民政府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周恩来是如何号召大后方进步青年到农村去的？针对鄂豫解放区急需干部的情况，他是如何动员后方青年到中原解放区去的？大后方进步青年来到中原之后，他们又是如何加入共产党组织，在中原突围的烈火中得到淬炼与成长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大后方进步青年的从军运动。1944年四月中旬，日本侵略者为了挽救其在南洋的颓败，发动了豫湘桂战役，以打通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以连接从中国东北经北平、郑州、武汉、南宁通往东南亚的大陆交通线。国民党军队除在少数战斗中进行激烈的抵抗之外，大多数一触即溃，甚至不战而逃。国民党军队在8个月中丢失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广大地区，使6000多万同胞沦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同年8月7号，衡阳失守，日寇由湖南长驱直入，经广西到达贵州边境，重庆震动。为弥补兵员不足，改善兵员质量，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决定开展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广泛动员学生参军。9月17号，中央日报发表专论《大时代的百万雄师》，号召知识青年参加他们组织的青年军。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大溃败，使得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武装力量的战略作用，在整个战局中的重要性进一步的提高。由于对国民党政治独裁和腐败的失望不满，中国共产党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在大后方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青年中的先进分子在中共组织的引领下，开展反对国民党统治、争取实行政治民主的斗争。以青年学生为先锋，大后方的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周恩来亲自参与后方进步青年组织的各类活动，对国民党统治区青年运动的迅猛发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许多青年学生也在与周恩来接触交往中受到鼓舞。正是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南方局各级党组织通过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般的细致工作，影响和引导各阶层青年，成为他们的知音良友，把他们团结起来，汇聚于党的周围。针对国民党妄图将知识青年变为党军团军，周恩来针锋相对地号召大后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1944年12月9号，他在延安各界青年纪念129九周年大会上报告 大后方青年政治运动的情况指出，今天的情况比之一二九时代更加严重，到处布满特务和军警，使青年们心中充满了愤怒的火花。他说，国民党搞青年从军运动是要欺骗青年参加他组织的党卫军，但已被青年学生识破，使之遭到很大的失败。周恩来号召大后方300,000大中学生到敌后去参加抗日战争，到各地乡村去为人民服务。根据周恩来报告精神，南方局立即发动国统区广大知识青年抵制蒋介石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并通过各种渠道动员组织知识青年到敌后解放区、到农村去。在周恩来部署下，新华日报刊发社论，认为青年参军是有原则的，要对国民党当局利用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保持清醒头脑。针对国民党当局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从补充抗战力量的角度来说，这一政策有其合理和必要性，但是国民党当局不改变其片面抗战、消极抗战的政策，必须受到批判。因此，新华日报要求青年认真思考，不盲目投军，要参加抗战的军队，不参加投降的军队、独裁的军队。12月23号，新华日报发表知识青年从军问题的社论，提出为了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一个独立、和平、民主、富强的新中国，青年应该积极到农村去，到解放区去。1945年1月28号，中共中央电视周恩来就关于开展大后方农村工作作出指示，南方局和大后方的党组织应以农村工作为主要工作，应设法发动与训练一批党员、进步青年学生、进步人士，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深入到农村中去。只有这样，我们在日本可能进攻云贵时或将来国内的重大事变中，才有可靠的基础发动游击战争。周恩来、王若飞立即向南方局各直属机关及辖属地方党组织传达贯彻详细布置，要求坚决遵照中央指示，动员党的骨干、进步人士及知识青年到基层、到农村去，加强群众工作。在这之后，南方局为加强党在农村的工作，提高农村工作干部水平，在红岩嘴办事处等地方举办了农村工作人员训练班，一些省市党组织也相继举办这样的训练班。1944年6月23号，刘少奇和陈毅从延安电视鄂豫边区党委和新四军第五师，河南战役暂告一段落，敌寇一面做局部撤退，似在诱胡宗南出关，寻求再度歼灭，因此使我五师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一行增高。五师今后发展方向应该确定向河南发展，完成皖古中原的战略任务。这一任务的完成，使我华中、华北、陕北合成一气，便决定了我党我军颠扑不破的战略地位。7月25号，中共中央做了进军河南敌后的全面部署。从1944年7月到1945年初，新四军五师部队半年时间进军河南敌后，建立了7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新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东起汝南，西至竹沟、牛蹄，南起信阳，北达武阳，东西70余公里，南北近100公里。随着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扩大，干部短缺的问题也迫在眉睫。1944年10月15号，郑卫三、李先念、任志斌、陈绍敏关于解决发展河南有关问题至中共中央华中局电，称请早日派大批干部来五师，没有这些条件，我们是很难完成大的任务的。12月16号， 李先念、任志斌请求中共中央从华北调干部至中共中央华中局电，称边区各种工作都做了些，但一切工作都做得很差，基本原因是干部少，实在应付不来。只从地方工作说，我们缺的干部已够惊人。作为当时全国七大战略区域之一的中原解放区，据险地而扼要冲，最靠近大后方。鉴于中原解放区需要大批干部，在中共中央部署下，南方局指示青年组输送一批知识青年去中原。1945年元旦，周恩来在新华日报社印刷部召开了一次文艺界座谈会，亲自对进步青年宣讲。重庆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和一些进步青年集体一堂，显得格外热闹。周恩来在讲话中分析了各个战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形势，号召大后方的文艺工作者、大后方的青年到解放区去，到抗日根据地去，和那里的人民群众结合起来，开展抗日救亡民主运动，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贡献。周恩来的讲话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人们从他的讲话中获得了无穷的力量，所以当他们听到可以到中原去的消息时，欢喜若狂，认为是投身革命、实现理想的千载难逢的良机。这些进步青年多是流亡学生，饱尝了民族危亡之难，历经了国土沦丧之难，这使他们深深体会到祖国和个人是那么的休戚相关、生死与共，意识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以他们非常关心民族的命运，时刻注视抗战的前途。抗战中，蒋介石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制造分裂，取消人民在抗战初期所争得的民主权利，炮制所谓限制一党活动办法，制造白色恐怖，实行独裁统治，镇压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将许多革命青年投入集中营和监狱。种种事实教育了他们，使他们清楚地看到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真面目，他们把希望寄托于共产党。从无可辩驳的事实中，他们认识到真正坚持抗战的是共产党，忍辱负重坚持团结的是共产党，坚持进步争取民主的也是共产党。周恩来指示南方局青年组采取公开号召和秘密进行组织工作相结合的方针。1945年春开始，南方局派人四处探查，开辟出从重庆到中原去的三条小路，大部分路程全靠自己跋山涉水、走险闯关，行程一二十天，要通过国民党、日寇和伪军的三道封锁线，稍微不慎暴露真相，就有坐牢杀头之险。但是他们都毫不畏惧，毫不迟疑。毕业于重庆国立中央大学的进步青年苍孝和是这项工作的组织者和执行者之一。据他回忆，1945年七八月间，每隔一两天就有一支小小的队伍从重庆出发，他们之中有男有女，有的扮成商人，有的还是学生打扮，三三两两经过长江峡谷、鄂西群山、湘北平原，渡过波涛汹涌、滚滚东流的大江，到达长江北岸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鄂豫解放区，行程近2000里。从1945年初到8月日寇投降为止，南方局陆续向中原输送了500多人。如果不是日本侵略者很快无条件投降，经过这条路线到解放区去的进步青年还会更多。这批到中原去的进步青年名册没有档案记载。时任中原局组织部组织科长的马兆祥负责接收这批知识青年。他回忆起这批青年的特点非常鲜明，有文化、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 他们大多来自当时国统区的各个大学，可以说是当时我国青年的精华，还有少部分是职业青年。

年，如大学助教、工程师、新闻记者、演员、中小学教师、银行职员等等。这件事本身具有相当重大的政治意义。日寇投降后，中原解放区是国民党由大西南向华东、华北、东北调兵的要冲咽喉之地。为夺取这一交通枢纽，蒋介石调集其五个战区20多个师及9个游击纵队的兵力，率先围攻中原解放区，将中原军区部队重重围困在以里山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100公里的狭小地带，并构筑6000余座碉堡，企图将中原军区部队一举包围歼灭。为阻滞国民党蒋介石内战的步伐，1945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作出重大决策部署，命令王震、王守道率八路军359旅南下支队从广东北返，王树声、戴季英率八路军河南军区部队从豫西南下，与李先念、郑卫三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会合，组建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在这种情况下，建设解放区的各项工作也随之停止进行。中原局当即决定把从国民党统治区和敌占区投奔到解放区来的被分配到部队和地方工作的知识青年集中在宣化店附近的陈家河、黄家寨、张家湾一带，成立了一所学校，命名为中原民主建国大学。中原局的书记郑卫三同志兼任校长，刘子久为专职副校长，刘昌为教育长，其他教职员工都是从当时的部队政工干部、文教干部和地方党政干部中抽调来的。课程内容以7大的文献、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和刘少奇的《修改党章报告》为主。学校分为3个队，队设队长及政治指导员，每队约100人。1队驻陈家河，2队驻黄家寨，3队驻张家湾，各队都驻老百姓家中。中原局组织部组织科长马兆祥回忆说，抵达中原这批学生虽然普遍接受过党报党刊的启蒙教育，多数在地下党或各种外围组织中受过革命洗礼和锻炼，不过党员较少。中原民主建国大学专职副校长刘子久回忆说，投奔到当时新四军第五师活动的豫鄂边区，并立即被分配到部队与地方做文化、群众、扩军、征粮等工作，每个人都愉快地服从组织的分配，没有出现挑挑拣拣、年轻怕重的现象，表现出了高度的革命组织性和纪律性。这些知识青年学习的时间虽然只有3个来月，但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都有了很大的提高。那些原来不是中共党员的学员，大都在面临战火考验的形势之下，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后方进步青年进入中原解放区后，周恩来仍对他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倾注关怀。在中原部队被围困时期，周恩来通过国际救济总署武汉分署征得一些救济物资。1946年3月30号，受中共中央委派，南方局副书记董必武抵达宣化店，看望中原军区指导员，给中原军区部队带去了一批经费和药品，送去了大批救济物资。同年5月8号下午，周恩来亲自奔赴中原，抵达中原军区所在地宣化店，与美蒋代表举行军事调停会议。当晚，中原军区在礼堂为3方代表及随行人员举行文艺晚会。周恩来再次呼吁制止中原内战，也表达了对来中原的进步青年的关心。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下达了7月1号发动总攻的密令，48小时内将中原军区部队一举包围歼灭之。在此军事紧急的形势之下，中原民主建国大学不得不宣告结束，准备随军突围。大学的全体师生及工作人员，除了少数病号和女同志随伤病员乘火车赴华

感。新中国成立后，中原民主建国大学许多学员都成长为党和国家各个部门的领导骨干。1986年，中原突围40周年，湖北省委接待了由来自21个省市的原民大学员132人组成的赴湖北宣化店老革命根据地访问团。他们重返中原，踏上这片曾经受过血与火考验的土地，写了几10篇回忆录，编成《到中原去》一书。在这本回忆录当中，他们深深怀念当时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精心培养，也深深追忆在党组织的召唤下到中原去，在中原突围的烈火中淬炼与成长的峥嵘岁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何叶明，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分一支一支一支地点，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

做不给到底浪子回头。

0: 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第13届北京萧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
5: 新闻聚焦，2026年下半年新兵起运工作全面启动，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
4: 环球军情，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称，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截至8月1号已经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
5: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台湾学者公开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各国人民要求实现发展和安全的愿望更加迫切，追求国际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上，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议题对话研讨，建言献策，共同探讨破解国际安全难题的思路、对策和行动方案。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王兵、李潇、莫凡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第一次全体会议分为上下两个半场。
4: 昨天上午，第13届北京萧山论坛开幕式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现场

0: 气氛热烈。随后，论坛首场全体会议《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正式开启。来自三个国际组织、五个国家的与会代表依次发言，并现场回应相关提问。11时30分，论坛第二场全体会议围绕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议题展开，与会代表紧贴议题深入研讨，建言献策，为化解冲突、维护地区稳定贡献智慧。德国东方伙伴应用研究中心主任波恩特伯格在听完会议以后说，
1: 在全球冲突和权力竞争成为主导态势的当下，这一议题又重新回到了议程之中。论坛推动了全球治理，并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民聚集在一起讨论这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塑造全球治理，二是如何应对阻碍这一进程的问题。因此我认为论坛在这一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0: 在北京萧山论坛精心设置的八场平行分组会议上，应对安全挑战的亚洲方式议题备受关注。中国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孟凡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2: 我们今年专门设置这个应对安全挑战的亚洲方式啊，总结和这种挖掘这个亚太地区维持和平发展的这样一个经验。亚太国家国别众多，然后民族文化也非常的多元，发展阶段也都不同，那在这种背景下，各国如何能够和平共处，维持这种和平发展的这种局面，我们呢进行了一个概括。第一个呢就是安危与共，第二个是求同存异和对话协商，这也是我们概括的这种亚洲的安全模式。
0: 记者了解到，本届萧山论坛还特别设置了太空安全治理走向这一议题，多位代表就太空安全面临的问题、治理的难点各抒己见。北京萧山论坛秘书处研究员赵卫斌在发言中指出，当前全球太空安全治理深陷信任赤字与规则赤字交织的双重困境，持续催生外空军备竞赛风险，让太空疆域安全形势日趋严峻。在此背景下，中国积极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系统性治理方案，为破解外空治理难题、守护太空和平秩序提供了方向指引。
3: 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倡导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五大核心理念，为破解太空治理困境提供了系统性的思路。一是奉行主权平等，确保各国平等参与、平等受益；二是遵守国际法治，补齐外空规则的短板；第三呢，需要践行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主渠道的作用；第四是倡导以人为本，让外空活动造福全人类；五是注重行动导向，把互信建设落实到实处。
0: 在太空安全治理走向分组会上，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勒如就全球太空安全治理与军备控制议题发表专题演讲，深刻剖析当前外空领域军备竞赛治理失序的突出风险，并重点建议中美拓展战略稳定性对话议题范围，将太空安全与商业航天治理纳入核心磋商内容，以此规避太空局势蓄意升级与意外冲突风险。
4: 我个人认为，将来的中美战略稳定性对话应该扩大太空安全相关的议题，双方可以讨论他们的治理规范的和规模与方式，尤其是如何协调太空私营企业的卫星碰撞预警、操作员之间的通信、对称信息交换等等。在中美战略稳定性对话上，我认为早讨论太空安全和治理会减少将来所发生的故意和无意升级。
0: 在昨天举行的八场平行分组会议中，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中国南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吴世存是本场会议主持人，他在会议结束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海上通道安全绝不是单纯航运通行问题，而是事关各国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地区繁荣与民众福祉的核心议题，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至关重要，更是关乎人类共同利益的系统性安全命题。
5: 我们通过这一次 讨论，我觉得形成了一些共识，对未来解决这些困境，尤其是咽喉水道可能发生这种类似的霍尔木斯海峡，它不只是这个国家或者非国家行为级，它可以封锁通道，把这个通道进行武器化，还有其他非常多安全的，比如说海盗。那么海盗和武装集团也会影响航行安全和通道的安全，所以我在想通过这一次专题讨论，我要专门搞一个课题，包括海底基础设施的安全，这都是未来我们面临可能的一些挑战，如何应对，所以我们要未雨绸缪。
6: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昨天在北京会见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越南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潘文江。张声明说，中越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友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有力引领中越关系沿着正确轨道破浪前行。双方成功召开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首次部长级会议，对深化政治互信、统合三大领域合作、维护政治领域安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们要围绕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坚持从战略高度用发展眼光规划和推进两军务实合作，分享军队建设发展经验，及时就重要安全问题协调立场、协作配合，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双方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潘文江祝贺本届北京香山论坛成功举行。他表示，越方始终铭记中国对越南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给予的宝贵支持帮助，坚定把发展对华关系作为越南外交的客观需要、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同中方开展更加务实、更富成效的防务安全合作，为推动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董军说，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安全处于脆弱时刻，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愈发彰显引领历史航向的时代价值，我们应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以历史清醒防范风险，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以共同发展打牢根基，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推动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董军表示，全球安全治理关键在于行动，根本要看成效。中国军队愿同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持续筑牢安全互信，增强共同安全国际协同，提升共同维护安全能力，强化新兴领域安全治理，加大公共安全产品供给，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
6: 本台消息，国防部长董军昨天在北京分别同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泰国国防部长阿敦、蒙古国国防部长巴特卢特、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迪西哈、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正生举行会谈。董军说，当前全球治理走到了不进则退的关键当口，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是我们的共同心愿。北京香山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初心，敞开对话大门，倾听不同声音，各国在这里都平等相待，开诚布公谋大计，求同存异，聚共识，在聚焦解决问题极致献策中追求和平合作。中国军队愿携手各方，共同维护国际和地区稳定，营造良好安全环境，为和平发展保驾护航。 阿敦高度评价北京香山论坛的重要意义，

0: 愿同中方进一步加强联演联训、人道主义救援等各领域防务合作，相互信任、互利共赢，维护好共同利益，携手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巴特卢特说，对华长期睦邻友好始终是盟方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希望与中方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迪西哈表示，将继续传承柬中传统友好，与中方携手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两军务实合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迈向更高水平。陈正生说，新中两国关系深远长久，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两军在联演联训、人才培养等方面合作成果丰硕，愿与中方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两军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刘国顺、贾尔兵报道，日前2026年下半年新兵启运工作全面启动，各地纷纷举行欢送新兵仪式，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据国防部征兵办公室介绍，近年来本着应公开尽公开、能透明全透明的原则公开征兵相关信息，全国推开使用辅助定兵系统，实现兵员精准高效遴选、阳光透明定兵，同时严格征兵工作队伍监管，大力倡导培素为民服务、向军为战、公平择优、不谋私利的征兵廉政文化，全员组织廉政教育，全程严明纪律规定。据了解，下一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将持续在查完证与体系施策上下功夫，围绕推进全链路阳光征兵出台专门意见，立起征兵工作好样子，塑造行业领域新生态。
0: 连日来，随着2026年下半年新兵启运工作全面启动，全国各地纷纷举行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一批批热血青年带着家乡父老的殷切期盼，怀揣从军报国的赤诚之心，告别家乡奔赴军营，开启保家卫国的光荣征程。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的综合报道。
3: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余都，全体新兵在长征渡口观看了情景剧告别，演出再现了红军在余都集结出发告别乡亲的感人场景，激励新兵们根续红色基因建功绿色军营。在河南濮阳，军地联合举办了一场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的文艺演出，为即将步入军营的新兵送行。在甘肃沁阳山城堡战役纪念馆，沁阳军分区以重走长征路、迈步向军营为主题，为新兵们上了一堂红色传统教育课。入伍新兵王金龙：
4: 重走长征路，踏寻革命先辈曾经战斗生活过的足迹，一段段历史，一个个红色故事，让我的内心深受洗礼，我将传承好长征精神，报效祖国，建设国防。
3: 在山东威海，当地政府和兵役机关为入伍新兵举行了庄重热烈的欢送仪式，几十名身着传统渔民装束的鼓手用极具当地特色的石岛大鼓和渔家号子为即将出征的新兵送上祝福，鼓劲加油。新兵郑依依：
5: 这么多的家乡父老为我们加油祝福，这份来自故土的深情厚谊让我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全社会对军人的尊崇，到了部队，我一定把青春融入强军事业，建功军营，回报家乡。
3: 在黑龙江鸡东举行的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上，锣鼓喧天，秧歌开道，新兵们身着戎装，胸带红花，当地群众纷纷自发前来欢送家乡子弟兵。在补服权特务展示环节，新兵们目光坚毅，动作刚劲，展示了役前训练的扎实成果，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安徽枞阳、湖南衡阳、福建泉州等地纷纷举行了仪式，为即将奔赴军营的新兵送行。新兵家长陈丽霞：
6: 孩子能够参军入伍，保家卫国，是我们全家

0: 最大的光荣，希望他在部队练就过硬的本领，扛起责任，担当奉献。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斌、王德禄报道。俄罗斯外交部9月16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于当天与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举行会谈，就俄日双边关系问题进行了交流。俄方称，日本官方继续奉行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就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日方称北方四岛一事在日本国内掀起的歇斯底里式反应，以及不断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这些做法使俄日对话关系正常化的前景更加遥远。俄方指出，日本在军事化具有危险性，日方与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不断加强在俄罗斯远东边界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并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所有这些举措都对俄罗斯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直接威胁。俄方表示，如果日方继续开展此类活动，俄罗斯将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以确保自身国防能力维持在应有水平。
2: 总台记者赵淼报道。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9月1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8月1号，美国对伊朗战争已经耗资380亿美元。如果战事持续，预计每月还将增加大约30亿美元。不过，据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 总台记者赵淼报道。当地时间9月15号，据一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政府正准备向以色列出售价值28亿美元的军火，其中包括几万枚破坏力极强的2000磅约907公斤级别的炸弹。据称，这一军售计划已经被非正式通报给负责审议大型武器销售的美国国会相关委员会。据了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频繁使用2000磅级炸弹，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引发人权专家密切关注。
3: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最近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奇泽在社交媒体连发三篇文章，公开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实践路径，引发两岸舆论高度关注。大陆国台办对此作出回应，明确表示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视国家统一议题，主动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通过各种方式为这一方案建言献策。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台湾出现的理性讨论两岸统一的声音？这是否反映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正在增大？这些就是本期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4: 你好。
1: 李奇泽副教授关于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文章引发两岸读者网民的广泛热议，有分析指出这场讨论意义重大，他首次打破了台湾主流学者过去不敢公开谈论一国两制、探讨两岸统一可行方案的禁忌，被看作当下台湾舆论酝酿重大转向的一个重要信号。一南教授，您怎么看待台湾岛内出现的这场关于一国两制的公开讨论？
4: 台湾这位教授开始讨论一国两制问题，我们相信现在在整个台湾社会来说，他肯定是少数派，但是呢，是一个苗头，是一个趋向，就是未来趋势一种反应。一国两制这个概念和他整个的做一种政策准备实施，在香港已经成功的实施了，那么在台湾面临一个很大的考验，对方接受不接受的问题。我2001年在美国国防大学讲学，讲21世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讲完之后，美军航天司令部一个上校，他站起来直接提问，他说：“你们实行了一国两制，对岸不同意，你们就应该让步。”我当时反问那个美国军官：“我说你知道什么叫一国两制吗？”我说：“一国两制，对方可以保留自己的全部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司法、财税制度。”我说这个条件是前所未有的，哪一国在完成国家统一过程中还提出过比中国的一国两制更宽厚的历史政治条件？我说给大家两分钟时间，两分钟之内200多名美国军官没有一个吭气的。台湾这个学者提出对一国两制重新认识、重新

0: 诠释，我们认为非常好，一种新的解释，一种新的说明。大多数台湾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一国两制，他们根本不知道如果不一国两制，他们将面临一种什么样的局面。我们当年提出一国两制，台方面他们认为什么呢？大陆没有办法，只能后退，提出一国两制。所以我们在今天呢，重新阐明这个一国两制，多次声明一国两制的问题，这是一条底线啊，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这条底线再过了，那就不要谈什么和平解决了。我们今天呢，我觉得总体来说，我们总想以理服人，以德服人，以情感人。你看看那些台独分子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能打动他们吗？只有按照美国人说的两害相权取其轻，当你的力量越强，使用力量决心越坚定，和平的可能性越大，真正实现一国两制的可能性就越大。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今天对一国两制的理解，我们希望对岸也能够更多的理解，一国两制不是我们没有办法提出来的，是我们避免生灵涂炭。如果对方一意孤行，那就是道路自己选，后果自己承担。这就是辩证的逻辑，使用力量和表达善意的这种辩证的逻辑。
1: 无独有偶，美国《大西洋月刊》最近刊登了一篇标题为《台湾会就此放弃吗》的万字长文。文章提出一个判断，当前台湾社会以及美国政界对于在台海开战已经逐渐失去作战意志，而促成这一变化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大陆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的跃升。这不仅彻底改写了台海力量对比，也冲击着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霸权地位，令台独幻想失去生存根基。结合这篇文章的观点，请教一南教授，台湾社会近期出现尝试讨论一国两制方案的声音和两岸力量格局的变化存在怎样的关联？
0: 其实我们说呢，自一国两制提出来以后，岛内有理性的明智的，他们就认为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好办法，但他们不敢发声。那么现在终于有人敢说，不是说现在才提出来的，其实就是说像鲁迅讲，地火在奔腾运行，它是地火，它没有喷发出来，它在底下已经运行，因为情况不好，时机不对，大环境不允许，所以他们呢不敢吭声，现在敢于吭声了，就一种势的出现。首先这个势最关键的不是国际关系，不是海峡两岸关系，是中国本身力量的强大。关键是我们这一点，中国的制造业现在已经是排在其后的20个国家制造业的总和，制造能力、经济能力、市场规模、武装力量的规模和质量同步的发展。在这样情况之下，就中国国力的增强使这种势看得更加明显了。势就是趋向，代表一种历史的规律，往哪个方向走，大陆正在蒸蒸日上，而且尤其对比世界大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国今天的发展状况也好，发展环境也好，和发展前景也好，都是最优的，而中国的前进发展的势头是最强劲的。在这样情况下，就是明智的人他能看出势来。
1: 这篇文章还特别提到一个细节，两年前美国相关专家曾围绕台海冲突进行了三轮兵棋推演，设置了数十种作战情景，都以台军落败告终。美方把推演结论通报台防务部门，但台军方反应十分冷淡。有台海军退役军官直言，台军既没有顽抗的决心，也不具备相应实力，并表示绝不相信美国会实际出兵介入台海。文章还提到，如今美国白宫内部真正维护所谓对台安全承诺的力量逐渐减弱，亲台势力话语权不断被边缘化。那么综合这些现象来看，是否意味着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正在增大？
0: 我们看见了这方面的各种各样的表态，但是呢，在针对未来完成统一的过程中呢，我们一定要做最现实的准备。如果我们寄希望于美国不介入，我们寄希望于台军没有抵抗能力，那就会非常危险。我们宁可把简单问题要想得复杂一些，方案要做得更多一些，训练要更严格一些，要针对一个哪怕在强敌介入的情况下坚决拿下。你有这种准备，和平可能性就会变得非常大了，而不是以为对方如何如何，情况一旦出现波折超出预料，就马上措手不及，保证真正的和平实现，这对军队来说是当务之急。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

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5: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

0: 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1: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2: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1: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纳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旺贡布：
3: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1: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4: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1: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5: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1: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6: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

0: 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3: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5: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3: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
1: 十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

0: 者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制调研局局长任勇，
1: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0: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延军表示，
2: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0: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3: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4: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6: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5: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6: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5: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7: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 167%， 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 56%， 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9: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8: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 65%， 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

0: 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1: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2: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七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五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3: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 13%， 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2: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3: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 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2: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3: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2: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3: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四分之一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3: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2: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40 美元，跌幅为 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2 美元，跌幅为 2.69%。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

0: 江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4: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程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音乐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爱如此美丽》，这是《箭在亚丁湾》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这部电视剧主要讲的是中国海军在索马里海域为商船护航及其家属的日常生活，在这里也对所有军人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对军人的家属表示无比的敬佩，感谢你们舍小家的精神，才能够换来大家的幸福美满生活。你们都是英雄，英雄即使不留名，一样会活在人们心中，永垂不朽。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FM 91.7，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海豚畅游长海海域，獐子岛海洋牧场又见鲸鱼的视频成为众多大连市民的热聊话题。良好的海水水质吸引了鲸豚类海洋哺乳动物前来栖息，海岛人家居住地的旁边就是海豚湾，这让长海居民格外自豪。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海，共同见证国际生态岛建设。在长海县大长山岛和哈仙岛之间，一处经常有海豚出没的海域被当地人称作海豚湾。乘船出海的人们经常能看到三五成群的海豚在海中嬉戏，而在獐子岛海洋牧场，一些海上生产的渔民也时常能听到远处鲸鱼的换气声。许多当地渔民和海钓人以及游客还多次看到小温鲸露出水面换气喷水的场景。良好的海水水质吸引着鲸豚类海洋哺乳动物前来安家栖息。得益于长海县持续加强海洋生态环境建设，据海洋生物专家介绍，海豚、小温鲸等对繁殖环境极为挑剔，不但要求海水干净，周边还要有丰富的鱼虾贝藻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就是说，选择长海县作为固定的繁衍栖息地，证明了长海县的生态环境足够优良。在长海县广鹿岛南部海域的繁坨子，每年四月中下旬开始，陆续有上千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黄嘴白鹭来此栖息繁衍。在长海县鸳鸯港、小龙口水库等景观带，常有黑天鹅、中华秋沙鸭、斑嘴鸭等珍稀鸟类出现。近年来，随着国家一系列保护渔业资源政策的实施，长海县积极实施生态优先发展战略，围绕科学谋划长海县国际生态岛建设目标，持续加大海岛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力度，坚决禁止破坏海岛生态、消耗资源大的项目落户，持续降低海洋渔业捕捞强度，鼓励渔民减船转产，开展禁用渔具等专项整治行动，积极建设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控制养殖规模，调整养殖结构，实施品牌战略。特别是随着美丽乡村、蓝色海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海岛生态环境项目的相继实施，长海县海岛生态环境焕然一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厂站普及全县，生活垃圾实现定点收集、集中清运，进一步改善了城乡环境。碧海蓝天就是金山银山。如今在长海县诸岛常年栖息着江豚、斑海豹、小温鲸等生物，黄嘴白鹭、海鸬鹚、黑尾鸥等海鸟，六线鱼、黑鲟鱼等鱼类和海参。

鲍鱼、海胆等底栖动物，共同构成了我国沿海最为完整的海洋生态系统。长海县也荣膺大连市首个国家级生态县，被授予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五个乡镇全部通过国家环境优美乡镇考核验收，创建省级生态村18个，一系列荣誉和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凝聚着长海全县上下奋勇争先、同心筑梦的精神力量。秉承生态优先、文化引领、海洋振兴、旅游提升四大发展战略，长海一定会天更蓝、岛更绿、海更碧，谱写新时代长海国际生态岛建设新篇章。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栏目，再会。

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964年4月，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宗逊在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江庸辉、中共旅大市委书记胡明、驻军某部司令员刘德才等陪同下到海洋岛视察，并到张家楼哨所在炮阵地上接见女炮班成员，与他们合影留念，留下一张堪称经典弥足珍贵的照片。照片上腰扎武装带、右肩背步枪的女炮班

卫民兵分列身材魁梧的张宗逊两侧，紧靠张宗逊右边的是神情凝重的班长张淑英。参加接见的有八位首长，加上女炮班成员共13人。众人紧凑地站在炮阵地上，以85加农炮为背景，人腿缝隙间向前伸出炮架，斜指蓝天的炮筒在他们身后露出距炮口较近的一截，天空处理成深蓝。因13个人身高不同和错落分布，显出厚重的层次，画面非常生动。在海洋岛镇2020年印制的一本纪念画册上，这张照片微处理成女炮班五人合影，过滤掉身后的炮筒和腿侧的炮架，首长们也不见了。本来是分成两部分的五个人并到一起，保留了蓝天的背景，就像原始合影一样天衣无缝。这是第一代女炮班留下的最好一张全家福。当时年龄最大的杨金荣28岁，王淑琴26岁，徐福英24岁，张淑英23岁，魏传琴22岁。五个人里，身高1.69米的张淑英居中，左后是身高1.70米的王淑琴，靠边是身材略矮的魏传琴。张淑英右侧靠前是身材娇小的徐福英，靠边是身高也接近1.70米的杨金荣。他们全副武装，右手绷住步枪的背带，枪管连同折叠的刺刀从右肩上露出，成为画面的点缀。盛满子弹的武装带横捆在腰间，两条吊带从胸前搭上肩头。季节为早春，他们都穿着内衣和外套，有的内衣的白领从脖梗处翻出，显得格外精神。他们每个人的神情都非常平静，淡然中透出刚毅。令人痛心的是，在照片下面的文字介绍中，徐福英的名字打了长方形边框。徐福英2020年去世，走在纪念画册印出之前。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0: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海洋岛剿匪的传奇故事。清朝光绪年间，海洋岛得了一个讨厌的名字，胡子岛。胡子是什么？就是土匪。有个名叫高路子的海胡子头，带着一伙贪财好色的海胡子，占据了海洋岛大滩屯，在岛上烧杀抢劫糟蹋妇女，在海上拦截商船渔船，杀人越货，坏事儿那是做绝了。有一天，他们拦截了天津招商局的货船，抢了不少洋枪洋炮，这一下子惹怒了李中堂、李鸿章。他在天津的三条石的老家正盼着用这些洋枪洋炮来看家护院，一听说货船被劫了，把桌子啪的一拍，劫船的是洋人还是中国人？逃回来的人说是海胡子，都跑到海洋岛去了。李鸿章一听，立即传令荆州知县把实情查明上报，不得有误。荆州知县是一个搜刮民财的贪官，早就听说海胡子老窝在海洋岛，他不分青红皂白禀报中堂李大人，海洋岛是胡子岛，人多势众，不派重兵难剿尽。李鸿章立即下令荆州出一武官，北洋水师出四条兵船，把胡子岛给剿平，要学那个曾国藩杀长毛的法子，岛上的男女老幼格杀勿论。北洋水师的四艘兵船是由李鸿章的亲信赵怀义带领，荆州总兵派出个副将名叫徐邦道，一同乘船直奔胡子岛。在兵船上，赵怀义把四个船上的管带叫到了一起，大声的鼓吹，
1: 弟兄们，这次到胡子岛，不管男女老幼，统统赶尽杀绝，谁要是光抢东西不杀匪，军法从事。
0: 荆州副将徐邦道一听不对劲儿，他是地方官，早就知道海洋岛有200多户人家，居住了多少辈子，都是捕鱼捞虾的善良百姓，他们同样受海胡子的欺负，怎么能当海胡子杀掉呢？在冰船上，他是一个劲儿地劝赵怀义，让他查明岛上的民情再动手，以免滥杀无辜。赵怀义官大气粗，根本不把这小小的副将看在眼里，眼睛一瞪说，
1: 哼，等查明了民情再动手，海胡子早跑了，不如一招包圆来他个一扫光，使这个胡子岛成为无人岛，你要是再敢蛊惑军心，军法从事。
0: 徐邦道退了出去，心里那是火烧火燎的，到底也没想出过救民的良策，只好等着，到时候见机行事。傍晚，冰船离海洋岛3里远的海面上，哎，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拦住了，怎么也开不动。管带骂开船的没有用，自己上去开，还是不挪地方。海上没风没浪，出了什么毛病呢？探头往海里一看，把他吓呆了，只见一个比长院还大的大海龟挡在了前面，冰船撞他撞不动，反而顶着冰船往后飘，官兵惊叫起来，都吓麻了爪。朋友们，海洋岛剿匪的上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海洋岛剿匪的下集。
2: 之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3: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9月16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天气较好，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16日20时到17日20时晴转多云，南到东南风5到6级，气温21到24度。17日20时到18日20时多云见晴，东到东南风5到6级，气温21到24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转多云，南到东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1到24度，小长山气温21到24度，广路气温20到25度。张子、海洋晴转多云，南到东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1到24度，海洋气温21到24度。24

0: 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9月17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9月17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2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40，全天执行23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30，全天执行23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00，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一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完成秋季征兵任务，11名新兵启程奔赴军营；2026第八届大连市沙滩运动会在长海县黄金海岸圆满落幕；长海县海上文艺轻骑队走村进屯送戏下乡，海岛村屯秋日洋溢着浓浓的欢乐与温情。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穆旭林报道，9月15号，长海县举行2026年秋季送兵大会，11名新兵肩负家乡人民的殷切期望，启程奔赴军营，踏上报效祖国的新征程。欢送仪式现场，长海县人武部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新兵家长代表齐聚一堂，共同为新兵送行。入伍新兵身着军装，胸佩大红花，带着家乡父老的深情嘱托和美好祝福，满怀豪情踏上军旅征程。今年征兵工作开展以来，长海县适龄青年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有200多名青年报名参军，经过严格体检、政治考核以及疫情教育的层层筛选，最终选送20名双合格应征青年入伍，其中大学毕业生比例达到 70%。 记者曲以你报道，2026第八届大连市沙滩运动会9月16号在长海县大长山岛黄金海岸圆满落幕，来自大连区市县及山东烟台市代表队的150余名运动员相聚大美长海，踏浪逐沙，同场竞技，共享沙滩运动的激情与魅力。赛事期间，依托海岛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将沙滩竞技与传统渔耕文化相融合，进行了沙滩排球、耕海分贝、游跑两项、桨板接力、沙滩足球技巧、鱼式技巧等特色项目比赛。赛场上，运动员们奋勇争先，配合默契，在碧海金沙间挥洒汗水，生动展现顽强拼搏、团结协作的运动风采。本届赛事的成功举办，是长海县持续深耕体育加旅游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近年来，长海县立足海岛资源优势，持续擦亮特色沙滩体育赛事品牌，以赛引流，以赛促旅，不断丰富海岛文旅业态，推动体育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凸显了长山群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独特魅力。本台消息，连日来长海县海上文艺轻骑队走村进屯开展送戏下乡文艺展演活动，把精彩的舞台表演送到渔村群众的家门口。在大长山岛镇成岭村演出现场，傍晚时分，村民们早早来到演出现场有序等候，邻里相聚，老少同乐，现场氛围温馨又热烈。舞台上演员们精神饱满，一个个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精彩节目，精准贴合基层群众的审美喜好，生动描绘出海岛渔村的美好生活画卷，引得现场掌声、欢呼声、喝彩。

0: 喊声接连不断，让每一位到现场的村民都沉浸式体验到文化艺术的魅力，切实感受到家门口的文化福利。舞台虽简，精彩不减。在老王场屯的送戏下乡活动中，结合渔家地域特色，精心编排的节目轮番登场，氛围热烈浓厚，引得台下观众掌声不断，连连喝彩。大家近距离感受文艺魅力，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愉悦身心，陶冶情操，切实体验到了一场接地气、有温度、聚人气的文艺大餐，让海岛村屯的秋日洋溢着浓浓的欢乐与温情。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曲以你报道，普及科学健康理念，提升居民健康素养。9月15号，长海县科协走进大长山岛镇塔山社区，围绕主动健康、自我管理主题，开展健康知识科普讲座，把实用健康知识送到居民家门口。授课讲师结合海岛居民生活习惯，细致讲解三减健康理念，引导居民建立合理膳食、科学锻炼、爱护口腔的健康生活方式，营造全民参与健康生活的良好氛围。本台消息，为警示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检验评估各类防空警报设施设备战备功能，根据《人民防空法》等文件规定，长海县国防办将于9月18号上午9时18分至9时21分在全域进行防空警报示明，本次鸣放仅示明三种防空警报的解除警报信号。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县广大民众的生产生活及一切社会活动照常进行。下面播发一组简讯。近日，自然资源部、文旅部、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有关文旅用地用途管理管制意见，意见允许在城镇开发边界外布局独立城镇建设用地，支持在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开展旅游活动，涉及土地、海洋等多种资源的可探索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同时支持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旅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鼓励利用存量空间发展文旅产业。大连市2026年秋季人才招聘大会将于9月19号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启幕，500余家单位面向应届毕业生、往届未就业青年及各类寻求职业突破的职场人提供 1.5 万个优质岗位，为拓展者提供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的职业坐标。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不仅将补齐长海陆岛交通、海岛与大陆之间的短板，而且它将升级成为完善长海海陆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民生之桥。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县在大海上架桥那些海岛古辈人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其实早在2014年7月1号，历时三年建设的连接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全长 3.45 公里的长山大桥建成并投入使用， 乘车跨越大长山、小长山两岛的长山大桥仅需5分钟时间。
2: 事实上，在大海上架设一座桥梁的难度是可想而知。长山大桥工程建设所用物资全部从岛外运进，海上运输又经常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因此成本和工期不能准确预测。加上海上高空作业，风大，场地小，3年的建设困难程度不言而喻。长山大桥的主桥采用了当时国内最大跨度绿应力混凝土矮塔斜拉桥，是辽宁省内真正意义上的跨海大桥，也是大连市公路建设史上最为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桥梁之一。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神话般的长山大桥不仅方便两岛人员的往来，更重要的是整合了长海全县50%的陆地面积，使全县60%的人口共享县镇区的商业、教育、卫生、医疗、机场、港口等功能性基础建设的成果，从而加快了大小长山两岛一体化发展，促进了长海县海洋渔业和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提升了长山群岛城市化水平。这对建设国际生态岛和现代海洋牧场及巩固国防具有重大的意义。现如今，长海县又开启了交通动脉叠加经济动脉和民生动脉的跨海大桥项目建设，它不仅破解了海岛、陆岛交通瓶颈，实现了长海至大陆间的交通一体化，而且跨海大桥将展现出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更加突出长山群岛国际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在带动海岛经济快速发展、民生福祉迅速提升的同时，助推大连区域跨越式发展。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鲸鱼。独特的地理环境、最优的水质、充足的食物链，吸引着越来越多被戏称为海兽的哺乳动物选择回游到黄海北部的长海海域，也让更多的人爱上了这些鲸灵和它们赖以生存的海洋。鲸鱼属海洋哺乳动物，鲸鱼不属于鱼类，它们是温血的胎生哺乳并有很高智力的高等脊椎动物。鲸鱼的体型非常奇特，呈现流线型的身体，有助于它们在水下的快速游动。 鲸鱼与其他鱼类不同，它没有鱼鳞，全身是光滑滑的皮肤和呼吸孔。此外，鲸鱼是通过乳腺哺育幼崽的。从进食方式上细分，鲸分为须鲸和齿鲸。须鲸上颚生有一排整齐排列的鲸须，像个梳子，起过滤作用。当须鲸大口一张，水卷着鱼虾涌进嘴里，然后嘴巴一闭，水被排出，鱼虾就被吞下，并用舌头将食物卷进胃里。而齿鲸则生有锋利的牙齿，用来撕咬和吞食食物。在长海县獐子岛海洋牧场，一些海上生产的渔民时常能够听到远处鲸鱼的换气声。许多当地渔民和海钓人以及游客曾经多次看到鲸鱼露出水面换气喷水、觅食嬉戏的场景。良好的海水水质、丰富的饵料资源吸引着鲸类海洋哺乳动物迁徙而来。在长海县海域出现的鲸类海洋哺乳动物属于温鲸，又名小须鲸，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温鲸虽然是一种小型鲸类，但属于黄海北部海域中当之无愧的庞然大物，体长一般在10米左右。温鲸在游动时主要靠尾巴和尾叶的摆动而获得前进的动力，以吞食鱼类、无脊椎动物和其他哺乳动物为食。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根海万顷，养海万年。多年来，长海县积极实施生态优先发展战略，持续加大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力度，为海洋生物提供了洁净的水质和适宜的栖息空间。在长海县大长山岛和哈仙岛之间的一处海域，常年三五成群的海豚出现，这片海域也被当地人称作海豚湾。乘船出海的人们经常能够看到海豚在海中嬉戏。据海洋生物专家介绍，海豚、小温鲸等对繁衍环境极为挑剔，不但要求海水干净，还要求周边有丰富的鱼虾贝藻。也就是说，选择长海县作为固定的繁衍栖息地，证明了长海县的生态环境足够优良。斑海豹被称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唯一能够在中国海域繁殖的鳍足类动物。每年的12月至次年的4月，长海县会迎来从远洋而来的斑海豹，它们集中在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哈仙岛和瓜皮岛的海洋牧场养殖区，或趴在网箱上寻觅食物，或趴在冰面上休息，时而露头，时而潜水，形态可掬。每年5月，斑海豹逐渐离开长海诸岛，顺着洋流进入更广阔的太平洋闯荡。而每年总有几只斑海豹因为贪恋长海县的天然水软，改变了千万年形成的洄游习性，待在了长海县，成为黄海北部海域的特殊精灵，从而在长海县共同构成了我国沿岸最为完整的海洋生态系统。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4: 这是一个宽厚的肩膀，它扛起了一座座高楼大厦的建设梦想。这是一个瘦弱的肩膀，但它却扛起了消除事故隐患的重担。这是一个坚实可靠的肩膀，它扛起了企业发展的重任。这是一个钢铁一样的肩膀，它点燃了一双双绝望眼神中生的希望。安全有我，安全在我， 安全靠我。